0: 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我们会听到第二篇，融通长三角，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无锡启动工业千企百万小时计划，以海量的数据点亮具身智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医保各账新规出炉，明确化妆品、米面油等不得用医保支付。贵州省贵定县暴雨洪灾已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五省份应急抢险救灾。官方通报，媒体报道武汉村庄藏非法化工厂，62人先后患绝症，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调查。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举行，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专家分析，高市政府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是试图打造日本版军工复合体，进而谋利。美方称美伊谈判进展很大，但是美方也预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打出了一张新牌，试图扼住数字咽喉，对霍尔木兹海台底的光缆收取管理费。泰国决定将60天的免签政策恢复为原有的30天的免签政策。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马鞍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3: 这次中越南向通道铁路快通班列，不仅时效快，每柜还能节省近2000元物流成本，真正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我们非常期待这条线路的拓展运行。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5: 高市早苗政府啊，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示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啊武器装备的出口来牟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这几天天气总是阴雨连绵的，所以很多人都在等这个太阳什么时候出来呀？可是真正阳光出来了啊，又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又有一些燥热。那这个雨水

0: 水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按照目前的天气预报，大家还得再等等，因为像今天淮北地区依然是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江淮之间是小到中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最高温度27度，其他地区是26度左右。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最低22度，最高27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19度，最高28度。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17度，最高28度。就拿南京来说，清明后几天都是阴雨连绵，都是湿漉漉的。不过想想明天我们就会进入小满节气了，也符合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特点，就是小满节气的这个天气特点就是高温，然后高湿，然后降水频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年五一前，宁马市域铁路刚刚开通的那几天，社交媒体上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说不定您就参与其中呢。南京人和马鞍山人在地铁上互相辨认对方，说手里拎着茶颜悦色的多半是马鞍山人，拎着卡湾卡的十有八九是南京人。这个调侃归调侃，这条 54.23 公里的线路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仅因为把马鞍山拉入了南京半小时的通勤圈，更因为它是国内首条跨省共赢的市域铁路。今天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将在上海举行，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座谈会上海轮之年。在这个节点上，回望过去一年，长三角的交通领域发生的变化远远不止一条轨道线的开通。如果说过去五年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关键词是支网、支铁路网、公路网、航道网、机场群，那么进入15五，这张网的支法开始发生微妙而且深刻的变化，从修路到修标尺，从物理连接到化学融合，长三角的快人一步正在被重新定义。如果怎么样不再只是速度意义上的快，而是用制度创新让跨省真正的变得无感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我们来听第二篇，融通长三角，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
2: 之前到南京的时候，不管是购物还是看病很不方便，现在这个地铁开到我们家门口了，的的确确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3: 自从有了宁马线，马鞍山当涂县居民张红霞的困扰就少了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便利。而实惠背后更关键的是，马鞍山段的票价票务系统完全纳入南京地铁网络。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票务管理工程师吴景：
4: 马鞍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3: 票务一张网看似简单，背后是跨省利益协调的突破。从跨省审批、跨省协调、跨省运营协议谈判，宁马线摸着石头过河，给出了一份参考答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王瑶一语道破，打通断头路的核心不在工程，而在背后的利益账本。
5: 钱谁出，地谁给，标准谁来定，要化解博弈，制度路径必须从两家修转向一家管，建议推行项目法人化，由两地共同成立指挥部，一张蓝图，一个标准干到底，同时建立跨界用地补偿机制，让牺牲土地的一方能从后续产业溢价中获得补偿，只有账算匀了，路自然通了。
6: 宁马线疏通的是省际毗邻区域的毛细血管，而在更广阔的长三角版图上，更高能级的高铁网络也在加速铺展。来看一组

0: 数字，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干线铁路总里程达1.54万公里，其中高铁8135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1.92万公里，省际接口达37个，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4919公里，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之间已基本实现1到2小时快速通达，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2026年，长三角高铁投资额连续第7年超1000亿元。以杭州机场高铁为例，这条串起杭州、嘉兴、绍兴的线路将让旅客告别赶飞机的折腾，并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交通与物流研究室主任娄晓明：
1: 有力的衔接起沪苏浙皖，让人员、资金、技术等这些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顺畅、更高效。通过构建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钢铁跑道。
2: 高铁网络不断加密的同时，跨江跨海通道也在加速突破。长江曾是阻挡苏南、苏北交流的天堑。如今在南通、巴龙过江格局即将成型，未来最快20多分钟可达苏州。来自上海的创业者张哲每天开车通勤过江，对于交通一体化带来的生活同城化，他深有体会。
3: 我早上大概6点左右出门，到桥上的时候刚好看到日出，感觉非常美好。有了桥以后，我们员工上下班非常方便，连通了2地，让人才也流动起来。
0: 如果说桥梁与轨道构成了地面交通的硬支撑，那么低空航线正在为长三角打开新维度。浙江湖州已建成超80个低空起降场，低空飞行服务网络从点上开花，迈向全域成景。湖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勇：
4: 我们积极拓展和丰富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物流等场景应用，以场景呢带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并全面构建和完善覆盖全市域的低空政务一网统飞、一飞多用网络。
2: 地面成网，空中拓维，这张交通大网正日益密集。但通达不等于通畅，硬件网络的基本成型让下一步的发力点更加清晰。补短板，强枢纽，提能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贤忠给出了3条路径。
5: 一是提升交通站点的功能维度，将节点升级为城市枢纽，从空间上布局更多的商业、酒店和研发办公等功能，吸引人才和产业集聚。二是治理机制的创新，推动交通联通向制度规则联通的转变。三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跨省域无需换车，可以借鉴杭州东站数字孪生系统的模式，推行数字孪生与智慧调度。
2: 长三角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从线网密度的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城市功能的无缝对接。未来的重点不在于路网的密，而在于空间场所支撑、功能互补的准。
0: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是一个普通人的跨省出行体验。当轨道、公路、水路、低空真正编织成一张有制度、有温度的网络，同城生活将成为每个长三角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前一段时间，大概在4月底5月初的样子，长三角首创区域交通一体化的评价科学标尺，也是一个综合的评价标准，围绕设施互联、还有服务一体、包括治理协同等等多个维度。但是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正如刚才报道当中所提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跨省出行体验。
7: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8: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3、组选6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9: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 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

0: 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1: 最近一段时间，无锡正式发布千起百万小时工业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行动计划，旨在深入工业一线，助力跨越具身智能走向工厂车间的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这个数据常常被称为具身智能的燃料，机器人要在真实的场景当中灵活作业，当然离不开大量的高质量的数据支撑。怎么样才能够高效地把数据积累起来呢？这点要明确一点的就是，和很多这个大语言模型训练有海量的互联网文本的这个数据不一样，具身智能从虚拟投向物理世界的相关数据目前没有太多的积累。我们来看看无锡是怎么做的。
2: 工业生产环境复杂，高质量多模态数据稀缺，制约了工业具身智能的落地。无锡此次行动正是瞄准这一行业空白。作为千起百万小时计划牵头单位，无锡数据集团计划于今年率先实现累计超万小时的有效数据突破。子公司华智科技作为市级牵头单位，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了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创新联合体。数据经标准化采集、专业化处理后，将汇聚形成全国首个工业级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集。华智无锡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
3: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整个的数据光谱的体系之下，就是靠近真机和靠近真人中全量覆盖，以低成本的方式采集到具身智能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2: 以城市全域真实场景为训练场，数采试点方案正批量进入无锡各个工业生产领域。此次千起百万小时行动计划的启动，为无锡市众多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带来新机遇。以新日电动车为例，整车总装中多款产品混线生产，大量组装环节仍依赖人工，标准化生产难题长期困扰行业。企业内的数据采集从半年试点到多产线铺开，正为机械臂构建起一套工业教科书。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晶晶：
4: 通过 AI 化的一些培训，不仅可以帮助人工更快地去加入我们的生产总装，也可以去实现产线的就是无人工化，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把我们的数据提供出来，跟数据企业和行业一起合作，我们电动两轮车行业的一个具身智能发展提供助力。
2: 下一步，无锡将立足本土特色，把数据采集场景从工业延伸至文旅、公共服务等非工业领域，鼓励广大民众参与社会化数据采集，不断拓展数据维度和场景丰富度。
1: 接下来给经常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安利一款产品，也是介绍一款活动，这就是华夏鲜宝。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接受党组织指派，于1947年1月秘密赴台。1954年2月，因为叛徒出卖，苏来宾被捕，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拒绝出卖组织。1954年8月10号，30岁的苏来宾在台北新店安坑刑场从容就义。最近，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服务商第一批、第二批名单》，南京共有92家单位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充分彰显南京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领域的硬核实力。入选的机构可以为制造企业干些什么呢？提供 AI 应用评估、痛点诊断、方案规划等全链条的服务。今天是5月20号，谐音我爱你。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得到消息，已经有超过2800对的新人选择5月20号在南京领证结婚，其中玄武区已经有618对新人预约。据省气象部门的预报，近期江苏自北向南有降水过程，眼下正值夏熟作物关键的生长期，针对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我省多地加强防范，着力减少生产损失，力保夏粮丰收。最近30岁的南通市民刘女士不幸确诊白血病，于是她询问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是否能够将年卡退掉，没想到动物园不仅全额退了

款，还清空了许愿池里的4361枚硬币，连同10000元的爱心善款一起捐赠给了刘女士。这已经是南通动物园第四次清空许愿池捐款救助了。每一次的清池其实都是对许愿二字最温暖的诠释，就是许愿的一个最温暖的诠释是什么呢？不让愿望沉入水底，而是让它照进现实。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明天周四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直播的一些情况。这个童涵春堂很多人都挺熟悉的，它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

0: 在那个地方自然生长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当然要强太多。明天的养生节有哪些好物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些，有九蒸九晒的黄金，传统的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还有这个化疥膏，因为成年人结节有的地方有一些隐患嘛，而化疥膏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一种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还不伤脾胃。同含春堂自不必说，刚才已经提到了，它是地地道道的中华老字号，在上海有多家的连锁药店和诊所。你现在呢，在明天正式直播之前，还是可以回复关键词进行预约，你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
1: 倒计时，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屋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六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9，4007101909。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9，4007101909，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六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一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2: 轻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马鞍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5: 这次中越南向通道铁路快通班列，不仅时效快，每柜还能节省近2000元物流成本，真正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我们非常期待这条线路的拓展运行。
6: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7: 高市早苗政府啊，执意推进强军扩五路线。

0: 线，试图通过对外示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啊武器装备的出口来牟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这个暑期我们为大家推出的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可以按需选择。都说我们会进入 AI 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可以为孩子做点什么？可能你让孩子这个时候就能够拥有一些这个人文素养的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还有那个实打实的动手能力是非常实际的事情。所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了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绝对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啊。不是让孩子去随便混一混时间的，而是切切实实的教孩子一些基础的逻辑性的 AI 的一些可以操控一些的东西。马上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你可能就会知道啊，你可以帮孩子怎么选了。哪四大王牌研学营呢？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在今年的春假还有五一假期都非常的火爆，暑假升级回归，孩子们可以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的 AI 机器人。还有一个营呢，叫做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者叫做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如果孩子想亲手的造一个能够开的真的卡丁车，一个能下水的真的潜艇，那么你就参加这样的一个研学营。如果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而不是机械的背答案，你就去让孩子参加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们会系统学习北斗定位、低空制造，还有参与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训练的不是一些过时的技巧，而是空间逻辑、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尤其是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有一个亮点就是卡丁车、潜水艇、MOS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们亲手做的作品都可以开回家、带回家，这样就是又有成就感，又有专属的纪念，可谓是一举两得。四个研学营，大家根据这个营的内容还有孩子的兴趣可以尽情的选，名额有限，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力减，现在报名最划算。怎么报名呢？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3: 武汉大学全面开放校园刚满一周，正好一周的时间，游客爬树、食堂被挤爆、学生上课被直播，这些乱象都浮出水面了。舆论场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倒退论，说早知如此何必开门，还有一种是洁癖论，指责游客素质太差，配不上象牙塔。其实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首先我们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公立大学的资源来自于公共财政，向社会开放是分内之责，不是大学对公众的额外恩赐。过去几年，不少高校以安全、以秩序为由，把校门是越收越紧，甚至是一关了之，这个背离了大学服务社会的本质。武大这次敢于打破惯例，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光有勇气不够，更需要管理智慧。武大这次遇到的问题也不是没解，食堂拥挤可以通过错峰引导、空间区分来缓解，游客有不文明的行为可以通过告示牌的提醒、志愿者的劝导，还有这个黑名单制度来约束。网红直播干扰教学，那么可以在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这些重点区域设置门禁，而这些措施都是切实可行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决心具体去做，而不是一出问题就想一关了之。开放一定是一场双向奔赴，学校拿出

0: 如包容、公众、回馈、尊重。所以游客应该摒弃逛公园的这种随意的心态，更不能把校园当作流量的狂欢场。学生自己要调整心态，要渐渐地学会接受校园不再是私密的现实，避免因为心理抵触而激化了冲突。过去几年，习惯了预约制封闭管理的高校已经有些忘记怎么应对复杂的这种人流的这种情况。武大的开放实验是一次迟来的压力测试，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倒逼高校管理升级。同时，这次开放试验也传递了一个信号，如果公众希望更多的大学打开大门，就必须用文明的行为证明开放是值得的，否则只会让校门越关越紧。无论如何，大学开放是一场必须完成的改革，也是一场需要彼此体谅的双向奔赴。开放的过程出现问题，不是封闭的理由，而是改进的起点。给管理一点时间，给文明一点耐心，大门既然开了，就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轻易的关上。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际和国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的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过去两天在上海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参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 APEC 中国年主题，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果打牢基础。
2: 去年11月，中方接任 APEC 东道主后，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在各个成员经济体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 APEC 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3: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我们将据此设计领导人会议成果文件，同各方建设性的积极讨论。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亚太地区克服外部风险挑战，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地位更加凸显。马昭旭表示，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还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务实成果，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此外，马昭旭表示，中方还将就提升 APEC 互联互通水平、培育数字化、智能化增长新动力，以合作促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推进各项合作，凝聚共识。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的亮点，其中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央台记者的综合采访。
4: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 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

0: 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3: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4: 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6: 最近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排险等应急处置。财政部要求该以上5省区市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的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
0: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
7: 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前面呢，给有这个便秘困扰的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华夏先宝的一个520的活动，这里再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华夏先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而现在有一个非常划算的体验活动，就是19.9块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今天就全都结束了，趁着现在这个很划算的19.9块的体验活动，有这种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现在打电话来试一试这个产品，现在就能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再来预告一下明天开始的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这个直播。本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

0: 华东最后一片的原始森林，在哪儿？它就是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然后带大家深入这处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的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的黄金，有灵芝豹子粉，还有这个化界膏，化界膏呢可以温和的疏肝理气，这个灵芝豹子粉选用的是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九蒸九晒黄金采用的是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而这个同含春堂，它是一个老字号的中药品牌，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地地道道的中华老字号。你可以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就可以扫码预约明天周四618秘境孙养养生节的直播，来寻摸一下有哪些好物。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当地时间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
2: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0: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18号已经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向，上万名日本民众昨天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抗议者手举写有停止修宪和扩军，不得破坏宪法第9条字样的标语牌，高喊停止部署导弹、高市下台等口号，强烈抗议高市政府企图修宪破坏和平稳定。日本国债市场18号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的收益率更是达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4月的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日本一方面通胀压力上涨，经济陷入困境，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执意提高军事支出，不顾自身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日本究竟要走向何方？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眼下日本经济陷入了物价持续上涨、日元不断贬值、日债收益率飙升这三重困境当中，经济面临滞胀的风险。而高市早苗政府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示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来牟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那么自民党近期密集讨论修订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诉求是要以北约的最新标准来进一步的提升日本的防卫开支。那么从

0: 目前的2%提升到 GDP 占比3.5%甚至5%，但是从日本的财政状况来看，实际上根本上是难以支撑这种激进的军事扩张政策的。那么从2026财年的日本财政预算看，其中25%的财政开支要依靠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的国债的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占比240%，这在主要国家当中啊，比例是最高的。那么可以说，日本的债务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演变为一头灰犀牛。而为了筹措防卫开支，现在日本政府还打算向民众啊增收防卫特别税，这已经引发了很多日本民众的不满。因此啊，当前高市政府这种军事扩张的路线啊，与日本经济的严峻现实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而且最近我们看到，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到历史新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达到近29年来的最高点。而国债收益率每增加1%，就会使日本政府啊增加20,000亿日元的利息支出，这对日本的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日本民众的生活的负担啊也在空前的加重。因此啊，高市政府的这种执政啊，实际上是以军事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以军力发展来刺激经济。那么这种做法与二战前的日本啊，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战后国际秩序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冲击。从根本上而言，日本这种做法啊，只会加剧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困境。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日本自身的长远国家利益和民众的福祉。
1: 美国副总统万斯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和伊朗。
2: 听众朋友们，这一转眼就到了5月20号了，营养物业黄素胶囊520的限时福利活动今天就要全面结单了。还在考虑、还在犹豫的朋友，过了今天你依然可以慢慢考虑，但是啊，再下单就没有198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优惠了。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到手6瓶半年装依旧仅需520块钱，一瓶不到90块钱。同时呢，还送您2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藻。福利收官，库存不多，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叶黄素就像我们眼睛的天然防护伞，它可以牢牢阻挡外界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每天2粒坚实补充，就可以提前预防眼睛疲劳、视力下降、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类疾病。现在520收官福利，到手6瓶只要520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门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江苏的陈阿姨说：“
3: 退休之后呢，就在家里看电视、刷视频。”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了，这眼睛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看东西呢模糊不清。听到广播营养窝这款叶黄素胶囊，没想到才吃了2个月，现在眼部酸胀干涩明显减轻了，而且看东西也越来越清亮了。
2: 谢谢陈阿姨的好评。营养物叶黄素之所以效果强，那是因为它和市面上普通单一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是采用科学五合一的营养配方，核心营养叶黄素从源头阻断蓝光损伤，搭配越橘提取物可以抗氧化，让眼睛水润明亮，再加上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以及放松双眼的牛磺酸，多种护眼营养合理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让眼睛更好的吸收。那今天呢，是我们营养物业黄素胶囊520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您现在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直接买一瓶再送一瓶，官网一瓶198块钱。那今天到手6瓶，仅仅需要520块钱，一瓶还不到90块钱。再次提醒一下大家，520的护眼福利今天就要全面截止了。目前订单还在不断的激增，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今天过后就再也没有520块钱到手6瓶这么优惠的套餐了。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云送的云，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的精选。
4: 北京时间9点整。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

0: 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正风热线天气，
1: 今天淮北地区阴有小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方面，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江淮之间小到中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天气。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到大雨。今天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好雨具，最低22，最高27度。我们也特别提醒早高峰、晚高峰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减速慢行，安全第一。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685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0: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无锡的吴先生反映，他的一批电动自行车被城管扣押，部分电池和电机呢不翼而飞。今天我们来核实此事。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当事人吴先生。
2: 好，
1: 吴先生你好。
2: 对，
1: 好，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郑华也在现场。
3: 王景你好。
1: 你好。
3: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反映人吴先生。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的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院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院子呢，目前停放着各个品牌的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电动车。那么这里面停放的这个车子呢，我们暂且可以理解为是暂扣在这里来进行一个存放的。那么暂扣的原因，我相信应该也会有很多，包括这个在道路上乱停乱放，没有按照顺序摆放，或者说未经备案进行投放的情况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被城管通过执法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将它暂扣在这里。那么我今天在过来到这个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路上呢，我就观察到了方圆的这一两公里之内是看不到共享电动车和共享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踪影的。那么对于想要骑行，因为西山区它是一个比较偏一点的地区，那么如果想要骑行的这个市民来说可能是有一点不方便，但是如果无意的停放，我觉得城管也是应该要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来维护整个城市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形象。那么第二个我可以观察到的就是，我本来想扫一辆共享单车，但是因为它显示说这个车子的运营区域不在这儿，也就是说那很有可能这一部分的车子都是没有通过这样一个备案的。那吴先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车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被扣在了这里？
4: 好的，大家好，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共享电动车是2024年3月份4月份被安镇这个城管总队扣押了。当时呢，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管理这个共享单车，我到2025年9月13号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到城管中队这个停车场一看，我说这里这个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的。我当时就数了一下，一共有28辆共享电动车。后来我再仔细一看，我的电机丢了，电池也丢了。后来我不打了当地的110报警了，警察也来了现场。来了现场，警察拍了照，后来就让我回去等通知。
1: 吴先生，你刚刚跟我们讲这些时间节点，其实，这个部分的车子被扣押的时间节点是2024年3月份4月份，对吧？

0: 对，
1: 那您当时是完全不知情？
0: 我不知情，我当时一直在山东。
1: 你在山东？
0: 对。
1: 那你这个这些事情是交给谁来管理呢？对吧？
0: 有工人管理的。当时我们是从疫情结束就是2022年嘛，2022年我们就是大量开始更换车辆，就是车子。
1: 那你把这些车辆委托给一个人管理，这个人也没有及时告诉你这些情况吗？
0: 来要过的，要不到。
1: 不是，我说你的车子被扣押之后，那么你帮你来经营和保管的当事人有没有把情况和你对接？
0: 是我外甥。
1: 那你外甥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你啊？在第一时间？
0: 没有。
1: 那你是自己发现了这个事情？
0: 对，是我自己发现的。
1: 那也就是说，当地城管部门在管理扣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把这个单据啊、执法的这个程序啊，这些你应该是完全不清楚的，是不是？
0: 完全不清楚。
1: 完全不清楚。那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和当地的城管有没有过沟通呢？
0: 沟通了，我要过好多次。
1: 我觉得这里面几点啊，第一点就是你是这个公司的实际的负责人，对不对？
0: 我是公司的法人。
1: 法人，这是什么公司啊？名字叫什么？
0: 叫无锡市智博租赁有限公司。
1: 无锡市智博租赁有限公司，你是法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我觉得作为法人发现这个事情，我觉得两点可以做的。第一，就是和你们的属地，扣押行为的这个主体，这个城管部门要去了解，那么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扣押，对吧？扣押的这个法定流程对不对？另外，扣押之后，我的这么多的共享电动车，我的电动车部件为什么会
2: 有
1: 丢失、损失？他们如果说把扣押了，那我觉得应该是有保管的责任在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跟当地的城管沟通过这个事情？
0: 我沟通过的，我说呢，我也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你扣我们车可以，但是你要给我们的扣押凭证，以及我品清单。还有，我觉得你们行政机关扣押我们车辆，应该包括我们的被扣押的，财物。
1: 那这些问题他们怎么回复呢？
0: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说是你外甥从别人拆走了，说。
1: 是你外甥什么？
2: 是他说的是，据他吴先生所说，是城管的人说是他的外甥同意被其他人拆走的。那么被车子被拆成什么样呢？我们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
2: 让我们来看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2: 这个橙色的车子，
0: 这个橙色的车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橙色的车子就是我们公司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叫电机，那都是没有了。电池我当时那像这里呢，电池就没有了。
1: 28辆电机都没有了吗？
0: 电机一共少了19台。
1: 19台，
0: 地址少了23组。
1: 好，应该是都有丢失，都有损失。
0: 对对对，电池都没有了。
2: 这个价值大概多少钱呢？
0: 价值大概3万块钱左右。
2: 3万块钱左右。
0: 对。
2: 那其实刚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您的外甥在公司里面占有股份吗？
0: 没有股份，
2: 但他只是这个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
0: 客服接电话。
2: 接电话。
0: 对。
1: 客服接电话，
2: 那是不是也
1: 交由他来代为经营啊？吴先生，
0: 没有没有。
1: 振华在吧？
2: 在的。
1: 好，刚刚我还听到一个细节，就是城管说，这些电机被拿走是经过他外甥同意认可的，是不是？
2: 是的。
1: 这个说法是谁给的？
2: 这个说法是我这边已经是第三手消息了，是吴先生告诉我的。吴先生怎么知道的？吴先生是城管的人告诉他的。那您有没有跟您外甥自己亲自的核实过呢？
0: 我去你问过，他说他不知道。
2: 你确定啊？
0: 对，
2: 跟外甥核实，外甥也不知道。
0: 对，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2: 那城管怎么会说外甥知道呢？
0: 就是城管那个窗口他跟我说的。他是这样说，说你是你外甥同意让别人拆走了。
1: 外甥同意让别人拆走的。振华，我觉得这里面吴先生外甥这位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2: 关键。
1: 好，那这样我跟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被扣押的一个场景，包括电池丢失的一些场景。这个问题里面刚刚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啊，就是吴先生的外甥，姓朱啊，朱先生，他也是车辆产权公司的前员工。我们看看是否可以和他电话联系。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朱先生，你好，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吴先生他这个无锡智博租赁有限公司，他是法人，你是他的前员工，也是亲戚，对不对？
3: 嗯，对。
1: 啊，那这个你是当时是帮他代为经营吗？
3: 啊，我们是管理的。
1: 就是你是员工是不是啊？
3: 就是我们也有，就是也有合伙的部分。
1: 也有合，你占股份吗？
3: 就是，股份在营业执照上面没有体现。
1: 嗯，但事实上你是有一部分股份的，是这意思是吧？
3: 就是对合作关系。
1: 合作关系，那吴先生是法人，那我的理解你就是代为经营了，是不是？
3: 代为经营是什么意思？就是代为管理嘛？
1: 对，是吗？
3: 嗯，对。
1: 好，那我们就说你是代为管理。那2024年3月份、4月份，28辆车被扣押，这事儿你当时在现场吗？
3: 不在。
1: 在不在？
3: 不在。
1: 不在现场是吗？
3: 不在现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3: 这个车扣了好长时间了。
1: 是2024年3月份、4月份扣的，对不对？朱先生在吗？
3: 在，具体扣的时间我们不清楚。
1: 那你是被扣了多久知道这个事儿的？因为你是实际这个经营管理的嘛，就扣了多久你发现这个28辆车被扣了？如果你是经营的，是员工，你不可能不知道呀，对不对？
3: 就是扣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扣在城管局。
1: 扣了以后你知道，那城管当时在扣车的时候理由是什么？是违停吗？
3: 嗯，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什么材料给我们，没有。
1: 那当时扣车的时候也没有出具扣押的理由，包括扣押的凭证都没有吗？
3: 没有，他这个扣押凭证应该是寄给公司啊，也不会给我们个人啊。哪怕就是我们个人代表公司去处理，公司也要给我们开授权委托书才能去处理事情啊。
1: 嗯，那也就是说从你这儿你是没有接到城管的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扣押的这个理由，包括扣押的凭证，在你是没见到的，对不对？
3: 没有，我们没见到。
1: 嗯，好，那这个事情你后面跟城管有没有过沟通？
3: 没有。
1: 也没有沟通是吧？
3: 没有。
1: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吴先生这家公司的？
3: 什么时候离开了？是，就是我们是25年9月份，然后我们就没有合作了。
1: 25年9月份就没有合作。这边有一个细节啊，这个我想跟您核实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记者也表达了，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还要再证实啊，就是城管跟吴先生说，吴先生跟我们记者说当时车子被扣押之后，就是被当地城管扣押之后，说好马上来接我们另外一路记者在现场。好，马上连线前方记者王斌。王斌在吗？
4: 在。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在现场的情况。
4: 主持人好，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无锡市西山区城管局安镇中队。嗯。就是吴先生的车，28辆车，当时是为什么被扣了以后为什么没有凭证？扣了以后车辆为什么丢失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中队来了解一下情况。目前我们见到中队领导，这位领导是我们的指导员张思海。
1: 张指导员是吧？
4: 张指导员。
1: 张指导员，嗯。
4: 哎，不是。
1: 张指导员，哎，张指导员人呢？
4: 哎，别把门关起来啊！哎呀，不动。哎，不是，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1: 啊、
4: 哎，不是，你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怎么还要汇报情况呢？早就让你然后跟那边联系了呢。不是，那当时为什么会扣押这边车辆？为什么没有给人家凭证啊？
5: 等我一会儿。
4: 嗯。你可以给我们介绍情况吗？
5: 我马上来介绍你的。
1: 好，张指导员你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4: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1: 张指导员你好，请停留一下脚步好吗？
4: 不是，你对我们媒体监督对吧？你应该面对啊。
1: 我觉得我们可以
4: 面对，但你不要跑啊，
1: 你说清楚。
4: 不是，你现在打。
1: 张指导员你好。
4: 对，张指导正在打电话
1: 啊。这张指导员是在给谁打电话？
4: 和他们上级领导打电话。
1: 上级领导打电话，这个要请示汇报吗？ 24年3月份、4月份的事情。
5: 我找建筑

0: 时至今日。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都是掌握的，完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然后他说要跟领导汇报，
0: 是要跟领导汇报怎么来回复我们吗？
1: 对
0: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
2: 有公安、有交警、有各方面的，
0: 他这个
2: 所以呢，他这个
0: 教导员在
2: 扣押的车已经报过去，
0: 指导员在打电话的状态啊，
2: 备案了。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两点，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的疑问吧，可能也是很多收听收看的听众网友他们的疑问。
2: 颠倒是非了，所以呢，我们跟领导汇报一下。第一个，我们
1: 可以了吧，张指导？
2: 这个情况不接受采访。第二个，
1: 张指导说不接受采访。
0: 接受采访，
2: 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下，为什么不接受采访呢？这是让人很匪夷所思。
2: 影响就是啊，所以呢，你得让我给你汇报一下。对，共享电动车，对对对，共享电动车。
0: 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
1: 张指导，然后
0: 采访的状态也是在非常实事求是的向大家呈现啊，包括张指导员在打电话，不知道是不是在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
2: 新闻媒体这边呢，我们就是不接受采访，我们呢，因为街道里面有规定的嘛，所以
1: 说街道规定，现在当事人反映情况，你们应该是向我们媒体解释一下，对吧？到底我们是要听双方的，
2: 我马上来解释，
1: 不能我们只听吴先生，肯定要听你们解释一下，好吧？
2: 我会好好跟他说的，我要先报一下。
1: 好了吗？报好了吗？
2: 他不让我讲话呀！
0: 我们在等这个张指导员把这通电话打完啊。好，王斌，你能听到我说话对吧？
1: 可以，可以，主持人。
0: 但是这个张指导员是听不到我讲话的。
1: 对。
0: 节目中我一直在呼唤他。
1: 对他，现在不接受采访，也不愿意戴我们的耳麦，所以说他可能听不到声音。
0: 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这个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城管，这个事情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
2: 就是说已经查清楚。
0: 好，我们把这个画面切回演播室了。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还是有很多的疑问。这个事情复杂吗？听上去有点复杂，牵扯到吴先生，吴先生的亲戚，他的外甥，对吧？这里面吴先生说不知情，外甥到底知不知情？刚刚为了切现场，我还没有问这个外甥朱先生一个细节，因为刚刚据记者郑华从吴先生那儿了解到，说当时城管扣押期间，电池这些车辆的设备是经过了朱先生，也就是吴先生的外甥同意之后，一部分部件才会被运走。我打一个问号啊，刚刚为了切现场，我没有来得及跟朱先生做进一步的追问。我们今天第二现场是在，应该是在一个城管工作的这个区域，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记者王斌还是挺不容易的啊，在现场就跟在张指导员的后面，他在打电话，我们也直播了一段他打电话的场景，现场直播。我不知道这个张指导员到底有什么需要特别的打一通很长的电话，一定要汇报的。当然汇报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工作，对吧？但是我觉得2024年3月、4月把人家这个共享电动车给扣了，我们就问问属地的城管，你们当年当时扣车的依据是什么？你们执法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扣车？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车子按照如果它真的是有问题，打个比方，可能是违停，你把车辆扣了，要不要出具一个扣押的通知书呢？或者说我们城管在执法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法定的流程、法定的程序，要不要出具？要不要有文书？但是我们刚刚问了吴先生，是不知道的，对吧？问了外甥，外甥也说是不知道的，是没有的。但是城管有没有出具呢？目前我们还不能下定论，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也是问题的一个核心所在，就是你们执法部门城管，你把车子共享电动车扣押了，那扣押你是不是要做一个保全呢？你是不是要保证他的被扣押的共享电动车的安全呢？为什么主要零部件被丢失？谁把零部件拿走了？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这些其实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包括我们两位记者郑华还有王斌在现场，我们是想和当地的属地街道城管做进一步沟通的。 但是很显然啊，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配合，是对问题的回避。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追问。我们也看看张指导员在向上级打了这通汇报电话之后，向领导汇报之后，可不可以直面媒体的监督，直面吴先生的诉求。好，此刻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明。蔡律师你好。
1: 张指导，我们
3: 告诉你，
1: 我们正在直播。
0: 嗯，
1: 你最好能回应一下。
0: 好，我们此刻王斌也在现场，有现场有进展吗？好，
1: 还在打电话，
0: 还在打电话是吧？好，那这样我们马上做法理分析。如果说我们在做法理分析的间隙，我们现场有一些新的内容，我们随时切换。好。好，蔡律师。
3: 主持人你好。
0: 好，蔡律师，刚才我们的直播片段您看到了吧？我们现在跟蔡律师在做视频连线。
3: 嗯，我看到了。
0: 好，蔡律师，你看啊，这个当然，这个城管到底以什么样的理由扣押共享电动车？我们还打一个问号，因为他们没有直面的回复。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做笃定的分析，那就是现在共享电动车的确是被扣押了。那么在扣押过程当中，我们的执法部门、我们的街道属地的城管要不要出具扣押的凭证？这一点，
3: 这是必须要的。
0: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他是不是就应该是执法是有问题的？还有，我们了解行政强制法当中对扣押物品应该是有明确的程序的要求的。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法律的分析。
3: 好的，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扣押当事人财产的话，除了经过行政机关的首长批准之外，要通知当事人到场，并且告知当事人扣押这笔财产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救济路径，同时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还要制作现场笔录、谈话笔录。如果当事人不到场的话，应当邀请见证人到场，
0: 应该有委托对吧？
3: 啊，对，有见证人和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这个相关的笔录上进行签字。如果说他们决定扣押这个财产的话，应当按照行政强制法第24条的规定，向当事人现场交付扣押财产的决定书以及扣押财产的清单。
0: 嗯。
3: 当然呢，法律我刚才听了，这批电动车早在24年就已经被扣押了，
0: 对，到现在还没去。4月，
3: 这也是个违法行为，因为法律规定，扣押财产的期限是30天，一般不得超过30天，这是行政强制法第25条。
0: 您讲的扣押不得超过30天，
3: 对，情况复杂的，
0: 那这个超的可真多了，对吧？
3: 对，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的期限也不得超过30天。
0: 那也就最多就是60天。
3: 对，最长的扣押期限是60天。
0: 最长2个月。
3: 对，在这60天之内，你要做出处理。你的处理是两个后果：一个，如果说你决定没收这笔财产的话，你要做出没收决定。如果说你不没收的话，应当返还给当事人。
0: 那也就是说，蔡律师，您刚刚分析，首先他扣押的时候啊，要当事人到场，要有扣押的理由依据，然后被扣押的这个人应该是有相关的这个笔录，如果当事人不在，还要有委托人进行陈述和做笔录，这是第一点，对吧？
3: 是的。
0: 第二点，您还分析了，就是扣押的这个时间，即使人家违规停放，扣押30天，如果情况特殊，最多也不超过60天。对吧？
3: 对，
0: 如果说超过60天，你觉得这个情节很严重，需要没收的话，你要再做一次决定，就是要没收决定，这是也要出具文书的。
3: 他这个没收决定也应该是在60天之内做出来
0: 啊，60天之内
3: 啊，不是说60天之后再做，60天之内你就要做出处理。
0: 我们对照一下您介绍的行政强制法当中对扣押物品的这些程序啊要求啊，你看它是24年3月4月，那这一扣就2年多啊，对吧？
3: 这是严重违法的。
0: 这是好，那我们想关注第二点啊。你看，他这个车辆在，其实车辆放在城管那儿被扣押了嘛，对吧？那其实就是这个期间就叫保管期间或是扣押期间。但是你看，电池啊，主要的配件有大量的丢失，那这个损失从法律上来讲。

0: 谁应该来承担呢？
1: 当然是城管来承担，
0: 城管来承
1: 因
0: 担
1: 为
0: 是吧？
1: 因为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6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扣押的财产应当妥善保管，这是法律规定的妥善保管，而且要求不得使用和损毁，如果造成损失的话，应当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从这个法条来规定来看，应当是由城管对这个损坏的物品承担赔偿责任。
0: 因为你把人家扣押了，在你的保管期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这里面要跟蔡律师交代一个细节啊。此刻我们了解到，无锡市西山区城管局说，车辆是安镇中队扣的，而且好像街道的，他们是街道的城管中队。

0: 报警之后啊，警方也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行政机关内，可能就没有立案。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警方他立不立案，这个合适吗？
1: 警方不予立案呢，它是具有合理性的。
0: 嗯，
1: 因为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承担的职责主要是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行政这个程序或者说行政处理的一个强制措施。
0: 嗯，
1: 所以呢，它既不是属于犯罪行为，也不是一个治安案件，所以呢，原则上来讲，它是不归警方来管的。
0: 啊，这块其实我们警方也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法定职能来决定是否立案。好，
1: 对，当事人如果说对行政机关扣押这笔财产有异议的话，你应当是通过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的这个程序来进行救济。
0: 好，好，我们还有个问题，蔡律师啊，那您看啊，就是这家租赁公司目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叫无锡智博租赁有限公司啊，法人就是我们投诉的当事人吴先生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目前最简单、最高效的维权途径，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1: 那首先要求这个扣押的行政机关向他出具决定书，你是罚没还是扣押，对吧？然后你针对这个决定书不服的话，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0: 好，
1: 这是你救济权利的最积极的路径。
0: 好的，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特别感谢江苏君韶律师事务所蔡律师帮我们的法理分析。我们跟蔡律师啊现场连线到这儿，啊，在这里我们想表达的是，行政机关执法必须要守程序、尽职责。那么企业合法财产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说是违法扣押、保管失职，那是要担责任的。同时呢，作为企业也要做好日常的管理，留存好证据，遭遇侵权的时候啊，要及时依法维权。今天时间关系，这个事情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继续保持追问。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5月18号，徐州市铜山区国基城邦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孙女士反映说，小区附近啊有一个口袋公园啊，非常漂亮，里面种植了很多玉兰树、香樟树，还有紫薇花、月季等等。今年3月份，突然有人把公园给围荡起来，一开始说要建地铁出入口，业主们还是很支持的。可是不久啊，业主们却发现小公园在做地坪，要建充电桩，而现场没有任何公示。前几天施工方拉了很多大型设备进场，业主不同意建设，施工方就把设备拉走了，这两天呢又连夜给拖了回来。这到底是要建充电站呢，还是到底要建地铁相关的一些设施呢？是谁在建？有没有相关的手续？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连线徐州市铜山区铜山街道龙腰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们想问问，就是居民们还是很喜欢这个口袋公园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建设，还做了围挡施工，这到底在建什么呢？
3: 据我们这个了解，我们龙腰山社区，就是我们是龙腰山社区，这个地方呢是咱们那个隔壁望城，建的是。目前了解的是建充电桩，就是便民充电桩。
0: 便民充电桩，
3: 对，望城便民充电桩。
0: 对。那我们这个建充电桩要不要公示呢？这个项目？
3: 据我们这个望城那边了解，这个项目呢是在他们那个村委会，就是在那个望城的地方已经公示了。对，可能是没有在我们这个施工这个地方公示。后期呢，我们会。让他就是在这边再重新的公示。
0: 那建这个充电桩对口袋公园，大家日后到口袋公园去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有没有评估过？
3: 他这个口袋公园，它不是就是说口袋公园，那老百姓说的口袋公园，它前期呢是那个开发商是的，可能是在这片就是绿地上面，他建了是口袋，就是建了公园，但是他没有从那个土地。那个办理那个手续也没。

0: 没有被征收，这块地呢还是人家就是望城的这个村集体建设用地。
1: 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口袋公园这个土地的性质还是归村集体所有。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充电桩的建设也是村集体要建吗？
0: 是村集体出租给第三方来建设的。
1: 出租给第三方，那他这个建设出租手续都合理合规吗？
0: 他就是先是他们在这个就是走过了那个三资平台，这个社区在三资平台进行了一个就是完善的一个平台审批，然后呢他这个项目呢目前也是在办理了那个发改委的备案。
1: 就是说项目手续都是齐备的是吧？
0: 对，2026年1月起。对，他是据我们了解，村集体研究决定的，就是他村集体的地就老百姓商议以后做出的决定。
1: 好，那这样的话我马上来回访一下徐州市民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1: 有没有问题？
2: 我们就现在呢，就是目前看到的他的备案表没有盖相关部门的公章，这是业主的质疑。第二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施工是否需要在必要的公示栏公示。还有呢，就是他没有公示，不但没有公示，还要刻意隐瞒施工现场要建什么。
1: 我在。好，您回应一下两个疑问啊，第一备案表，第二施工公示。
0: 备案表。
1: 新闻热线02583191951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3: 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反映问题，我们节目组后续的处理情况。5月14号，淮安的徐先生反映，2025年1月，他在淮安大学北京路校区2楼20堂承包了一个经营档口，当时呢，他和食堂的承包方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期限1年时间，到2026年1月到期。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档口承包到期1周之内，公司呢要退还徐先生30000元押金，可是如今呢合同早已经到期，这笔押金却迟迟没有退还。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公司有100多万的各项费用被学校给扣押了，资金周转不开。徐先生呢多次交涉问题始终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无奈之下呢向我们节目组寻求帮助。我们节目当天也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许先生。许经理表示，这家食堂是由他们旗下的分公司负责运营的，会立刻对接分公司核实具体情况。那么合同明明约定到期1周之内退押金，30000元的押金为何拖到现在都不退？目前我们正风热线关注之后有没有最新进展？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回访淮安市民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4: 哎，你好，王老师。
1: 好，我们这个事情是上周我们关注的，现在有没有进展？
4: 他已经退了我10000元，他有20000元说是到月底然后退还给我。
1: 就是到5月底吗？
4: 对，5月底。
1: 那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因为学校欠他的，所以他欠你的？
4: 这个他也没有说，然后反正就是说他学校里边压的钱在学校里边，然后就是说什么，装修保证金啊，还有什么质量保证金，100多万压在这个学校里边，学校里边也不会给他结算这样子。
1: 应该说，还是很迅速的这个处理的，剩下的钱会在本月底，对吧？
4: 对对对，本月底。
1: 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许经理。许经理你好。
5: 你好，你好。
1: 许经理，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们还是很重视的，说目前还了1万是吧？
5: 对对对，
1: 后续说本
5: 月
1: 底
5: 月底全部2万全部给了对方，因为那边分公司的法人已经户籍信已经跟他沟通好过了啊。
1: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看月底吧，剩下的钱希望能够能够按时足额，人家做档口生意也不容易啊，好不好？
5: 你放心好了，放心好了。
1: 好吧，好，那这样许先生我们到月底再沟通好不好？
4: 好，谢谢王老师。
1: 好，不客气。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关注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在本周一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连港的魏女士反映，她的父亲在灌南县一个沿河步道的河边围栏断裂，意外地掉入河里。那么当天节目当中，我们把问题反馈给了连云港市灌南县住建局。在昨天，灌南县住建局对此事做出了回复，我们来看一下回复的内容。灌南县住建局表示，接到群众反映沿河护栏断裂落水受伤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并及时完成了破损护栏的维修加固，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周边安全警示标识，现在已经全面消除安全隐患，临水路段防护到位，群众出行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另外呢，他们也跟投诉人协商，相关事宜也正在解决当中，下一步将会进一步健全常态化的巡查管理机制，做好相关安全宣传，严防同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就关注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我们此刻今天两位记者都在现场啊，都在无锡。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前方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和王斌。好，切现场。
1: 主持人好。
0: 王斌你好。
2: 你好。
1: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刚才打电话的张指导。张指导，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身份吧？
2: 我是那个安镇中队的指导员，姓张。
0: 张指导，好。刚刚我们其实镜头看到张指导，您是在一直在跟领导打电话汇报吗？
2: 这个事情呢，就是首先一个呢，我们按照规定呢，这个把这个新闻采访的这个要求呢，就是给领导进行汇报。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对这个要需要采访的事项，这个因为我是刚调过来，所以呢，我要了解一下。
0: 好，张指导，您是什么时候调过来的？
2: 我是去年调过来的，去年八月份调过来的。
0: 那时间也不短了。
2: 对，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个队长他刚好请病假不在嘛。所以呢，我们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
0: 好。
2: 第一个呢，这个，无锡的这个共享电动车，在无锡学院西的这个共享电动车呢，在我们无锡呢是没有进行市场准入的，这些电动车呢都是没有牌照的。然后车况是非常差的，就是这个吴宝斌同志这个。电动车车况是非常差的，没有头盔，没有牌照，然后呢，这个车上面呢，就是也是比较破的了。但是记者肯定也可以到现场去看。
0: 好，
2: 对他呢，这个车呢也是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的。第二块，这些车是停在我们无锡学院西大门，这里呢主要的这个受众呢，就是我们无锡学院西的这个学生，到无锡东站，到这个地铁站去，这些年轻的学生骑这种车呢。这个是还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第二块呢，这些车在这边啊都是乱停乱放，啊停在这个商铺门口，停在学校门口，然后呢，这些这个共享电动车的，如果不进行管理的话呢，车就会停满在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连行人走路都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呢，群众呢举报还是比较强烈的。比如说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到学校门口一看，还有我们安镇本地的这个居民看这个是比较糟糕，然后进行了举报，所以我们属地的安镇街道就是联合召集了这个派出所、这个交警，然后市监、城管部门，对他这个车辆进行管理，就是啊，我们一再说，如果他管理好，那我们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罚，
0: 张指导
2: 强制暂扣。
0: 好，
2: 然后呢，他这个车呢，在他管理的过程中间，
1: 张指导
2: 如果管理的好，我们也是一批一批的在还给。
0: 好，张指导，您刚刚介绍这么多，可以听我说几句吗？
1: 张指导，主持人跟你
0: 讲话。好，您刚刚讲了，他有很多的问题啊，我听了，第一没有准入，对吧？没有准入就进场了，然后车况很差，尤其是停在校园周边，那孩子们安全都是很大的问题，还有乱停乱放，我们是因为这些原因把车给扣了吗？
2: 现在呢，那个我刚才说了，我们属地这个街道啊，联合了各部门对他车进行了管理。
1: 你们说
2: 他管理不好，他已经乱停乱放在路中间了，我们肯定要进行管理。
0: 我们并没有说
2: 保管。
0: 您刚刚说这是帮他们。

0: 管理，
1: 对，
0: 还是
1: 帮他在管理，对，帮他保管，我们帮他保管。
0: 那首先按照执法的流程，第一步要扣押才能帮他们管理吧？张指导在线吗？看看我们现场信号。
2: 那这个管理为什么不能在现场进行管，让他摆放整齐？怎么会拉？
0: 张指导，我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了，他没有准入，车况差，乱停乱放，我觉得该管啊，城管对于这种情况就应该该管，但是我们管的是不是合理合规？
1: 反复提醒，
0: 这是大家关心的。
1: 对，反复提醒，反复进行提醒。
3: 主持人，
0: 好，张指导，我刚刚的提问您听到没有？
1: 我听到了，现
0: 在好，我再表达一下啊，就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管这种没有准入、车况又差、乱停乱放， 对吧？如果我们不管，我觉得我们就漠视了手中的权利和职能。该管，但是我们管的有没有合理合法？当时是不是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扣押管理？
1: 首先一个，他这个车乱停乱放，我们一再通知他，电话录音有的。这个现场通知他有的，叫他进行把车规范停好，他都没有管理到位，所以呢，我们这个联合的进行了对他进行管理，把他保存了起来，然后这个车没有说强制扣押。
0: 我来请教一下，请教一下张指导，
1: 管理好以后呢，
0: 请教一下张指导啊，您刚刚讲了，我们是联合各部门都进行了管理，把他的车进行保管。你用的是保管，这个不是扣押吗？这叫保管吗？
1: 是的，不是的。我们已经
0: 你告诉我你说什么是的，什么不是的，就不是扣押，是保管是吗？
1: 对，不是扣押，我们是多部门进行了保管，进行管理，
0: 多部门帮他共同
1: 保管。他只要管理到位，我们就还给他，我们都有记录的，已经陆陆续续还给他了很多。
0: 管到现在也没还给人家呀？
1: 这个一批一批的都在陆续还给他，对。
0: 还有为什么在管的过程当中，什么电池啊、重要的零部件都丢了，我们怎么管的？
4: 这个东西是怎么丢的呢？
1: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吴斌记者的问，这个电池这个事情啊，这个当时呢已经报警了，然后我们的公安部门呢已经调查清楚了，然后我们这边涉及到的这个录像视频啊，我们也提交给派出所了，到时候这个已经事情已经搞清楚了啊，这个
0: 好，张指导。
1: 到时候快速会处理的。
0: 张指导，我还是有很多问题啊，就是你们联合多部门帮他进行了保管，你特别强调他不是扣押，他是保管，保管的地点是在你们的工作区域之内，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我们街道指定了一块地。
0: 街道指定的区域是你们的工作区域，在你们的工作区域他怎么能丢了呢？你们怎么保管的？这么多部门一起帮他保管，还是丢了？
1: 我说一下这个事情，这个已经报警了。然后那个公安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清楚。
0: 你们门口没有保安吗？
1: 这个事情呢，就是已经调查清楚。
4: 你们有保安有门卫吗？
0: 对啊。
1: 这个事情呢，说句那个，公安呢已经调查清楚了。
4: 不是，你们报警的理由是什么？那车子去哪去了？就是核心部件是丢失了、就是、被偷了还是什么情况？
1: 这个东西说句那个的话，当时有这个事情已经报警了，然后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
4: 谁报警的？
1: 我们也报警了呀。
4: 你们什么时候报警的？
1: 当时就报警了。
4: 当时就报警了。
1: 对，
4: 几月份啊？
1: 当时就报警了。
4: 那现在
1: 只要有这个事情，
0: 继续保持追问。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5: 你看像什么呀？

0: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一个男孩啊。当初呢，因为家庭的一个变故，所以呢，选择了留在家乡照顾父母的同时，也来发展自己的一番事业。那么从校园直接到田间地头，这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非常难以适应的。你当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家庭呢有一个特殊点，就是我从小啊家里面其实是最典型的苏北农村家庭，家里面特别穷。然后呢，我们每年的寒暑假都是跟父亲一起在工地，因为当时父亲嘛在工地做了一点活，每年夏天呢和冬天我都会在工地帮父亲去处理一些小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给他送点水呀，给他送点饭，这就是我的童年。所以说从童年开始，这就是我的
0: 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病给我种下去以后呢，摆在我们面前是有很多的难题的。现在就是我先给您介绍到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土地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土地寄生于国营畜牧场嘛，它的地势低洼，是一旱一涝的。我们在流转土地之后呢，就第一步进行了修水利整沟渠和改良土壤，并配套完善了水电路设施，才将一片片的低洼地与富垦宅基地逐步改造成了这种旱能罐涝能排的现代化农业生产。

0: 格局。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呢，你肯定是有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的。
1: 嗯。
0: 在我们这张土地以后呢，其实经过2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把家里面积蓄差不多已经花光了，就是你光顾着埋头苦干，却忘了市场的一个重要性。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就通过不断的探索学习，逐步摸索出了林粮、林草和林禽，还有水产养殖的立体化开发。
1: 嗯，
0: 现在呢，光每年的这个林下的收益就已经突破了200万元。
1: 嗯，突破200万元。对，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碧根果它的一个特性啊，不是说种下去明年就能收了啊，它这个是种下去要7到10年时间是吧，才能够这个收获。它挂果是到第7年才能挂吗？
0: 我们以前呢，这个碧根果当时是进入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其实它的技术是并不成熟的，它的初步产量就在10年的时候才可以达到了一定的峰值，可以维持土地的基本平衡，土地支出的基本平衡。
1: 嗯，
0: 但这里面还不算人工。然后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呢，我们是把这个碧根果啊，已经从10年缩短到了6年到7年时间。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在种碧根果的话，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艰难，需要去硬挺，坚持10年以后才能有所收获。现在的话，我们种下去，基本上到第四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所收获。
1: 嗯，
0: 到第6年、第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覆盖掉土地成本，完成一个这个纯的收益。
1: 就是第4年开始挂果，第6年、第7年就进入个丰产期了，是吧？
0: 进入一个丰产的初值期，发值期，开始可以覆盖土地的成本。
1: 哦哦，那它这个丰产期能持续多久？
0: 我们碧根果比较特殊，它在国外已经试验成功呢，可以持续丰产到200年。
1: 哦，真的假的？200年？
0: 对，因为我们碧根果啊，它是属于胡桃木，是红木的一种，材质非常紧实，它的唯一天敌呢就是天牛，包括我们现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呢，这么多年的摸索，发现它是一种天然的绿色食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之中，你不需要去给它用人工的药剂去喷洒，不需要去防虫治虫，唯一呢就是要防治我们的这个天牛，就是我们可能方言叫小锯锯，它是对所有，对它对所有的林木都是会产生危害，对全球的树木都会产生危害，只要保证它不被这个天牛蛀害，就可以保证这个碧根果的持续丰产。
1: 嗯，天牛是不是那个黑色的那种虫子，身上有好多点点的那种？
0: 对，那个叫新天牛。
1: 啊，
0: 天牛有很多种品类。
1: 啊，还有很多种。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喜欢抓那个天牛玩儿啊。原来是天牛是啊，这些这个林木的一个很大的天，这个危害很重哈。那你们怎么去去除这个天牛呢？怎么消灭它呢？
0: 我们第一点呢，就是通过物理的这个手法，就是用我们的那个热光灯。我们园区呢是密植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杀虫灯。可以通过光源吸引到这个天牛，去消杀它。第二呢，就是在生产期之前，在这个碧根果发芽之前，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整园喷施，一种神经性的药剂，它是神经性的，对我们植物没有任何伤害，也没有任何残留。
1: 嗯，
0: 通过神经作用去把这个天牛给它这个消杀掉。
1: 好，你前面说到啊，这个种了2000亩的碧根果，你想买这些果树苗，还有进行这个土地的一个基础的平整啊等等，这个投入得多少钱下去啊？刚开始
0: 我们初期投入呢是投了2000多万元，后期呢通过这个产业化建设又持续增加了这个2000多万元，所以说我们基地整体呢是投了4000多万元。
1: 嗯，好，那么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它的这个产出的周期是很长的。那你们刚才说了在里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套种套养的技术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的？
0: 我们主要呢是通过这个林下种植传统的作物，因为虽然说我们这个基地呢在建设初期的时候它是无法满足传统作物的这个种植的，因为我的祖辈已经通过多种尝试，我们这块地因为地是低洼，所以说种植传统作物啊，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收获，或者说产量非常低。我们经过土地的改造以后呢，就是扩宽沟渠，还有铺设电路，把这块地啊，做。

0: 成了易汉，就是汉能冠闹能排的剩两格局。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前置基础之下做完以后，我们才可以去种植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灵粮。
1: 嗯，
0: 灵粮呢就是一个就是冬季种植小麦，夏季的时候呢种植红薯、花生、黄豆。
1: 嗯，
0: 包括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零星的种植一些油菜，在可以他们就种植这些东西就可以覆盖掉我们的土地成本。
1: 嗯嗯，
0: 地跟我收益呢就是完全的收益。然后我们在这个，它是因为毕跟我是毕竟是树嘛，它会有一个立体空间。
1: 嗯，
0: 我们就在毕跟我树下呢，还尝试了进行了这个生态化的养殖。
1: 嗯，
0: 我们园区呢现在是规模化养殖巴马香猪是有50多头。
1: 嗯，
0: 这个林下养殖鸡鸭鹅，每年是保有量是在500只左右，就是每一个种类，
1: 嗯，
0: 都是保持在500只左右。
1: 嗯，
0: 它呢就是。可以充分的就是既不会破坏我们土壤的结构，又可以增加我们土壤的肥力。
1: 嗯，真的是非常好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林下的套种套养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实现这个就是常年都有收益啊。好，那么我听说去年省委书记辛长兴还来到您的种植基地啊，是吧？这对于你来说的话，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非常的激动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也是对我们扎根基层和扎根农村的一个充分的肯定。
1: 嗯，那么第一次见到辛书记，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年轻人都会比较忐忑，比较紧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第一次见到辛书记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以及他对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勉励呢？
0: 其实见到辛书记的时候呢，我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就是我们扎根农村嘛，很难有机会见到我们，就是见到我们相关的领导，那这更别说是我们的省委领导。当时真的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心里面也是非常忐忑的。
1: 嗯，
0: 但是有一句话嘛，叫“腹有诗书气自华”。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时我心里面没有一点害怕，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在努力去扎根去做的。
1: 嗯，
0: 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浮夸风和这个虚假风。
1: 嗯，
0: 所以说在过程之中呢，辛书记也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呀，他就提到了说林下呢这个养鸡啊要适量。
1: 嗯，
0: 我就直接性回答书记，我说对啊，我说我们这个鸡啊，所以说我们养殖的鸡数量都比较少，因为我们的这个鸡粪呢含有这个盐分，它会对这个冰果的这个根系啊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是适度养鸡，这个猪呢，如果猪养多了的话，它也会破坏我们土层结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禽鱼的这个羽毛很难自然降解在这个土地里面，也会形成一种土壤的一个污染。所以说当时呢，辛书记对我们这个土地这个做法，生态农业的做法是充分肯定的，也极大的鼓舞了我继续深化这个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开发。
1: 嗯，对，我觉得正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你一手一脚做的，所以呢当面对辛书记给你的提问的时候，你心里是踏实的，是有能力去回答这些问题的，对吧？是有底气的。那么他也对你们提出了说，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农业发展方面我们要提质增效，并且呢要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我就想问问你，在碧根果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你是怎么做到这四大项的啊？怎么实现的呢？
0: 首先，我们认识到生态农业一定是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进入这块土地以后呢，第一点就是对这块土地进行深化的改造。
1: 嗯，
0: 我们每年呢是在这块土地。我们核心产区是1000余亩嘛，我们就在这块土地呢，每年是投放1000余吨的有机肥，去改良这个土壤。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简化农药，我们是用绿肥来代替农药。就是我们刚才跟您提到，我们是种植了这个油菜，其实油菜呢，我们并不是为了收获它的油菜籽，而是在这个适当时机呢，把它给还填到土壤里面去。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啊，它在植物是有固氮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氮元素。氮元素是作物生长极关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我们通过把这个绿肥还填，就可以极大的增加土 土壤里边的氮肥的含量，这是我们对于生态农业的一个做法。
1: 嗯，好，那么像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在你的这个林地里边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0: 我们在这两年呢，我们是认证了中国 A 级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认证。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个基地的建设，努力成为有机农业的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排头兵。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做了这个8个商标和这个3个专利的一个这个持有。
1: 哦，
0: 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会继续深化基地的一个品牌建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1、2、3产融合上呢，我们是也做了一个充分的尝试。
1: 嗯，
0: 目前呢，我们年接待这个游客呢是突破了1万人，包括了我们基地呢在这个品牌建设上和这个基地生产建设上，也是做了这个江苏省的果茶商生产全程计划建设的一个示范基地，是一个省级的荣誉。
1: 嗯，可以说这个荣誉非常多。那么所有的荣誉的背后啊，都是你和你的团队脚踏实地的辛辛苦苦耕耘出来的结果。那么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说啊，你这个碧根果它的产量怎么样，以及这些果子是如何销售的？
0: 我们目前碧根果呢，这个单株最大产量是达到130斤，它这个品种呢就是产量比较稳定，然后我们这是特异性的品种，产量比较高，它的树龄也比较大。像我们基地的这个一般的树木呢，

0: 可以说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之下，这销路也不用愁了啊。在连农带农方面，我知道你做得非常好啊。现在带动了当地多少农户来共同种植碧根果？
1: 我们是常年带动周边30余人灵活就业，在农忙季节呢是带动60余人就业。
0: 嗯，
1: 目前呢我们是已经持续推划碧根果的种植面积是已经突破了1万亩了。
0: 嗯，好，我们先聊到这儿，稍后呢会有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苗聪说。好，我们稍后再见。
2: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奇。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各位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四红金海岸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苗聪啊，这是位非常年轻的95后新农人啊，虽然很年轻，但是呢，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很耀眼的成绩啊，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聘任专家，同时今年又获得了江苏青年五四奖章。好，我们继续来听苗聪的创业故事。之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听苗聪在讲的时候，觉得他对所有的这些碧根果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啊是了如指掌，而且碧根果的他的这个种植的方法、管理方法也是了如指掌。为什么？因为都是他一手一脚做出来的。这里提到说您是林草局的聘任专家，哎呦，我觉得这个专家这个词儿，我听到总是觉得是已经白发苍苍的了。啊，这么年轻的专家还挺少见的，怎么会成为了这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聘任专家的呢？
1: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聘任专家呢，他主要是对于我们基层工作者一个可以对当地或者是更大片区内有一定带动和示范作用效果的一个这个乡土人才一个给予的一个尊称。
0: 嗯，
1: 是这样。
0: 嗯，但是这是个尊称，同时我想这也是对您这么多年来的所取得的这些硕果的一个肯定，说明你在这方面确实很精通啊，是不是？
1: 啊，非常感谢。
0: 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跟您聊一聊这个连农带农的问题啊。你说到你当初刚起步的时候是2000亩就起步了，说实话，你这个起步确实是。跨越的比较大，起点比较高。对于很多的普通农户，听了您的介绍，觉得碧根果啊这样一个农业项目呢，未来前景可期。但是呢，如果我自己来上这个项目，资金又不是特别充裕的话，你觉得能不能上这样一个项目呢？多少资金才能够启动这样一个项目呢？
1: 目前啊，我们是这样来看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做碧根果的时候呢。碧根果才刚进入中国没有多久，才大规模推行也没有多久，我们算是一个排头兵，所以说当时

0: 时呢，这个冰果的林木价值是非常高的，但是通过这个数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冰果树的价格已经降低了很多了。比如说当时我们买的这个树呢，是700到1000元一棵，所以说也就有了开头的投资了这个2000多万元。现在的话，我们一棵树呢，其实也就卖到几十块钱一棵。
1: 就是这个
0: 我们现
1: 苗
0: 在，
1: 是吧？
0: 对，冰果苗十块钱一棵，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现在的栽培呢，要求是每亩地栽植10至14棵树，所以说一亩地的投入呢其实并不大。现在呢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风口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土规划呀，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要求，冰果树现在只可以在我们这个林地或者说是四旁地进行一个栽植，在基本农田是不允许栽植的。
1: 就这有一个限制啊，如果说能够租到这样的一些地还行，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的话，可能就不太好种，啊，当然刚才说四房地就家前屋后也可以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种树有个好处就是它是绿色银行，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可能会为你的子孙来说的话会给他。有这样一个绿色银行储备在那儿，这也是一个，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对于我们的普通农户来说的话，你刚才说现在的种植成本是降低了不少啊，还有在管理难度上，听你说我感觉好像不是太难的，但是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是不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因为我们基地呢，特别是我是在这个种植以后呢，在主管部门的帮助下，陆续呢与南京农业大学、中科院的南京植物所。包括这个江苏省农科院相关老师呢，去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包括一个深化的学习。所以说呢，相对于而说，好像觉得这个冰果的生产管理过程中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是对于这个初步从业者呢，我还是建议，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还是要及时的请教专家，不要自己去盲目的去进行一个管理。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冰果树啊，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如果说前期呢造成了一个要害，它的损失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对，还有我们说到这个林下还可以套种套秧，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我们把鸡放那儿就不管了，也不是说我们把油菜种那儿就不问了，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门槛的，是吧？啊，所以
0: 是的。
1: 这一切，如果说你说，哎，今天我听了苗村的介绍之后，我也想上这个。
2: 简单的叫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3: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呀，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

0: 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那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你。

0: 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遮挡

0: 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补充弹药，提供关键备件等方式，其实为以色列解除了后顾之忧。那么正是因为美国持续的巨额军援，才确保了以色列在这种长期的消耗战中能够获得快速的补充，那么使其能够在美国获得比如说战斗机中队精确制导弹药这样关键的作战物资，那么为以军啊实施持续高强度的作战提供了物质保障。那么这些援助啊应该说确保了以军在即使人力吃紧火力输出啊依然可以这个即使人力吃紧的情况下，它的火力输出依然可以维持一定的强度，那么四处出击呢自然就更有底气了。那么此外呢以军在策略上还选择了打冷打的仗，尽可能的去节省兵力。尽管是多线作战，我们看到以军的部分行动啊更倾向于建立安全区或者进行惩罚性打击，而并不是全面的战争或者是长期的占领。那么这样的策略呢就达成了这个有限的政治目标，也可以控制战争的规模和人员弹药的消耗。当然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他所面对的对手太弱，那么无论是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那么这些该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还是伊朗这样的看上去的强敌，实际上都无法构成对以色列安全的实质性威胁。那么而且整个伊斯兰世界我们发现还不团结，不能够形成团结一致的反以联盟，那么这才使得以军在兵源紧张的情况下依然敢于发动多线作战啊，有恃无恐啊，这个坚持用多线作战的方式来应对他们所谓的地区安全威胁。主持人，
4: 的确，以军在技术上，在装备的这个层级上，面对以色列的对手来讲，这个双方确实是有代差的啊。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以军的一些布置啊，我们再来说接下来可能走的一步，就是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因为最近美以之间有很多互动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已经讨论到了要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了。那么真的会重开战端吗？这个话题半点回来之后，袁教授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讨论，好吧？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华尔街记者呢最近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都是掀起了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像谷歌、微软、元宇宙这些巨头企业的掌舵人。那么记者没有问科技技术方面的问题，问的是比较接地气，让所有为人父母者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造出来的这个 AI 这么的厉害，那么您自己家的孩子以后得学点啥， 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有口饭吃，不至于被 AI 全面取代呢？那么这些大佬呢，没有说让孩子要学编程、学算法、去死磕技术，他们的共识是，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应该是 AI 无法复制的

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还有实打实的动手能力。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家长朋友也要问了，道理都懂，但是怎么给孩子铺路，让孩子能够打好这些基础呢？那么别发愁，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个科创营啊，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来混时间的，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么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的那些技能。我们都清楚，让孩子死记硬背编程语言，但是 AI 编的这个码可能比您要好一万倍，所以不教过时的技能，要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是受益一生的本事。那么今年的这个暑期啊，我们的这个研学营、科创营一共是四大种类，四个王牌，您可以按需选，我挨个跟您介绍一下。首先首推的就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营啊，熟悉我们新闻广播的朋友知道，在春假还有五一我们推出过两次，七七爆满，都是秒空，刚上这个口播给大家推荐，然后名额就没有了。那么这个营啊，孩子们能够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而且不是简单的拼装，让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真正体验当创造者的成就感。而且呢，还要为自己的创造负责，锻炼这个展示讲解的能力，这些 AI 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如果想要给孩子打下在 AI 时代能够终身学习和进步的一个底子，这个营首推。那么其次再为您推荐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和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这两个营啊，特别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特别能够提升孩子解决物理世界真问题的真本领。那么这也是很多科技大佬强调的，让孩子扎根物理世界，在能源、在制造、在环境这些真实难题中去成长。今天能造一辆小的卡丁车，明天他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难题。那么第四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很有意思，主要呢就是围绕着低空无人机展开，能够学什么呢？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啊，了解北斗定位、低空制造，对吧？这些东西不是两三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而是跨学科的整合能力。那么为大家划重点啊，这四个营不管是什么无人机、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这一切孩子亲手造出来的作品全部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独一无二的专属纪念。那么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或者说玩手机把时间浪费了，不如让他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还有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3291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加好友了解咨询。1329178879，1329178879，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先人一步，成为未来制造家。要注意，名额有限，正在火热递减中。前面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只要19.9块，您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那么有还没有参加到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在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400-100-8910 400-100-8910打电话就能领取。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确实这个生活很折磨，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所以有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有些朋友用过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或者用量越大，这个依赖性越强。但是华夏仙宝不一样，它是这个草本的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排宿便、宜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那么很多朋友也在问19.9的体验活动到底体验多少，听好了，今天只要打进电话19.9，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那么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而且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打电话来体验，400-100-8910 400-100

0: 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欢迎您通过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给我发私信的方式跟我直接交流探讨。我们继续来聚焦中东局势。上面呢，我们说到以色列最近啊，在军事上这个动作，还是很明显的。那么有报道说，很有可能要重新对伊朗开战。那么我们看到啊，据报道，这个在当地时间的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一次电话，讨论什么呢？讨论的就是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说白了，就是美以两家又准备打伊朗了。那么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也对伊朗发出了警告，或者所谓的最后通牒，说如果伊朗再不在谈判上去妥协，去采取行动，那么伊朗将会一无所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伊朗方面态度依然强硬。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17号回应说，伊朗谈判态度诚恳，但是在战场之上，在捍卫国家主权这件事情上，伊朗的立场更为坚定。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以色列最近在军事上的这种可以说蠢蠢欲动呢？会不会真的再突然对伊朗下死守下狠手？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了威胁，或者用网友的话讲叫最后通牒，你再不怎么怎么样，我就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些威胁、这些警告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3: 好的，那么结合美伊现在深陷到这种不战不和的僵局来看呢，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的威胁我认为还是这种以打促谈的极限施压信号。那么一方面呢，他实际上表明啊，特朗普正试图打破僵局，以这种战争边缘的策略来逼迫伊朗就范。
0: 嗯，
3: 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发出的威胁，其实他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恫吓，而是伴随着一系列有明确的实质性的军事准备活动。那么在发出威胁的这个同一周末，我们看到特朗普还会见了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罗比奥这样的核心要员，那么准备呢在白宫战情室啊召开国家安全团队的会议，专门讨论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而且特朗普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话，双方也讨论了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且表示呢，一旦恢复就将联合发起空袭。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五角大楼也拟制了多种的特种作战方案，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进行精确打击，甚至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境内搜寻核材料这些高风险的选项。综合这些消息啊，其实表明啊，自四月停战以来，美国仍然在做最密集的备战行动。如果最终动手，很有可能会采取一次猛烈而短促的军事打击，旨在给伊朗造成重创之后迅速收手，迫使伊朗啊在外交上屈服。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也是特朗普试图通过对内展现强硬姿态来转移国内矛盾，缓解油价高企所带来的政治压力的一种举措。我们知道，随着中期选举啊即将临近，那么美国民众对当前国内高通胀、物价上涨早已不满，而且受赫尔姆兹海峡危机的影响，油气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持续的外交僵局和高油价就使得选民啊对当前美国政府啊特朗普啊意见很大。那么如果这样下去，那么这个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啊可以说这个局势堪忧。那么特朗普现在就想通过塑造一个强硬的这种形象啊，这个巧妙的将国内的 民众啊对经济的抱怨引导到对伊朗的问题上来，那么以此作为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筹码。所以我们看到啊，他用极尽煽动性的措辞将伊朗的不同意他的这个和平方案啊停火条件啊称为垃圾啊，并且声称如果伊朗不妥协啊将遭遇比之前更猛烈的打击。那么而且还宣称打击完了美军啊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资产将会有一个风暴般的回应啊，显然他是想用自己的银血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来助力。主持人，
0: 嗯，就说完了这个把伊朗给吓住呗，对吧？那么袁教授您也提到了，他这个不光是吓啊，他准备了很多实际的动作。我们看到据报道，白宫战情室要开会啊，讨论对伊朗动武的选项。那么这个就是有点动真格的意思了啊。那么袁教授，您认为现在经过了前一轮的这种四十来天的直接的交火和激烈的冲突之后，现在美军如果再谈打伊朗，怎么个打法呢？有哪些所谓的选项呢？
3: 那么目前来看，这个五角大楼基本上已经对外公开了他们对外打击的多种选项。那么就是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就是您刚才讲的，一方面是要吓住伊朗其实另一方面就是哄住国内的选民。那么从他们公开的消息来看呢，可能的选项大概有三个大的类型，分别是大规模空袭、特种部队突袭和控制关键资产。大规模空袭呢，就是利用空中力量进行外科手术

0: 力求在几天啊之内啊就要控制局势，结束冲突。那么如果有限打击失败，可能会升级为大范围毁灭性的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是高强度的这个军事轰炸。不仅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导弹基地、无人机生产设施、核设施、国防部这样重要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的轰炸，而且轰炸的范围啊可能会扩大到包括桥梁、电网、通讯设施以及石油设施这些关键的经济命脉。那么特种部队出席呢，主要是通过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的腹地，执行包括夺取核材料、摧毁核设施这样高风险的任务。那么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对伊朗军事能力的决定性削弱。控制关键资产呢，主要是指占领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点，以控制伊朗的能源出口，打击伊朗的经济命脉，削弱其战争能力。那么主要目标呢，包括控制哈格尔岛以及赫尔木兹海峡这些重要的战略据点。那么综合来看呢，尽管每个选项各有侧重，但是特朗普政府整体上还是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风险可控、易于脱身的行动路径。因此这些选项当中，联合以色列大规模空袭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啊，而是一些特种军事行动啊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大一点啊，主持人。
1: 那么到目前为止，打与不打这个事儿其实还没有定论，对吧？特朗普采取的也是像袁教授您所说的战争的边缘，就是悬崖边缘这样的一种战略，极限施压嘛。那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也通了电话，您现在怎么看美以之间的这种互动呢？就是是不是内塔尼亚胡还是想再次故技重施拖特朗普下水呢？您怎么看？
0: 我感觉这次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有点像演双簧的感觉，对吧？
1: 怎么说？
0: 那么他的这个其实目的还是发出最后通牒啊，那么为可能重启的联合军事行动做一点铺垫。那么但是关于谁拖谁下水的问题，我觉得似乎并不存在啊。他们两个其实各有各的如意算盘，并不是说谁拖谁下水的问题，只不过是相互利用吧。你看啊，内塔尼亚胡，他其实是这场通话的最积极的推动者。那么通过这次通话呢，内塔尼亚胡想向外界传递两个重要的信号，依然是一切照旧，就是美国依然是支持他的。因为尽管此前谈判中呢，他和特朗普，其实我们看到了已经表现出一些裂痕，对吧？但是他想通过这一次呢，就这个和特朗普的这个通话来重申美以联盟的稳固性，那么以此来安抚国内的强硬派，并且警告伊朗啊，美国并没有离开，仍然支持他。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施压伊朗，逼其让步。那么他是希望通过美以领导人的协商啊，特别是协商重启战事这样的计划啊，那么让伊朗呢能够被逼之下做出更大的让步。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呢，这通电话啊同样包含着对伊朗施压的战略考量。那么电话过后呢，你看特朗普立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再不妥协，将一无所有啊，他在持续升级威胁。所以特朗普表现出对内塔尼亚胡所提议的这个联合攻击的这种非常感兴趣的这种姿态，那么实质上还是想通过极限施压，逼迫伊朗接受他提出的苛刻条件，那么从而好让自己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结束这场和伊朗的冲突。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启战事根本上讲还是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啊，特朗普要寻求一个体面收场的机会啊。那么这场博弈呢？实际上最终的走向啊，我觉得可能还会取决于以下几个关键性的因素。那么依然是伊朗的态度和能力。那么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已经警告啊，如果遭到攻击啊，将做出前所未有进攻性和毁灭性的回击。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进攻之下表现出依然表现出很强的抵抗韧性，那么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做出重启战端的这个决定的可能性就不大。那么第二呢，是这个美以之间的脆弱且充满不信任的同盟关系会走向何方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这个和以色列之间啊，实际上因为之前这个特朗普
1: 有分歧，
0: 因为特朗普感觉到被骗了。对吧？贝塔利亚胡说我们很快能搞定伊朗，结果你看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你看特朗普说我被内塔利亚胡欺骗和利用了，那么
1: 他还甩锅赫格塞斯呢，说赫格塞斯说行。
0: 对。

0: 那所以说特朗普会无偿的实施任何制裁的减免。
1: 嗯，那还是舆论战呗，对吧？
0: 对，所以我但是你看到那个特朗普在公开平台这个仍然在威胁说要求伊朗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啊。实际上这件事本身也说明这个美国有可能是通过第三方渠道来向伊朗做出一种试探，对吧？啊，他毕竟这个临时豁免这个事儿，他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啊。这个伊朗通讯社主动公布这个事儿，那么可能美国也的确表达了这方面的意向，那么又是通过这个第三方的平台啊，这个做一种试探。哎，同时呢，你看美国也不给不予正式承诺和官方的确认。那么至于说美国是否真的会做出这样的让步，其实我个人感觉是有可能的。因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高油价造成的政治经济压力啊，使得特朗普不得不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补救。你们看到大家都看到这个受伊朗冲突的影响，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其实美国的通胀压力是非常大的。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啊，美国对选民这种民生上的这个问题的考虑啊，是必须作为优先处理事项的，否则他的这个选举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可能会失败。那么这次豁免的传闻之后，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就出现了小幅的回落。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必然会极大的缓解油价上涨给他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那么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在三月份对11.4亿桶海上伊朗的石油实施过30天的豁免，那么以应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危机。既然以前做过有这种先例，这次做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而另一个方面呢，这个所谓的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仍然是一种临时性的机制，那么它是随时可以撤销的，并不是全面的解除制裁。那么也就是说啊，特朗普会根据伊朗的表现来决定究竟是延长豁免还是随时中断。
1: 那主动权还在特朗普手里。
0: 对，如果说伊朗能保持克制，在核计划、导弹部署、赫尔木兹海峡控制的问题上对特朗普做出重大让步，那么他自然会相应的这个让这个豁免实施或者是延迟，否则的话用特朗普的话讲，伊朗将一无所有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就要看特朗普能不能觉得伊朗会让他划算，对吧？如果特朗普觉得划算，美国的临时性豁免我觉得是有可能再次到来的，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仍愿意通过巴基斯坦同美方沟通，也就是说美伊现在之间的沟通啊，还是要通过巴基斯坦这个中间人去传。我想知道为什么双方不能直接沟通啊，或者说再举行这种线下的面对面的会谈呢？现在双方意思就是说，都表达出一种就是不太想谈，咱们就通过巴基斯坦传传话吧。但是这种传话的方式效率不是很低吗，袁教授？
0: 那么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和美方沟通啊，用巴基斯坦来传话，这个实际上不是关键问题，不是效率问题，而是政治互信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四月份的时候，这个美伊在伊斯坦堡已经进行了高级别的直接会晤，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仅最终谈判破裂，美国还借谈判为掩护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这就让两国之间的信任彻底破产，使得双方啊失去了再次直接见面的政治基础。那么这就需要一个中间人来传话啊，同时这个传话人其实也成为了双方的政治担保人。那么巴基斯坦因为和美伊两国都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获得了这个机会。你看他既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啊，又因为伊斯兰教的属性可以获得伊朗的信任，而且作为非教战方，巴基斯坦的立场其实也相对中立客观。那么所以在当前美伊两国极度缺乏互信的情况下，通过巴基斯坦传话这种间接谈判的方式，虽然说表面上牺牲了一点效率，但却是在双方谈不拢又打不得的这种困境下不战不和的这种困境下为了争取主动避免全面冲突他们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办法。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呢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各位，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

0: 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倒计时，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屋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屋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6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9，4007101909。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9，4007101909，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一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朱燕。那我们

0: 要特别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哈。那今天名医来了，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呢是这个关于营养日，因为5月20号是全国学生营养日，今天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名医座谈特别邀请江苏省中西医这个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缪君君副主任中医师，我们将会来共同讨论那些话题，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关注啊，应该会非常的实用，就是每一餐都算数啊，这个守护成长每一步。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在首页中间位置会有 live 互动这样的一个字啊，然后你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名医座谈啊预告的今天的话题以及我们邀请的专家，欢迎大家来关注有关于营养的话题啊，特别关注学生营养，欢迎各位来跟着专业人士，知道每一餐该如何搭配。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瓜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座谈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5月20号是全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名医座谈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缪君君副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每一餐都算数，守护成长每一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缪君君缪主任。缪主任您好。
3: 哎，您好。
0: 缪主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实用啊，所有的家长朋友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首先想请您来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5月14号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和专家一起这个去到了一所学校这个金陵小学这个新之路分校。那当时呢，我们其实跟学校老师也有交流，然后老师就讲到说，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以前从来都不吃蔬菜的，到了小学之后，我们就发现这孩子怎么上课上午一二节课他就在那儿犯困睡着了，所以后来还惊动了校长，校长就去了解怎么回事儿。后来其实老师们就跟我们讲啊，说可能这孩子营养不全面或者说不充分啊，这个有这个偏食挑食的习惯，或者吃的不好，会影响他这个早上的这个精力，可能打瞌睡跟这个饮食有关系。所以我就今天特别好奇，想问问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早上这个特别是一大

0: 早，你要犯瞌睡，可能是头一天没睡好，是不是吃会影响到他这个精神状态呀？
1: 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作为这个内分泌科医生，其实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呢也会到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呢来就诊。确实就是如果很多的这个学生平时吃东西比较挑食，可能就是晚上有一些熬夜的一些不良的作息习惯，你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另外呢就是上课的时候呢老容易犯困。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早上上学都很赶，可能会睡到这个7点半，然后8点钟就要到学校了，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就会不吃早饭。那么其实这样呢是不对的。如果说小朋友早上一味的睡懒觉不吃早饭，一个上午都让血糖处于一种偏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会有这种昏昏欲睡，反应变慢。因为他的这个大脑呢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足够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学生呢会容易出现早上上课的时候犯困。那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不一定是早上，可能是中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开始犯困。那其实跟他的这个饮食结构不均衡肯定是有关系的。就像你刚刚说的，有的小朋友他只吃荤菜，
0: 对，
1: 不吃蔬菜，这样其实也是不对的。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只吃蔬菜不吃荤菜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其实呢在这个临床上更强调一个均衡的饮食，就是各种饮食都要涉猎，不要说因为自己有些什么问题，那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如果说单纯的只吃这种白米饭白面条，有的小朋友可能比较挑食，他在学校觉得说我吃的今天这个菜不太好吃，我就光吃点就扒几口白米饭，不吃一些这种肉啊或者是蛋啊或者是豆制品蔬菜，那它其实身体的消化会非常的快，它的这个能量维持的时间呢会相对比较短，它的这个大脑呢就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功能，那它就会出现这种犯困啊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情况。但另外也有些小朋友他可能食欲非常的好，他吃的特别饱，然后呢另外他可能自己还会悄悄的从家里带一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可能到学校去吃这些东西，其实这样也是不好的。如果就是吃的过于饱，他的这个血液呢就会直接到这个肠胃去消化这个食物，那他的脑部的这个供血呢就会出现相应的不足，下午上课呢也会出现昏昏沉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小朋友的饮食我们还是建议一个均衡营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要这个不吃，还是要一个什么都要吃，但是呢也不要什么都多吃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您刚才讲的这个我想大家也听得很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早上没吃饭空腹，那由于血糖低你就是昏昏沉沉的，如果说吃的太多了，可能这个到下午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点昏昏沉沉的。还有就是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挑食啊，他可能光吃那个主食了他可能也会就是消化的很快嘛，他等到他这个饿的时候他又是那种昏昏沉沉的状况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要这个其实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学校的一日三餐他都会他的那个主食啊，包括他的那个大荤小荤啊，他其实都有配置，而且这个其实学校发给家长，大家能看到他不仅仅是有那个告诉你吃什么，他甚至于他都会标注克数，他其实都会有一个营养搭配。那实际上如果在学校里我们打的那些菜都能够吃，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均衡的营养了。那妙蕊，我们想问您一下哈，就是现在孩子饮食还有一些情况是比较特殊，我们特别要了解的。比如说现在小朋友您刚才提到了辣条，可能他也是属于那种高油高盐这样的一些食物哈。那如果是长期吃那种高糖高油高盐的一些食品，特别是我们常常会说这是垃圾食品啊，对于孩子他具体在哪些方面会有影响呢？这种影响他是比如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你问的挺好的。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可能大家知道，因为像父母什么的上班都比较忙，那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照料的比较多，那他们这种隔代比较 宝贝小孩，这个大家可能也都是存在，所以。

0: 本来小朋友呢，他们没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正确的一些价值观或者分辨能力，那他自己觉得这个口感很好，就会经常让老年人给他们买一些这种高糖高油的垃圾食品。我前两天在上门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到我这儿来就诊的。这个小朋友呢，我说你平时喝不喝饮料？他说我不喝饮料。然后我就说，那你因为那个小朋友的尿酸他也很高，就他本身也比较胖嘛，到我们门诊是来挂的是体重管理的门诊，因为我们除了常规的就是内分泌科看一些糖尿病啊、甲状腺疾病，现在呢我们有这个体重管理的门诊，也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利用节假日啊，或者是五一节期间啊，就最近嘛过来就诊来看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平时我说你喝不喝饮料？他说不喝饮料。我说你喜不喜欢吃薯片？像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他说他喜欢吃。其实这种长期的高糖饮食对人体是确定有伤害的，因为这种长期高糖饮食的情况之下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海马体。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主要来负责我们这个记忆啊、学习啊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如果长期这样一种不健康的饮食，会导致孩子记忆力的一个下降，学习能力的一个变差。那另外像这种高油的饮食，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这边呢也有很多就是成年人过来就诊，像他们这样的一个。他们可能隔天晚上去吃了一个火锅，或者吃了一个大餐，那第二天到我们这儿来抽血的时候，他的这个甘油三酯常常都是偏高的。所以像吃这种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油炸的东西，它会导致血脂升高啊，这个毋庸置疑。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影响这个我们的这个代谢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小朋友这个血脂高了，那可能就会越来就是思维也会变得一些不太灵活。另外呢，他变胖了之后呢，他就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就越胖，会形成一个很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那我再提一下刚刚说的那个患者，我说你喝不喝饮料，他说不喝，结果我说那你喝不喝什么东方树叶什么之类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有点带点诱饵。他说东方树叶不是饮料，其实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除了矿泉水，其他以外的这些都算是饮料，它虽然说不含糖啊不含这个，但其实它里面存在着一些，就是我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成分，但是它会影响这个患者的指标，会让尿酸啊、血脂啊出现这样的一些异常。所以说，我们让这个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的一些患者，我们是要叮嘱他尽量喝白开水，这种浓茶尽量也不要喝啊，就是不要吃一些这种垃圾食品，饮料都算垃圾食品。
1: 就是妙准您在讲的时候啊，我在想。这一段要给所有的家长听一听，就是其实家长是一个把关人嘛，就特别爷爷奶奶啊，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您看，妙人讲的，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个东方树叶，其实如果喝过的话，知道它的口感确实是喝不出来甜味的，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它就跟茶一样。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如果看一下配料表的话，它里面有什么，可能我们通过那个配料表，我们也不能马上判断对应到那是什么，我们缺乏这样的专业的知识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那建议大家，特别是小朋友，就喝水，喝白开水，或者说到外面的话，喝这个矿泉水，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形式。而且您在讲到，这个门诊的这个小朋友的时候，您问他说你有没有你喜不喜欢喝可乐？那孩子说我不喜欢喝，但是我喜欢吃肯德基、麦当劳。实际上，你如果去点套餐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少的，就是可能。比较少的情况下，说某一个套餐它不含饮料，大多数的套餐还是含饮料的，所以可能他有可能啊，他喝了，但是在他的想象当中，他没有专门到超市小卖部去买一个饮料，他可能隐藏或者说他忽略了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就是再给孩子去选择或者说去搭配他的这个一餐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非常的去注意的哈。那我们想继续请妙主任给我们来做介绍，就是在您的门诊上啊，我想一方面可能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门诊上就是可能体重偏胖的孩子来就诊的多吗？
0: 多，现在这种就是肥胖，而且这种儿童的脂肪肝也很多，因为我们科有专设这个脂肪肝门诊，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检测的方式，包括这个 FibroScan，还有这个 InBody，都是能测到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肌肉的含。

0: 量怎么样啊？这个小朋友要减多少斤的肥啊？这个小朋友的代谢怎么样？这些都是可以评估的。另外呢，也可以评估这个小朋友有没有这个脂肪肝，就通过这个 FibroScan 这样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式。之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我们正好有一个项目，所以呢，当时是可以就是让一些小朋友就是做一些就是做这个免费的这个检查，但是这个项目现在已经结束了，所以当时呢，检出率很高，
1: 很
0: 就是
1: 高，
0: 很多这个小胖墩儿都是有这个肥胖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前我还。就我儿子他们学校也邀请我，当时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肥胖，就是告别小胖墩儿这样的一个就是宣教吧，就是也是类似于这种科普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像这种肥胖的小朋友，我发现他们有几个特点。第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喜欢喝饮料，喜欢吃有煎有炸的，喜欢吃甜品、蛋糕。现在这种蛋糕其实也很多。另外呢，我还发现这些小朋友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吃饭特别快，就是我们才开始吃了几口，他呼呼呼已经把饭都全都吃完了。所以其实这个小朋友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饮食的均衡很重要，但另外一个吃饭的一个速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就这个少食多餐，可能平时上学的时候做不到，但如果周末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就是说让他不要一顿猛吃狠的营养师做一些。搭配就是做的，其实吃的，如果你能按照学校那样吃，其实是挺好的。它无论是这种热量，就是大卡，或者是这个营养的情况，他们都是配得很好。但是就是有些小朋友说觉得，哦，我周一到周五在学校感觉吃的有点太寡淡了，那我周六周日就要出去狂炫一把，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现在好多小朋友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因为。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有周末门诊，所以有很多小朋友会周末的时候过来就诊，然后家长就会讲说觉得平时在学校可能吃的不是特别好，因为学校饮食可能因为考虑到营养这块，考虑到这个卫生方面，可能油啊、糖啊、含量都没那么高，但是小朋友觉得就可能太寡淡了，那周末家长就要带他出去一阵胡吃海喝。对吧？那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尤其是这种小胖墩，我其实也是比较推崇这种16+8的方式，就是你的晚上晚饭早点吃，但是呢，你不要一日三顿不吃。就有的小朋友说啊，我现在要减肥，我不吃晚饭，我只吃早饭、中饭。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说你不吃晚饭，会让你的身体代谢变慢。我们是要正常一日三餐吃，但是晚上晚饭。尽量早点吃，这也是我平时在门诊经常交代我的一些肥胖的患者需要做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细嚼慢咽，你不能吃得特别快，这样呢也不好啊。尤其是就是打个比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他们平时的时候，就是会吃一个药叫阿卡波糖，它呢其实就是延缓碳水化合物吸收的，所以我们就会经常跟他讲，你如果吃得稍微慢一点，那你就可以少吃。一片这样的一个药啊，所以说这些研究呢，前人都已经做过尝试了啊。有些家长说啊，我们来试一试，看看这个对小孩有没有影响。我说这个你不需要尝试了，因为前面已经有无数的古人给你们做过尝试了。他们既然总结出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就要尽量的遵循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如果说已经就是在用药方面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那它一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这种实验的了，我想，或者说是就是有很多有经验的人，他总结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妙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啊，或者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要来遵循一下，就是少喝饮料或者说不喝饮料，然后那个油煎的、油炸的这样的东西少吃，不吃。或者还有包括蛋糕啊，这几类，大家要尤其提防着。另外，我们吃饭速度放慢一点，细嚼慢咽。还有就是这个晚饭时间，我们如果可以控制，有条件控制的话呢，可以稍微早一点点。另外，特别是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小朋友可以这个少吃多餐，不一定把每一顿揣得特别饱，你可以稍微的不要吃那么饱，然后中间如果饿了，可以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瞄准健康的，像那个水果啊。包括可能有些坚果是不是可以？如果是两餐之间饿了，吃点什么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啊，你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
1: 谢谢。
0: 现在呢，
1: 嗯、
0: 其实、
1: 嗯、
0: 这个营养学。

0: 人呢，现在强调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叫地中海饮食。
1: 哦，这个我还没
0: 这
1: 听
0: 个
1: 过，
0: 地，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就是对于减肥的这个小胖墩儿啊，他们开始推崇这种叫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它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它主要是要吃一些天然的植物性的一些药物，就是要用一些好的油，就是要选对一些好的这个蛋白质。选好油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里面，我们强调要使用橄榄油来代替我们之前传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油。橄榄油呢，我们上次也了解了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只知道说啊，我拌菜里面滴点这个橄榄油。其实现在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耐高温的橄榄油，就是这个橄榄油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烹煮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用好油来换掉这样的一些原来用的一些不好的油。之前还有人说，为了追求这个口感，用猪油，就是那个熬的那个
1: 猪
0: 猪
1: 油，
0: 油，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哎，我们还是建议用这种橄榄油。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有蔬菜，你刚刚提到了，就是有一些就是水果，对吧？水果呢，其实我们是正常可以吃的啊，像有一些像这种啊，类似于啊蓝莓啊啊，类似于这种苹果啊，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少吃一点，像这种榴莲啊，大家知道这个榴莲其实它的热量呢
1: 非
0: 是
1: 常
0: 很高
1: 高，
0: 的，这个大家呢要注意。哎，对对对，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要加点这种全谷物，我们用这个糙米或者是燕麦或者是这种全麦的面包来代替掉一些我们传统的白米或者白面，所以这个就叫用这个叫杂粮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深海的这种鱼，像这种三文鱼。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吃点这种，就是，如果要吃这种猪肉，我们要尽量吃瘦肉，不要吃那种肥肉。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腌制品，什么香肠、什么咸肉，尽量是不要碰的。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点像这种豆腐啊、豆浆啊、鹰嘴豆之类的。另外呢，牛奶是可以吃的啊，就是像这种低脂牛奶啊，或者一些原味的酸牛奶，尽量就是吃。少放这种添加剂的这些，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奶茶啊、膨化食品啊、饮料啊，尽量都不要吃，就是要控制这种含糖的一些饮料啊。主要呢，我们在对于一些小胖墩的这种地中海的饮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吃饭的速度要慢，另外呢，其实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就是另话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你肯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另外呢，就是这个坚果是需要的，
1: 坚
0: 我们
1: 果，
0: 可以用点这种原味的一些核桃啊、杏仁啊，或者是榛子啊，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坚果是可以的。如果说小朋友觉得两餐之间有点饿，对吧？我们就给他吃点坚果，然后吃点这种酸奶，然后再适当的吃几颗蓝莓啊等等，这样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好，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可以说是食物白名单。我觉得妙准您的分享哦，就是非常的生活化。您肯定平时在给孩子准备这个饭菜的时候，肯定也是非常用心的，所以可以如数家珍。那我们说了有一些孩子比较胖的情况，妙准，我想您的门诊上可能还有一种情形，有些小朋友特别瘦。我们上次去这个学校做活动的时候也看到，后来我们讲座结束了之后，老师说，这个你们先别走，我们把学校里吃饭不好的小朋友喊来，这个跟他们交流一下，这个健康饮食多么的重要。所以后来有一个小会，这个给他们开了一个小灶，说你们得好好吃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那些孩子，我观察确实个头偏小。然后那个小手啊，你摸胳膊就很细，就是您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也会有这种，比方说比较瘦的小朋友，那他们在饮食上又是什么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加强呢？
0: 确实现在存在这种就是比较消瘦的小朋友。那这种小朋友呢，我们常常问过来，就是可能这些小朋友多半都比较挑食，另外呢食量也偏小。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有时候可能才吃两口，小胖墩儿已经一碗米饭全干下去了。所以这种消瘦的小朋友呢，他的这个饮食呢也是需要做一些调整。你不能说他本身很瘦，你哗哗就给他搞一大盆肉给他吃，那他肯定会对这个产生一种抗拒，对吧？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消瘦的这种小朋友呢， 我们要慢慢的给它往上加食量，
1: 嗯，
0: 就是慢慢的往上适当的加，
1: 嗯
0: 啊，你不能说哦它太瘦了我就过来给它吃一些垃圾食品，
1: 嗯，
0: 这样也是不对的，
1: 嗯
0: 啊，我们其实也就像刚刚说的，他们也可以少食多餐啊，我这一顿可能吃的啊我饱饱的，那我下到了两餐之间啊，我再给它稍微吃一点啊牛奶啊，吃点坚果啊，吃点水果啊，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给他选择一些容易消化的一些优质蛋白、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给他吃点鱼肉。
1: 嗯，
0: 啊，其实像这种深海鱼肉也是很好的，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
1: 嗯，
0: 啊，像这样的一些小孩，我们也是给他适当的进食一些优质的蛋白，避免用一些过于油腻难消化的食物。啊。
1: 嗯
0: 吃的也不用说，因为他瘦，我就特意的给他吃的很肥、
1: 嗯、
0: 很油腻啊、
1: 嗯，
0: 刻意的来给他长胖，这样也是不对的、
1: 嗯、
0: 啊。我们也是适当的啊，吃点主食啊，配合点这种优质的蛋白。
1: 嗯，就是不是说，哎，你不是说那个容易长胖吗？我把那个拿给他吃，不是这样的，还是要保证营养，就是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可能他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两餐之间多一点点，量稍微加一点点，慢慢来。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妙准来给我们解答一些具体的问题啊。那么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因为有过敏啊、乳糖不耐受啊、挑食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可能是比较难以做到营养均衡的。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孩子营养均衡呢？
0: 这个呢其实在我儿子小的时候也困扰过我。
1: 嗯，
0: 我家儿子小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就是一吃东西就拉肚子，一吃东西就拉肚子。后来呢，我们就给他购买了那个深度水解的这种奶粉，就在我家儿子可能一岁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就给他买了这个深度水解的奶粉。
1: 嗯。
0: 所以呢，针对这种食物的一些过敏，首先我要找出来是什么食物引起的这个过敏呢？
1: 嗯、
0: 这个可以到医院来抽血的，有专门的这个过敏原的这个检测。
1: 嗯。
0: 首先你要明确是什么引起的过敏。啊，它有可能是不是牛奶过敏，
1: 嗯、
0: 是不是鸡蛋过敏，
1: 嗯、
0: 是不是海鲜过敏？
1: 嗯、
0: 啊，我们要就是尽量规避，
1: 嗯、
0: 啊，不要心存，哎，
1: 嗯、
0: 不要心存侥幸，万一到时候出现一些严重的过敏，
1: 嗯、
0: 啊，那就比较麻烦了。
1: 嗯，是。
0: 另外呢，就是说，啊，如果一些小朋友出现一些乳糖不耐受，
1: 嗯，
0: 啊，拉肚子、腹胀，我们不能直接给他把这个奶制品戒掉。
1: 嗯、
0: 啊，我刚刚说了，可以用一些深度水解的这种奶粉回来吃。
1: 嗯嗯
0: 啊，或者呢，可以就是我们有一个叫脱敏治疗嘛，
1: 嗯，
0: 你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喝一些牛奶，慢慢的让它来适应，
1: 嗯，
0: 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随随便便就给小朋友说他是这个不耐受，我给他吃点保健品，
1: 嗯，
0: 我对于保健品是极度不赞同的，
1: 嗯，嗯
0: 为什么？因为之前我遇到过几个成人、
1: 嗯、
0: 啊，就是老头老太，
1: 嗯，
0: 特别喜欢去买保健品，
1: 嗯。
0: 结果呢，一吃了个肝损，转氨酶都飙到，
1: 嗯，
0: 1000多了、
1: 嗯，
0: 那非常严重的肝损、
1: 嗯，
0: 已经要接近这种肝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说为了有些小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或者是不耐受的情况，哦，他就去啊给他搞点什么保健品来补补，
1: 嗯，
0: 其实这样呢是不太对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觉得小朋友他出现一些是不是怀疑他有营养缺乏，
1: 嗯，
0: 那其实可以到医院。就像我刚刚说的，可以查过敏，
1: 对，
0: 也可以查微量元素。
1: 嗯，
0: 哎，对你到医院来明确的就诊，
1: 嗯、
0: 不要自己擅作主张啊，随便的给小朋友吃一些这种保健品、
1: 嗯，
0: 这样也是不对的。
1: 嗯，如果说孩子有这个，我们觉得他其实是不太正常的一些情况，在饮食上出了什么反应啊等等，我们要先找到原因，然后不要因为你觉得他可能缺了，你就随随便便补，应该是要到医院去听医生的建议。其实有的时候有方法，您刚才讲到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可能这个乳糖不耐受啊，我们可以用他可以能够接受的一些奶粉，我们去替代，还有一些方法我们可以去尝试。如果要补什么，一定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补哈。那我们想请您继续给我们这个解答一些问题。我们先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在我们的 live 互动大蓝鲸 live 互动当中，有一位听众这个小伟，他问，他说再过一个月，其实不到一个月啊，就是就要高考了。他说，很多的考生家长就比较担心，说孩子特别喜欢吃一些垃圾食品。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有很多考生家长，这位是老师哈，他说很多孩子喜欢吃垃圾食品，什么炸薯条啊、汉堡包之类的，可以在这儿给家长们提供一些营养方面的建议吗？ 妙主任，就是对于中高考的孩子，就是他们这段时间的饮食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可能炸薯条是属于高油高盐的，对吧？

0: 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营养要均衡，不要说他想吃，想吃这个，我们就让他吃这个啊，就说他想吃高油高糖的，我们就让他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就是我们还是要粗细搭配，就刚刚说的，我们不要完全的只给他吃一些精米精面，我们可以搭点这个糙米啊这个燕麦啊，煮这种杂粮米饭啊，做这种杂粮的一个馒头。另外呢，这个蛋白质就是我们要保证优质，但是呢，我们要尽量不过量。我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深海鱼里面含有这种丰富的欧米伽三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另外呢，就是像这种鸡蛋也是可以吃了，像这种蛋黄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对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记忆力是有一定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些作用。还有就是，不是纯无油，我们要选对油。就刚刚讲到的，我们尽量用一些橄榄油这样的一个烹饪的一个方式。另外呢，我们也要进行一个蔬菜水果的一个补充，保证这样的一些维生素和抗氧化物的一个存在。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吃点这种深色的绿色的一些蔬菜。另外呢，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水果可以吃点像蓝莓啊、草莓啊。这个番茄啊、西兰花啊等等，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家长一定要，因为马上6月份了，夏天了，对不对？各种什么蚊虫啊、苍蝇啊比较多，我们一定要注意烹饪的一些方式，不能让小朋友吃到一些不干净的或者一些生冷的一些凉菜，万一到时候出现了，是不是也会影响他们？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睡前的2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我们要保证孩子们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质量。其实我们中医有句话说叫“胃不和则卧不安”，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就尤其是刚刚提到就是偏瘦的小朋友，他们家长就会让小朋友多吃点，可能让他晚饭特意多吃点，甚至睡前给他加餐。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我们不建议睡前2个小时之内进食因为你吃的太胀之后，反而会影响你整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一个质量，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不要喝饮料，千万不要喝饮料，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很多的这个成年患者，因为我们还是成年患者居多嘛，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儿科，我们成年的患者，他们只要隔天晚上喝了一些饮料或者是奶茶，第二天来查，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尿酸高，有的人还会这个转氨酶高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喝水为主。
1: 就是这
0: 所
1: 个
0: 以
1: 提
0: 说，
1: 醒还是非
0: 像这
1: 常
0: 种，
1: 重要。
0: 另外就是像小朋友，我们不太建议让他喝一些咖啡或者是浓茶。那有些小朋友说，哎呀，我要提神啊，我最后我要卷一下，也不太建议去喝这种太多的咖啡啊、浓茶之类的。
1: 我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涉及到我们家长的这个理念意识，然后我们要养成一个这种健康营养的这种习惯，就是你可能给孩子长期的这个有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之后啊，他可能更能够接受一些。但是妙准，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可能啊，到这个高考这前面的这一段时间，孩子的这个情绪也很重要。如果这孩子你跟他说了这么多了，这个我可能不能最好不要吃这些垃圾食品，他还是不接受，情绪非常大。可能咱们弄一点点安慰安慰他，是不是也可以？这可能涉及一个心理的问题，是吧？但是可能也 要
0: 可以
1: 是，
0: 啊，等考完试了再来减肥吧。
1: 就要有一个度，要有一个度，不能说是敞开来吃，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对吧？解个馋零食的，我觉得可能可以去有一点点。我您看我这个家长的心理就出来了，瞄准啊，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解答一些问题哈，就是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有一些小朋友、青少年、未成年人，他们比如说有三高，您前面提到也有孩子又具有脂肪肝啊，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代谢问题，他们在饮食上接下来要注意一些什么？除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些，就是您其实给我们列举了哪些健康，哪些不健康，那么他们的饮食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格外注意的？
0: 就是之前呢，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对于脂肪肝，是不是觉得自己得了脂肪肝了，是不是就不吃荤菜？这点也是不对的。动物蛋白质是需要来正常的进食的，植物蛋白呢也是需要适当的来配合的，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把这个粗粮的比例适当的增加。另外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脂。

0: 肪肝呢，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像这些小朋友马上可能中考完或者高考完了，那我们要让他尽量去运动，能够站着就不要坐着，能走就不要站，能跑就不要走啊。另外呢，像这个夏天了，有很多的小朋友可以去学学游泳啊，它其实也是这个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之一。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很多外面烹饪的一些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加了什么，我们尽量呢还是吃自己家里做的，就不要嫌说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或者父母做的这个东西不好吃。那其实呢，我们这种自己家烹饪的东西，可能无论是这个安全性还是营养性啊，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啊，我是这么觉得的。
1: 比较有保障一些哈。好，那我觉得这个
0: 对。
1: 我们得注意。那我们还想问问妙准啊，就是在您的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因为长期的饮食不当导致的，这个孩子啊，青少年内分泌异常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词儿，性早熟，还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他的饮食习惯在这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们这边呢，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内分泌科也会看一些，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小姑娘什么的，可能会出现，小朋友对吧，就是性早熟了。另外呢，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小姑娘，为了刻意的，就是控制自己的体重，不吃东西，节食减肥，出现一些月经不调这样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些小朋友过来看的时候，整个人灰头土脸，就是减肥。它是需要一个度的，不能过度的减肥。就有的他为了说一味的减，就是前两天吧，我遇到了一个小朋友，马上可能也是要，是个大学生，也不算小朋友，是一个大学生。他可能也未来就是到了大学，为面临到要谈对象什么的，他几天都没有吃饭，结果直接低血糖昏倒在路上了。然后他到医院来就诊了，这种我们也遇到过，所以不要过度的减肥，有的人会说啊，我喝水都胖，其实这个也是跟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们会看到，如果有的小朋友他的父母偏胖，那这个小朋友可能也带了这个肥胖的基因，可能他自己也会有点这个体型上的一个偏胖。所以说，我们不要过度的减肥。你说你一天三顿都不吃，连续几天都不吃，谁受得了啊？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说来说去就是均衡饮食。我们这种之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个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吃主食，就只吃蔬菜和蛋白质。其实我不是很建议这个生酮饮食，我还是建议说适当的摄食一点这种碳水化合物，就是不要是精米精面，你可以吃点这种糙米啊之类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1: 就是这个营养的搭配，就是均衡还是最最重要的。那我们
0: 是的，
1: 还想请妙准，就是您帮我们稍微的这个解答几位听众的具体的问题哈。有一个问题，我
0: 好
1: 觉
0: 的。
1: 得他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小朋友会这样？有位听众说，他们家孩子9岁，女孩特别爱喝奶茶，非要点全糖，你点7分糖或者半糖都不行，担心糖分摄入太多，怎么能让他慢慢戒掉？我在想啊，妙主任，咱们都是家长，我在想这个孩子第一杯奶茶谁给他买的？就是最早是谁带他入坑的，是吧？你谁给他养成了这样的喝奶茶习惯啊？我就觉得，怎么办？现在要戒，怎么戒呢？你会不会有家长问您，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他就是戒不掉，我怎么办？
0: 这个呢就需要一定的意志力了。我就用我自己来说事儿吧。我之前有段时间特别的痴迷于星巴克的焦糖玛奇朵，
1: 那也
0: 我
1: 是
0: 每
1: 很
0: 天早
1: 甜
0: 上喝
1: 的，
0: 一杯。对，就是，然后后来呢，我们单位就体检，我一查我的空腹血糖6.1级了。结果呢，那就是糖尿病前期了啊，空腹血糖6到7之间，6.1到7之间算糖尿病前期。然后我一看，我的空腹血糖已经6.1级了，那这下子就麻烦了呀！我自己学这个的，我肯定懂啊。然后我就靠我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把它戒了。后来我在这几年复查都很正常啊，所以说像这样的小朋友呢，你可能苦口婆心的劝他或者说他没有用，你把他带到医院来，给他抽管血。让他自己看看自己的生化，尤其是他隔天晚上如果才喝过奶茶，第二天早上抽的时候，很可能他的甘油三酯就是高的。
1: 就是如果说这孩子他喝的确实比较频繁，那家长你其实现在你不是正在担心糖分摄入太多会影响他吗？那你其实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就是这个糖分有没有转换成一些什么数值的不正常啊？那这孩子他如果某一天正好喝了，第二天带去检查，可能更加能够这个有说服力啊，让医生好好的跟他来说一说。还有一位听众，他说孩子是二年级的女生，不爱吃饭，我要不要带到医院去开点补品或者维生素，补充点营养？太瘦了。
0: 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这个听众刚刚就听了，应该我刚刚也提到过，就让他来查一查是不是缺乏一些维生素啊，是不是缺乏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啊，我们可以带他到医院来查一下，如果确实是缺乏，那我们适当的可以补一点啊，例如像这种什么葡萄糖酸锌钙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不建议随便去买这种保健品，因为保健品的市场我觉得相对不是那么就是像，其实
1: 他是否跟
0: 如果这种
1: 您说，
0: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药物，它其实都是经过四期临床才正式上市的，
1: 对，
0: 它是在正常人在病人身上做了实验，它才能上市的。但是保健品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保健品市场相对有点混乱，
1: 对
0: 啊，所以说不太建议自己私下里面去买这种保健品。
1: 如果说要补什么，也是要先带到医院去做一番检查，听医生的建议哈。其实我们还有听众问到，跟前面那个奶茶的问题是类似的，比如说孩子特别爱吃甜食，特别爱这个孩子这个叫什么爱吃油炸食品，不爱运动。我想这个前面我们妙主任讲的也比较多，就是健康的一餐或者说比较均衡的这个饮食应该是哪些，那不太好的饮食可能是什么，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我们再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问啊，说他们家孩子12岁，晚上写作业写的常常会比较晚，说总是要吃夜宵，吃东西吧又怕伤胃，那有没有吃点什么，可能前面他也听到了吃东西睡觉，可能吃饱了睡觉反而不好，那有没有吃什么不伤胃不影响睡眠质量的呢？
0: 他如果是实在是小朋友觉得这个饥饿感特别明显，那就给他稍微吃点这个酸奶，或者吃点这个坚果，或者吃几颗蓝莓这样子稍微垫一下，就不要吃太多的东西了，不然你一直在消化，你晚上是睡不好的。
1: 是不要吃，我们说的这个俗一点，不要吃太夯的东西哈，可以少少的吃一点点啊，这个垫吧垫吧。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妙主任，我们交流的今天也真的是非常的充分啊，谢谢您妙主任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我觉得是一个是您这个医学专业领域的知识，还有很多是您的这个生活经验哈，我觉得都非常的实用。那妙主任最后问您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周三、周六的全天和周二的下午。
1: 好的，好的，谢谢您，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这番分享。妙准再见，谢谢。
0: 再见。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妙君君妙主任。那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的全天，以及星期二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在这上面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视频直播的内容，也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的节目哈。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大蓝鲸上面，比如说名医座堂，你可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在这上面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的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也感谢各位听众啊，今天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和我做的交流，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

0: 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很辛苦啦，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5: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 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

0: 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那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2: 易易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我在变更这个联系方式之前，他是不是可以应该要提前告知？
1: 嗯，没有这种强制性要求。
0: 因为他老是喜欢这样，你有事情
1: 找他。那怎么法院怎么被法院帮你看着他呀？那他有这个习惯，别人有什么办法？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嗯。
1: 就是你问的这些问题，我感觉都不是重要的问题呀。
0: 嗯。
1: 你就都闹成这样，还有两个孩子，这个婚姻都要过不下去，然后问这些边缘性的问题，我很不理解。
0: 嗯。
1: 还有吗？
0: 暂时也没有了。
1: 你打电话说了半天，就问了这么几个没有价值的问题。
0: 他反正现在就这几个嘛。
1: 我来告诉你啊，是这样的，
0: 嗯，
1: 你首先你要不要离婚，我不给意见，但是你自己想好，他有过这样的出轨经历。首先，我先说你家暴不对，你不是说他出轨了你打他就对，这个是不对的。我也别给其他听众造成误导，好像我们觉得你打他打的对，不对，家暴肯定是不对的。啊，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之前有过出轨，他现在又有至少暧昧吧，对吧？跟陌生的男人暧昧吧，然后再有像你刚才说的，又是什么网贷等等这些行为，你也不知道。所以呢，你自己首先要评估，那么这个婚你是离还是不离，不是情绪上的，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对这个家庭啊，对他的这个感情啊，你自己要有综合的评估，客观的评估。那么你到底这婚还是想离是不想离，这是第一个啊。第二，那么你28号开庭，你就可以在庭上如实的表达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么一般来讲，像这种情况呢，第一次呢，法院判不离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说判不离的话，那么你老婆如果坚持离，你老婆可以在半年之后再告你。如果再告你的话，基本上啊，你哪怕不同意，法院也会判离的。所以大概这个过程呢，你心里也要做到有数。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孩子抚养的问题。我真的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成年人出轨家暴这些东西，但我就希望一点，我们真的是站在有利于孩子的角度，不管是说两个孩子归一人，还是各一方各领一个，正常来讲，法院的一般这种判例，如果双方都想要孩子的情况下，法院会判一边一个的，知不知道？
0: 嗯，
1: 哎，真的是希望就这个事情，妈妈出轨，爸爸家暴，我告诉你，你两个儿子女儿啊，
0: 儿子，
1: 我告诉你，你两个儿子挺不幸的。就你们不是称职的父母啊，你们真的不是称职的父母。就这些事儿啊，如果说你们在家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动了手了，估计孩子都知道了，你们不是称职的父母。在孩子的印象里边，我爸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打我妈，我妈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又出轨，又是什么什么这个贷款那个贷款的，你们不是称职的父母。

0: 父母，你们已经伤害了两个孩子，我就希望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讨论到离婚前，如果确实缘分已尽的话，至少我们能够在怎么更有利于两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你现在问的张嘴闭嘴的都是钱，我甚至你都考虑到说，哎呀，那如果孩子生病了，如果他什么不接电话怎么怎么样，你看你考虑这些边缘性的问题指向一个事儿，指向的是钱。你有没有发现你给你提问我的问题里边都是指向的是钱吗？
1: 因为对方就是他说他
0: 那从你的角度你是爸爸对不对？好，你如果认为我这个老婆不正经啊，又怎么怎么样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婚姻没法继续了。那我们有点骨气要想办法把孩子抚养好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考虑的不是说，哎呀，抚养费他会不会给我，那孩子要生病我自己没钱怎么办。我觉得我用个词吧，我不是我想不到，一时间我想不到替代好听的词，你也别生气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很窝囊的想法，就是说我家庭现在走到这一步，我想的是这孩子如果留我手里，有一天生大病了我付不起钱怎么办。 我认为真的是特别窝囊的想法。你可能不愿听啊，这就是我听下来的感受。我们要有自己把家庭组织好，组织不好的话，我们要有自己哪怕自己抚养孩子把孩子抚养好的这样的想法，这样坚定的决心，而不是说婚还没离庭还没开呢就想的怎么钱的事，抚养费的事，孩子生病的钱谁来出。你们已经是不合格的父母了。孩子真的生了病了，有一天你们为孩子生病的治疗费的问题再大打出手，破口大骂，我告诉你啊，你们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他一生都没有办法，这个心理伤害一生他都没办法愈合。做个称职的父亲，至少你老婆不在直播间，他可能也不听到我节目，但是至少你做个称职的父亲吧，咱们给孩子树立点好的榜样吧。怎么我爸我妈怎么就变得一个龌龊不堪，一个那么窝囊？如果是这种父母形象的话，咱们能培养出什么好孩子？而且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凭什么让我们把我们生下来不能给我们好的教育，连好的基本的做人的这个价值观的指导，你们做父母的做不到呢？法律问题我解答了，你问的问题我都解答了，好吧？后面说这些话爱听不爱听我都说了，供你参考吧。
1: 行，好的，
0: 再见。这孩子真挺不幸的，哎，真是的。如果你不够成熟，如果你也没有信心养好孩子，你就别生，气人。进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
2: 电信为您换新意。
3: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0: 有听众说，小农老师别读我的名字，我建议这哥们儿先亲子鉴定。哎呀，我们不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父母做的都不着调啊。别看他是我的听众，过来咨询法律问题，问的都是什么问题啊？啊，本来你们两个人就不着调，然后闹到现在，闹到最后都想着自己，都已经算到抚养费呀、孩子生命的钱谁出，就这样孩子能养得好？真是气人啊。李磊问说，请问厨师高明天卖不卖？卖，几点开始？7点开始。李磊，我发个海报给你去预约，所有的要厨师高方的，男性高方、女性高方的，那个什么节节高的， 通通去约睡眠高的，就

0: 你记住那睡眠膏叫晚安膏，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吃的有用，通通去微信后台预约明天的直播，上半年就这一场啊，没买到不要再来找我啊，没买到不要再来找我，包括灵芝包子粉啊，去买灵芝包子粉。子牙说我要续购，就是他吃过灵芝包子粉，说请帮我预约，服用之后明显增强免疫力，冬春都没有感冒过。不错，谢谢你的反馈子牙，但是子牙我没办法帮你预约，预约这事必须你自己干啊。子牙你去微信后台，我把海报发给你了，你自己去扫那个海报的二维码去预约明天的直播啊。你说小东我不太会，你明天早晨直接七点定个闹钟，七点起来之后啊，他们第一个上的就是灵芝包子粉，一定要抢到，一定要抢到。我告诉你，你家里如果爸妈70岁了80岁了，你就送他灵芝包子粉啊。你们在市场上买到灵芝包子粉很多都是假的，为什么假的？他把灵芝包子油提炼出去了啊，根本没营养。去微信后台预约啊，我们给大家找的，他又是中国四大药房好东西啊，好东西你就记得。你像明天的高方，好几个都是国医大师的方子。昨天晚上给你们讲座那个段老师什么520礼物呢？520跟谁过？我今天520跟你们过啊，我今天520跟你们过，我准备的礼物，今天晚上我在直播间送520的礼物，七点半吧，差不多七点半到八点，你来看我直播，视频直播，我来送礼物。你们所有520要表白的，今天晚上到我直播间来表白，你们发的表白信息我都给你们上墙啊，让你爱人能够看到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小东老师好。
0: 哪个城市？
1: 常州。
0: 常州啊，贵姓？
1: 你，
0: 好嘞，李先生，买的黑金膏就男士膏方对吧？
1: 对对对。
0: 来跟大家说说怎么样？
1: 就是挺我以前啊，就是晚上睡觉老是喜欢流汗嘛，就是后背都潮的。
0: 那就是盗汗嘛，就是跟上上个听众一样盗汗啊。
1: 对，盗汗，然后就是晚上睡眠就是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就是很容易醒，然后在吃这个过后我就感觉睡眠好的，然后早上醒来精神特别饱满。
0: 哎呀，不错，你人的心情就跟着变好了呀。
1: 对呀，
0: 是不是？而你这样，你的状态一点点，你就觉得回来了。
1: 对，这样是白天上班就效率，工作效率就更高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还就开心的笑起来了。
1: 工资高了，工资不就高了吗？是吧？
0: 啊，你是这个啊，你是这，哎呀，啊，我工作，你看啊，工作效率高了，工资就高了啊。好，点赞，你这我没有想到这个逻辑，不错。
1: 是的，就是连串的，就跟那个蝴蝶效应一样。
0: 蝴蝶效应
1: 一样。
0: 那你看啊，我们本来吃一款膏方是希望它有一定的，对吧？对咱们身体好，但是没想到吃这款膏方带来的结果是收入高了。
1: 真的，这就是实际正儿八经的效果，因为我们都是打工的，他不。我们都是按那个，就是吃的是有效果。
0: 你多大年纪？你方便说吗？
1: 嗯，我37。
0: 37，你看刚才的那个上面那个大哥是63岁，那么可能有人会觉得小东这是不是老年人吃的？其实不是，37，你还没我，你比我小好几岁呢。就是咱们处在这个阶段，但其实咱们的压力和体每天的精力付出是很大的。
1: 对，因为我因为我那天那个时候是老家是农村的嘛，然后就。那个很早，我很早就出来打工了。
0: 哎呀，辛苦了！
1: 17岁就出来打工了。
0: 你看，
1: 然后就在这工厂，因为没什么文化嘛，
0: 嗯，
1: 只能在普通工厂打。我们就非得要比时间别人长，你才能做的工资高。
0: 嗯，
1: 这样子才能弥补我们知识欠缺的那种差距吧。
0: 那这些年辛苦你了。
1: 哎，还好，农村吃得了苦。
0: 嗯，那不错，我喜欢这个态度。啊，我喜欢这个态度，不是因为咱们是农村人，是因为咱们有一份，尽管当年念书的时候，说实话，咱们没太上心，对吧？但是呢，至少面对现实的生活，咱们有一份脚踏实地去创造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份决心。我要点赞的是这个，不错，
1: 肯干，是再辛苦也能挣到。
0: 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1: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嘛。
0: 说得好啊，留个快递地址给我。啊，留个快递地址给我，我送份小礼物。特别感谢你的反馈，你吃了这个男性膏方对自己有帮助，用你的话说，不仅是身体上，而是真的能够导出的结果是让我多赚钱了，我很开心能够帮到你，我很开心，也谢谢你的反馈。希望接下来一切顺利，当然生活压力不小，咱们也肯干，但是也要注意保重身体，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劳逸
1: 结合。
0: 劳逸结合，说得好啊，谢谢李先生。好嘞，谢谢。来，场外留他的快递地址啊！你看，咱们的听众就实在，我就愿意。

0: 跟咱们的这
1: 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2: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1: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

0: 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

0: 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

0: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

0: 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2: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5: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4: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 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健康大

0: 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人民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都报道了那么一个消息，看得真是让人吓了一大跳。咱们天天在用的东西正在偷偷地割我们的肠子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热午饭，用塑料叉塑料勺吃东西，你看这些都是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小习惯，可是就是这些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我们的身体，并且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边都检测出了这种微塑料刀片。什么叫微塑料？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不到1微米，它们呢就通过喝水吃饭进入到我们身体。那以前都觉得进就进呗，反正他们都是死的，可是现在塑料盒塑料吸管满天飞，最后它们分解成的微塑料全都得顺着食物链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里边。所以限塑啊，不仅是救地球，也是切断微塑料进入咱们身体和大脑的输送带。支持限塑也是给自己加一道健康防线。所以各位，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内容，为了健康，也请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大家一起远离隐形健康的危害。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一个视频啊，盲人被电动车撞了还要挨骂，在网上热传。结果呢，北京警方一查，这都是演的，并且可恶的是，这背后不是个案，它是一整条产业链。当然，我们都清楚，盲人朋友啊，出门不容易啊，盲道备战这种情况，无障碍设施是吧？使用不便，我在节目里边多次报道，这都是真真切切的痛点。就是因为这些痛点太真实，很容易引发大家的同情。可是呢，一些无良的 MCN 机构就像一群躲在屏幕后边的狼，精准地捕捉到了社会上的这种善良啊，什么招募、赛道、投流、摆拍，这些个冷冰冰的商业黑话竟然就套在了残障人士身上。有 MCN 的离职员工爆料说，盲人主播赛道已经饱和了，你听听，饱和了。在他们眼里边，活生生的人不是生命，是流量池里边的鱼，养肥了要宰，而且套路都很专业啊，什么优先招募女孩，为什么？因为在流量的算法里边，女性加上残障杀伤力更大，更会戳中人的软肋，然后造剧本，专挑那些强欺弱啊、善被恶的戏码来演，盲道被堵，过马路被撞，甚至还要加上一句，你瞎了是不是？这哪是记录生活，这是在制造符合预期的困境，就是一些 MCN 这种卑鄙的做法。你这些个机构啊，他根本不在乎那些盲人朋友喜怒哀乐，他们在乎的是什么？只是镜头里边那个被撞倒的瞬间能不能卖出一个10万+的点击。但是这些无良的 MCN 机构，它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首先，它会透支整个社会的信任度。这种事儿演的如果多了，以后要是真有盲人朋友在路上摔倒了，在那儿需要帮助，那看到的路人心里边会犯嘀咕啊，这会不会是哪个 MCN 的演员呢？我们经常说狼来了的故事，这种故事一旦多，最后就是那些身处绝境

性的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其次，它会扼杀问题的严肃性，因为这种剧情一多，大家的注意力都被那些狗血剧本给勾走了，忙着骂视频里边的坏人，忘了去关注现实当中，忙到为什么有断头，公共设施为什么不友好，无障碍设施为什么有问题。所以虚假的冲突就会掩盖掉真实的困境。而最恶心的是什么？就是盲人朋友他们的尊严被剥夺。那些盲人朋友在一些无良的 MCN 机构手里边，只是展示不幸的工具，这不叫帮扶，这是凌辱。所以作为观众，如果我们再刷到这一类的视频，别急着去义愤填膺，不能让我们的善良变成了别人兜里边的钞票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今天我们播出寻艺馆傅艺城。
2: 寻艺馆知文脉，傅艺城见心声，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艺馆傅艺城。
1: 黄明赤造明代经幡金银器特展2026年5月1号到8月31号在苏州湾博物馆一楼特展一号厅举办。吉春在明代啊是藩王中金王的封地，世袭十代，共历经198年，是湖北藩王中传承最久的世袭。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吉春县境内考古发掘了多处经幡宗亲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工艺精湛、

0: 一级文物呢有25件，那这批文物的造型、纹样及技术呢，都达到了明代金银器一个制作工艺的巅峰水准。那这些文物的时间清楚、物主明确，具有极高的欣赏和研究价值。
1: 本次展览共分为5个部分，第一单元为“天皇贵胄翻平天下”。介绍了明代金王分封和世袭的情况。
0: 第一部分呢，主要讲的是明朝的一段小历史。那主要讲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呢，为了巩固江山、共卫皇权，就将皇子呢分封到各地为亲王。那一共册封了有47位的亲王。那在明朝呢，一共册封的藩王有264位。那其中湖广地区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它是共卫南京的一个军事重镇，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那因此明太祖啊，在分封朱皇子的时候，湖北地区呢就成为藩王最密集的区域，其中境内呢有9至44位的藩王受封，居全国之首的。其中我们所知道的齐州的金藩王是哪位？就是我们的朱瞻纲，他是明仁宗朱高炽的6子，他于宣德4年呢就封的是江西建昌。那在正统10年迁府至齐州，在此定居，传承了10代，延绵至198年。那在崇祯16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张献忠的带领着部队攻占了我们的齐州，那火烧了金王府，自此长江之畔的金藩宗室呢就此逐门隐迹了。像现在如今的齐州境内啊，我们发现的明金墓群有30座，那其中金王陵就8座，那金王妃墓呢就也有8座，郡王和郡王妃墓有14座，这样加起来就一共是30座。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考古学家就在这片土地上挖掘出了许多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的一些珍贵文物。
2: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基本展出的也都是从这里面挖掘出的文物。
0: 是的，
2: 向大家做一个集中展示啊。
0: 对，
1: 第二单元为嘉启天成宴饮之礼。通过金银饮用器的展示，不仅看到了藩王的生活日常，更能体现皇家的礼仪与奢华。
0: 在明代的时候，我们金银器皿是主要的一个器具，因为它大多数用的都是很多的金器的酒壶、酒盅以及茶盅等等，这些在不管是平民百姓中还是在皇室家族中都是常用的一些器具。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这个杏叶金壶，它整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盘口、细金、椭圆的垂腹以及圈足、壶柄、壶嘴用金打造而成，然后进行整体的打磨抛光。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个狮纽扣盖，盖子上呢是一只金狮细球，它呢还用一根金链子与壶银相连接。那我们可以看到壶口的根部啊，它是做了一个装饰，下面刻的呢是一个张口的一个龙纹，那在倒酒的时候呢仿佛一个金龙吐水的一个造型。它是一个金器，金器呢也有一个明代的礼制的，金器只有亲王跟医药官品才能使用的，像银的话就是在3至6品才能使用。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酒壶，喝酒的话我们也是要用杯子的，对不对？我们这边呢就有一个银香木刻纹钟，它是一个酒杯，那整体的质地是一个木质的，它里面呢镶刻的是一个银，里面内壁镶嵌的是银，外壁呢刻了一个寿字纹和暗八仙，每一个都是有刻上的。那除了喝酒喝茶要用到杯子、酒壶等等，我们现在喝茶的方式就是直接泡茶，对不对？嫩芽就直接泡开。那它是从哪个朝代来？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演变而来的。那在唐的时候呢是在煎茶，宋的时候呢是点茶。明太祖他当时也有下诏说禁止再进购团茶，保留茶叶的嫩芽，就是散茶进行泡茶形式。那在皇室典礼上啊，还有一些还是进行将茶叶加工成粉末， 就像我们现在
2: 宋朝那会儿了。
0: 对，嗯，像日本当时的抹茶也是这样由此而来的。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信叶银勺。

0: 好，就是专门取茶墨的，当时可能。
1: 第三单元为金朝玉翠冠服之华，通过设计精巧、用料考究的金银珠宝以及服饰等，展现作为宗亲贵胄、明代藩王身显名扬的尊贵地位。蔚为壮观的府邸陵寝、盛大繁缛的婚姻典礼等，处处彰显着皇室威仪与王朝气象，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0: 当时女性的发饰也是特别华丽的，她的发饰呢可分为凤冠、笛髻以及束发冠三个类型。那笛髻呢，就是一个网状的发罩，它功能上呢融入了假发鬓、头巾、发饰的一个形式，它呢是在已婚妇女上都可以使用的，从王妃一直到平民百姓都可以佩戴。那由于笛髻的出现呢，也使得明代金银器的头饰啊组合慢慢稳固了，也形成了一个计量单位，叫做一副头面。那头面呢，我们包含的会有一只顶簪、一只挑心、一枚分心并插一对，以及各式的小簪子，还有着针之类的翘簪三对。那复杂的头面啊，我们上面的小簪子可以达到20余件，就是非常之多的。像我们现在配女性头饰上可能一些小装饰，但在明朝的时候，他们要完完整整佩戴一个发饰是非常之多。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这个螳螂捕蝉，它有个美好的意喻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肥硕的蝉翅，后面是细腰的螳螂。那螳螂的前爪呢抓住了蝉翅，它的身下以及周围都刻了红蓝的宝石和珍珠。那这边美好的意义是什么呢？它螳螂还有蝉，蝉呢是君子的品德，螳呢是金玉满堂，螂呢在女子佩戴此物时嫁给如意郎君。那捕的动作呢就是一个收获，他们就收获了一个美好的生活。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出自于都昌王朱载永夫妇墓中出土的，但是这些大部分不是在亲王当中出土的，而是在王妃墓中出土的，因为这些都是当时当做一个定情信物送给王妃的，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在王妃墓中发现而来。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普通的小簪子，佩戴在头发上，一些随时都能插入，觉得好看的就能往发饰上，
2: 更生活化了。
0: 是的，是的。
2: 像刚刚这个比较复杂的，都是在重要的典礼的时候才会佩戴。
0: 对，还有一些亲王，只有王妃啊、亲王是才能佩戴。这边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美好意义的，就是这个馨香宝的一路青莲顶簪。我们看到中间呢渗出的是莲花，左边呢有一只蜻蜓，右边呢有一只白鹿。
3: 仅退款的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服等这些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濮阳的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的遭遇引起了网友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一个说法。
4: 是我的包装袋啊，今天刚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还是什么？
5: 是
4: 这个包装袋，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各位们说，这就是我的包装袋。
3: 买家明明吃了，却说榴莲坏了，要求退钱。前不久，因为一笔190元的恶意退款，商家承言两次开车从河南到山东，往返1600公里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现在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订单不断。不过5月14号，当记者见到程岩的时候，他的公司正处在歇业的状态。
5: 因为还有个十几万的货吧。
6: 十几万的货？
5: 嗯。
6: 那能放多久啊？一般榴莲？
5: 榴莲，你像冷冻榴莲的话，它一般是6个月到12个月之间。
6: 我看你这儿工作人员都没有干活。
5: 啊，他这两天都在休息了。
6: 为什么休息了？
5: 因为咨询量太多嘛，也怕影响品质，发货不及时。
7: 他们可能说是冲动性，感觉这个事情做得过瘾啊，做到他们心坎里面去了，他们就来支持一下。看好多各界评论，就为这事我支持你一单。所以这是冲动性消费，这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嘛。
3: 半年前，程岩开始在电商平台销售冷冻榴莲，天气转暖，生意也逐渐的有了。

0: 起色。4月28号上午，一位买家发来消息，说榴莲发霉变质，要求仅退款。
1: 都是黑黢黢的张霉菌了。
2: 医护人员的角度啊，去理解家属的一些心情了。你不光是做一个有技术的，对病人也要有温暖，有做一个有温度的一个护士。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4: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0: 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百态。
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途中，却被
7: 在地铁车站勇斗。
3: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8: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临近高考，涉嫌
0: 犯同村一名妇女的言语攻击，和她发生厮打，小强一时激愤，他也参与其中，最终导致该妇女轻伤住院。案情清晰明了，不过其中一个细节让王爱林非常着急。
9: 这个案子我记得当年是大约是12月10号左右，然后我看这个剧的时候一看就心里很着急，因为12月12号高考网上报名就截止了，转年的春天他就要参加这个高考，就这么个时间点。
10: 你着什么急？
9: 那他如果报不上名的话，那他念了这么就上这么多年学，他不参加高考他以后怎么办呀？这个孩子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的问题，他承载的是整个家庭，他要是能考个学，可能他们这个家庭就整体的强大起来了，所以他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是顶梁柱。
10: 他还没报？
9: 没有，他因为他当时是在押的，在看守所呢。
0: 王爱林不敢懈怠，他先是到小强的学校进行庭前走访，班主任告诉他，小强在学校期间表现得一直不错，学习成绩也非常稳定。接着王爱林又赶往60公里之外的小强的家里，见到了他全身瘫痪的父亲，以及守在床边因为担心儿子而泪流不止的母亲。在了解完情况以后，王爱林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经过各方协调，终于在截止时间之前为小强报上了名。另外按照案情，小强涉嫌寻衅滋事罪，如果想要取得缓刑的判决，必须要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但是当时双方矛盾还没有化解，王爱林一次又一次往返于法院、被害人家与小强家之间，一遍又一遍的劝解，做思想工作。
10: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9: 我的目的就是他如果能接受赔偿谅解，我要给这个小强要给他争取判缓的机会，因为你判缓刑的话，咱们还有个缓刑适用期限嘛。你比如说，假如说咱们9月份开学，咱们在赶到9月份的时候，就让他这个缓刑适用期给他，哎，这个就适用完了，那他不就是没有负担的可以去上学了吗？如果你要是说他还在缓刑期限内，你去外地上学，第一能不能去，这还是个问题呢。
10: 如果不考虑这些，来了判，那会对这个孩子，对他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
9: 那要正常判的话，假如说咱们给他判实刑，不适用这个缓刑，那他首先就不能参加高考了。等他服完刑出来以后，复读一年，是不是能参加高考？再一个就是这个期间他心里有没有变化呀？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个学习劲头，这个拼搏的劲头？这很多变数在里面。
10: 那用现

0: 现在的话来评价你当年的事儿，是你在试图创新，对吧？
1: 可能这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看问题就是看首要的我应该去做什么，然后我再一步一步去想办法，有问题不怕，有困难也不怕。
2: 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小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依法判处缓刑。在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王爱玲给小强留下了这样的一段寄语：在人生的长河中，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的态度。希望你能够吸取教训，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做一个能够把握自我的人，开拓视野，全面提高，完善自己。2016年高考，小强稳定发挥，考入了辽宁省某高校。毕业之后，他又被沈阳铁路局录取，成为了一名动车司机。如今，他已经结婚生子，生活安稳。
1: 他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和我这么说嘛，他说："王姨，就是要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今天。"他说："王姨，你放心，他说我肯定不给你丢脸，王姨，你放心，我一定要争气。"
0: 你帮助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期待着他对你有所回馈吗？
1: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其实我就是期待他能好，越来越好。
2: 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以来，王爱玲改变了许多和小强一样的少年的命运。这份执着的源头，或许和她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有关系。
1: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媒介，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村子里，比如说有什么纷争呀，比如说打架干仗的呀这样的，但是穿制服的人一到了，就会把这些事儿很快制止，而且就感觉他们一身正气
0: 一身正气怎么能感受到啊？
1: 我觉得就是最起码不能欺负弱者，不能说是因为哪方特别强势，然后就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对的，所以我后来就考了这个法律方面的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在上学期间是穿制服的。就是绿色的制服，还有这个大檐帽。
2: 在如愿入职法院以后，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王爱玲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办案标兵、调解能手等。然而，2010年年初，一场大病不期而至。经过治疗以后，2014年身体刚刚恢复，她就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
1: 当时他法官说过，他说这个工作呢，就是，做起来确实是很繁琐，但是他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意义在什么地方？
1: 意义在就是他不是一判了之的，他说你得去，就是说得挽救这些孩子。他说你懂挽救的意义吗？
0: 你懂吗？当时。
1: 当时我也不太懂，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珍贵的，就是还是想做一些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能特别发挥我个人一些价值啊，或者是我力所能及的能做的，我能够到的一些工作领域。
2: 少年法庭所审理的案件，就包括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也包括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2016年，王爱玲承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韩某某将同在书店的10岁女孩及其同学带到书店2楼收藏阁内，公然让女孩坐在他的腿上，期间多次实施猥亵行为。直到女孩被母亲及时带走，才终止侵害。
0: 这件事情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1: 那必须要严惩他，就
0: 闹
1: 是，
0: 顶格法。
1: 对，就是我这儿的态度是非常的鲜明，就是必须要严惩的。
2: 按照法律规定，猥亵儿童一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加重处罚的情形。
1: 我说这个法律适用上，这个案子要研究研究。长寿阁这块不可以给他探讨是公共场所吗？
0: 那
1: 不
0: 他
1: 能，
0: 是不是呢？
1: 但是当时是其实是没有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有明确解释的是指这个教室、宿舍，或者说是儿童游泳馆，但是它后面有个等，有一个等，它是有空间的，有余地的，因为它。

0: 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只不过就是书店为了可能是从这个造型上呀，哎，或者说是吸引顾客的角度，我说是他做了起了这么一个名。当众这一块，当时的理解呢是说是必须得有多人在场，但是要求呢就说是不一定非得是看着，就是如果有感知的这种可能也行。那我就在想，你看书店进来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可能随时会来这个藏书阁，或者也有很多人从这个藏书阁这儿经过，这都有可能。而且当时还有个小同学在场，所以呢，就是实际是对两个部分的一个法律上适用的认定吧，一个是公共场所，一个是当众。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案就上档了，由5年以下变成5年以上这一档了。
1: 在法庭上，王爱林依法作出判决，明确认定被告人海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并且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2: 最后判了几年？
0: 给他判了5年。我得让你知道，就说是，不光是让他知道，最主要的其实是一个震慑作用，得向社会，然后要发布这个信号。那法院就是说这块是零容忍，你只要敢碰他，那我这儿绝对严惩你。
3: 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0: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
3: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人权益如何保障？
0: 终生从业禁止。

0: 被告人张某与年仅13岁的被害人是师生关系，张某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却利用特殊职责身份，在其出租屋里先后10多次奸淫被害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严重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1: 就这个案子，如果判这个老师往最高判，能判多少？
2: 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10年以上的了，给他判了13年，这个在当时来讲呢就不轻了，13年，而且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1: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2: 一辈子都不行，只要是和未成年人孩子们接触的工作和场所，你想都别想，这一辈子都不行。
0: 王爱玲作出判决的法律支撑，是2022年11月15号正式实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教职工，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法锤落下，彻底阻断了被告人重返相关行业的可能。
2: 这个案开庭开得非常艰难，这不是事儿复杂，是情理上就是这个小孩的父母亲受不了，因为他们非常相信他，相信这个老师把孩子交给他，所以开庭的时候他们情绪就很激烈，根本就控制不了。被告人这一块开庭时候是这么辩解的，他说是这个他和这个小孩处对象的，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会对他负责的。我记得我当时反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懂什么是爱吗？所以这个案子就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修复这个小姑娘，你比如说是不是会影响她以后的这个学业，甚至她以后的婚恋，心理上是不是能正常，另外呢对她家对她妈妈爸爸的这种伤害
1: 你要做吗？就这些事情你要去
2: 要去做。
0: 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活动的时候，王爱玲还发现一些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他牵头开展了1对1助学帮扶项目，小贾就是其中的一名帮扶的对象。他在9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只能与身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相依为命。
2: 这是我最初接到他的时候，很小啊，很小一只，又瘦又小，当时他就这大点小学，现在我看这个照片吧，
1: 现在
2: 大三，大三
1: 读大学了，
2: 现在这个高了。
0: 从2018年开始，王爱玲和他的团队对小贾的守护从来没有间断过，不但给他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予他长久的心理关怀和精神支撑。
2: 我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倒不是说给多少钱，是心，他心没有安放的地方。没有人可说话，没有人可交流，今天高兴了无人可分享，痛苦了无人可诉说。
1: 他拿你当什么人了？
2: 家人，就像妈妈一样，逢年过节不管多忙，完了肯定就是给我发信息，我忙完有时候我去上面就团队去，反正我们就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孩子。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从业务上来说的，
2: 那他更没啥关系了，他连案子都不是，他不是案子里面的小孩。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孩子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我让他知道他背后有人。
0: 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王爱玲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法官38红旗手、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2025年度法治人物等多项荣誉。在爱玲工作室的带动下，通辽法院涌现出玉蒲少审、纳河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室、青少年成长驿站等工作品牌，持续不断地释放着司法温暖的能量。
1: 你觉得作为一个法官是判案子的还是判人生的？
2: 如果就未成年人领域的案子来讲，不仅判的是人生，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孩子后面就是家庭，家庭很多的家庭组成咱们社会的走向。
1: 你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想到你小的

0: 时候，来到乡亲们的家的这些法官的样子。
1: 有的时候我回家，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虽然很普通，是一名这个基层法官，但是在我们老家那块儿，我们村子的父老乡亲还是以我为傲的，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法官，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当年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个穿制服的人，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很多人生命的起点，那都是从医院的产房开始的，助产士则是托起新生命的第一人。在上海工作的助产士姚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她用双手迎接了1300多个新生命的降临。他把每一声啼哭背后的故事都记录在他五本厚厚的武林秘籍里。
4: 这个
5: 往里来，没事没事啊，慢慢来，我们排着队来，排着队进来。
4: 我们先躺在床上听个胎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
6: 我叫姚丽，是一名助产士，我在产房工作快12年了。2014年从一名临床护士转型培养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我第一次上台，终身难忘。我旁边就有一位二胎妈妈，她一下宫口就开到了6指，马上就要生了。当我自己独立的把宝宝接出来抱在手里的那一刻，她的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我就差点要哭了，就是鼻子就很酸，眼睛就泛红了嘛。我觉得那个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那种震撼敬畏的职业使命感吧。
5: 你这个很好听，一听就听到了。
4: 在150上下。
6: 助产士嘛，我觉得区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
5: 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
6: 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你要观察产程，持续的胎心监护啊，挂催产素啊等等，我们其实还是更加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要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的一些接生笔记，5-6本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嘛，可能1300多例是肯定有的。其实刚开始记录这些呢，是就是培训要求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你必须要记录。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把我一整年的一些接生数量啊，一些特殊情况啊，做一个统计。那时候就觉得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吧，我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然后就取了一个武林秘籍这样一个名字。 我渐渐的发现，它其实不光光是就是记录我接生的数量，它更像一本错题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到位，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自我反思总结，那么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5: 加油哦，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产程了，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
6: 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这个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助产士，这位同事，他默默地走到了我的床边，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他们的悲欢和难处。
5: 好呀，妈妈。吃东西方面呢？

0: 胃口还蛮好的。
1: 胃口蛮好的是吧？那下地走路什么伤口疼不疼？
2: 我希望产房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吧。我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被温柔以待。我其实有本笔记，上面一直写着一句话：守护正常分娩，顺应自然，在需要时在场，在安全时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宝宝说：欢迎你来到这个温暖人间，愿你岁岁无忧，安然喜乐。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5: 一个声音，
4: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和光环，而是普通人也能在此闪闪发光。赛场之内，看台之上，烟火场外，处处涌动着暖心温情，藏着无数治愈人心的美好瞬间。本期节目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摊主，23岁的常州自闭症创业者冯金瑶，一起去听一听他与苏超的故事。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5月16号，苏超第六周比赛日，常州奥体中心常宝球迷服务中心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摊主，今年23岁的常州自闭症创业者冯金瑶。他带着自己的麻膏赢麻剂正式入驻了，成为江苏首位在赛事球迷服务中心设摊的自闭症个体工商户。
2: 赢麻剂，祝你吃得高高兴兴，步步高。
0: 早上8点，冯金瑶已经在摊位前忙碌开来，搬箱子、码盒子，每一盒麻膏啊都整整齐齐对齐桌沿，一丝不苟。有人经过呢，他就探出身子，用常州话招呼起来，声音超乎寻常的大。他一个新名字赢麻剂，常州队进球就赢麻了，他语速很快，接着又补了一句，
3: 赢在前面，我要带动后面的人也要带上来，所以说一个赢麻剂不是自己赢，是大家赢。
0: 大家现在听到的冯金瑶开朗乐观，然而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很容易。2010年，冯金瑶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鉴定为中度孤独症和比较严重的智力障碍，那时候他才7岁。有一段时间，冯金瑶喜欢半夜拿着家里的钱一个人打车满城乱跑，根本就拦不住。后来父亲冯建军偶然给冯金瑶看了45分钟武打片，他不跑了，开始对着电视机比划。冯建军心想，自闭症孩子的脑子里要有东西，不然大脑是很容易烧掉的。于是冯金瑶的兴趣点技能包被不断添加，李小龙的武术、太极拳、口琴、萨克斯、电吹管、空竹、街舞、广场舞，每一个他都能学得有模有样。
4: 后来他就是看了李小龙传奇啊，他是练武的，就是把不好的兴趣啊，用好的兴趣啊来替代掉，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长。
0: 真正让他找到自己位置的是麻膏。2017年，父母在常州老城区花园新村盘下了一间60平方。

0: 米的小店，取名为拇指厨房。常州话讲起来啊，很像是拇子厨房。那是冯金瑶从特教学校毕业之后不久，父母为他盘下的一方天地。母亲彭健是专业的点心师，小笼包、生煎包、麻糕样样都在行。父亲冯建军本来是工业公司的管理骨干，但他包揽了厨房里的一切杂物。麻糕是刻在常州人骨子里的传统吃食，按口味分甜、咸、黑芝麻椒盐，按大小有普通麻糕、大麻糕和小麻糕。冯家的麻糕大小甜咸都有，还有葱香椒盐和微辣口味。但真正让冯家麻糕和别人不一样的，还是因为冯金瑶。
1: 他因为他是乱作一通的，然后我们得到启发，我们也开发了好几款，就是做法上不同，材料是一样的。
0: 别人家是师傅带徒弟，冯家呢是儿子启发老子。冯金瑶无意之间的乱做成了新品口感的来源。2021年，在常州市残联和街道社区的帮助下，冯金瑶领到了食品经营许可证，成为江苏首个自闭症创业者。对冯金瑶来说，这张执照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谋生，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了。小店正式命名冯金瑶麻糕，父母成了他的员工。
1: 他是老板，他帮我开工资的。
0: 冯金瑶是老板，也是前台，他见人就推销，不断蹦出的话语还像打油诗。冯建军看儿子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的样子，觉得还要做点什么，他想到了一件事儿，上网直播。为了让儿子练口才，冯建军架起手机开直播，他给儿子开的账号就叫卖麻糕的冯金瑶。起初冯金瑶对着镜头卡壳，急得直跺脚，半年下来就成了社牛。冯建军又让他每天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送货，百日练摊，胆子越练越大。直播之外还记录儿子出摊送货做麻糕的日常，没想到几乎每条视频下面都涌出加油和催更。今年的4月11号，第二届苏超揭幕战在常州举行，冯金瑶在市集上试摆了一次麻糕，带去80盒，卖了一大半。收摊时，他远远听见周深现场演唱的主题曲《热烈盛开》，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我会热烈的、热切的盛开。
1: 他回来，哎，本来他电吹管还扔在那里，不太吹了，哎，他又开始吹了，然后他的兴趣又来了，电吹管吹吹，然后跳舞跳跳好，空竹拉拉好，他有一个全新的风貌了，然后他的麻糕卖卖好，他自信心又出来了。
0: 5月16号，迎麻季入驻常州奥体。凌晨3-4点，冯建军和妻子就在后厨忙开了，急单70盒，当天就要送出去，还要考虑可能需要给在奥体营业的冯金瑶补货。对一个手工家庭作坊，全家都得连轴转起来。记者问他，作为老板的冯金瑶有没有业绩要求呢？他是这样说的：
2: 反正我只要能够到这里来卖，我就觉得就是也是一个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业绩嘛。
0: 这是一个看见苏超又通过苏超被看见的交叠影响的故事。常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相关负责人沈庆水说，苏超深入市井生活，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在看他、感受他，又想着通过他去实现更好的生活。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这里卖麻糕的故事，比任何官方宣传都能够击中人心。苏超这个平台让这些孩子被看见、被认可，这很重要。如织的人潮中，冯金瑶站在那儿，迎着所有人的视线，迈着麻糕，打着太极，吹着电吹管，过他的日子。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苏超不光属于挥洒热血的赛场勇者，还属于每一份心怀热爱向往赛场的普通人。那些看不见赛场风光的视障朋友，该如何走进这场全民共赴的热血盛会，奔赴属于所有人的苏超赛场呢？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江苏广播用声音还原了苏超常州队对阵淮安队的下半场比赛，为视障朋友们铺设了一条通往球场中央的盲道。
3: 看看这脚球的机会，球进了，2-0，淮安队再度取得了领先。
2: 在江苏广播大厦的多功能厅里，我的同事主持人张端正在进行一场细致入微的苏超解说。画面中谁在跑，往哪儿跑，球从谁的脚下传到哪里，每一个动作都被语言描出了轮廓。现场30位视障朋友听得入神，有人身体前倾屏息凝神，有人边听边和身边人轻声交流，讲到戏剧性的进球时，掌声从角落里慢慢响了起来。视障球迷朱本友：
4: 我对苏超一直很关心，我是弱视，在看球的时候，像球员穿着的服装啊，球员在球场奔跑啦，或者进行一些球技的表现啦，那我是看不到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解说，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觉到这个球赛真不错。
2: 苏超被誉为人民的足球，全民参与意味着那些需要我们多走一步、多费一份心才能顾到的群体同样不能被落下。南京市盲人协会主席高志伟告诉记者，视障群体中有很多超级球迷，他们一直在听，却从没真正看过一场完整的比赛，因为普通解说留给他们的信息往往不够连贯。
5: 比如说运动员倒地啊，或者是比赛中断啊，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声音了，那盲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可以多加一些背景的解说，比如说一些运动员的介绍啊，赛场上面有一些什么大的赞助商啊、广告牌啊，或者一些球迷的一些情况啊，盲人就会对整个赛事的情况更加了解。
2: 让声音代替看见，一场球赛只是开始。这些年视障朋友的生活已经方便了不少。视障朋友童顺宇：
6: 南京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出门还挺方便的，包括地铁啊、公交服务人员都很热情，都很友爱，然后关心我们也很细致入微。
2: 但与此同时，现场的视障朋友也提了另一层感受，当大家把关注的眼光大多落在盲道、拐杖、出行便利上时，他们还有一些藏得更深的需求，同样希望被看见。
4: 我也很喜欢读书，其实我的眼睛也是很受限的，如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音频的资料就更好一些。
6: 有的读物它写的比较深刻，可能还是需要用手触摸，用盲文来读，有的读物是只有语音的，要不然是汉字版的，这个可能不方便一些，但是比以前是好多了，我们能读到更多好的一些文学读物，包括读者啊、青年文摘啊、故事会啊。
2: 数据显示，全国有1700万左右的视障人士，他们同样渴望感受一场酣畅淋漓的体育赛事，看到电影中主角的成长，用声音、触摸等感官填补眼前的画面，践行信息无障碍，才能让视障朋友和社会产生真正的情感链接。66岁的朱本友回顾半生，视障并没有框住他。他喜欢爬山，就把全国各大名山爬了个遍，喜欢音乐，就在南京参加了多支乐队。
4: 在演奏的时候啊，人家可以看谱子，而我们就不行，就要靠自己的脑子去把它记下来。这个曲子是几几拍，你必须按照几几拍走，你要比正常人要努力。困难其实会有遇到的，就看你怎么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去排解它。
2: 连日来，随着苏超联赛的火热进行，江苏各地运动氛围持续高涨， 陆续开展了多项基层体育赛事活动。
7: 2026年江苏省和美乡村篮球赛及村 B A 总决赛开幕式近日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举行。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激烈角逐。
8: 洛阳岑村暂时领先。
7: 晚上7点，岑村村 B A 球场灯火通明，近25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场上球员们虽非专
9: 这样的科普活动，让小朋友不仅读万卷书，更能行万里路，无形中拓宽了视野。
10: 他们是非常喜欢海洋生物类的，小孩子就是从平常百科全书里面去看了之后，然后再到这边来，实际他们会有一个知识的连通连贯，其实还蛮好的。
9: 科学没有隔阂，文脉不分两岸。活动以地质古生物科学为纽带，打破两岸同胞的交流壁垒，也拉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江苏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林敏杰认为，这是知识的共享，更是人心的交流和交融。
11: 我们特别注重面向台胞青少年开展交流，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探索与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我们江苏省丰富的科教资源，持续开展多元化、特色化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2: 5月17号，苏州考古博物馆迎来开馆1周年，由苏陕两地联合打造的特展《周原与勾吴：公元前11世纪的文脉交融》正式开展。生动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为苏陕两地文化交流、考古合作搭建起坚实桥梁。
7: 本次特展由苏州市文旅局与宝鸡市文物局联合主办，汇聚来自周原博物院、苏州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的225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一组共6件。展览分耕于兴邦、礼乐程序、宗法社会三部分，以周原出土文物为核心，结合苏州最新考古成果，对照展示周文化与吴文化遗存。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州考古博物馆馆长程毅：
12: 我们这次呢，就是把公元前11世纪前后，就是也就是商周之际的北方周原最典型的文物和苏州局发现的最典型的文物，把它集中在一起。这么一个展览，我们选择了两个地方最典型的器型，比如说北方的笠，而南方呢，我们这边就是各省的罐，展示中华文明怎么样由原来的这个北方慢慢将周边融入中华大家庭。
7: 据介绍，展览以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的商周之际为统一时间坐标，现场展出青铜鼎、编钟、玉龟、铜戈等周原礼乐重器，与来自江南水乡的原始瓷、印纹、印陶等生产器具，通过器物对比，呈现中原礼乐文明南传与吴地文化融合的历史轨迹，为研究早期中华文明交流格局提供考古实证。游客陈先生：
13: 现在通过这个展的话，也可以觉得这个文献中的内容可以通过文物来实证一下，这个也是对我们在知识上是相当有帮助的。苏州地区的话，其实在青铜器这方面尤其是兵器其实还挺多的，但是礼器方面确实是比较薄弱，然后有宝鸡这样的青铜之乡的青铜器可以过来的话，这个机会是不应该错过的。
7: 此次特展将持续至10月初。
0: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2: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是全民营养周，你是不是每顿饭都吃得饱饱的，却总觉得没精神，容易累呢？是不是皮肤总出现问题，换季就感冒？专家提醒，吃饱不等于吃好，要警惕隐性饥饿。
14: 藏在吃饱背后的营养缺口就是隐性饥饿，它不是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肚子饿，而是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营养元素缺乏，同时有些营养成分又吃超标了。身体表面看起来饱了，内部却藏着巨大的营养缺口，悄无声息地消耗着你的健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性饥饿， 主要聚焦了几类人群。南京市疾控中心食品卫生与儿少健康促进科主任医师刘黎：
15: 第一类是常吃外卖的上班族，因为高油、高盐、高糖，蔬菜摄入太少；第二类是挑食，不爱吃蔬菜水果的孩子。

0: 孩子，宏量营养素是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是缺乏。
1: 刘丽建议，大家不妨从调整每一餐的细节开始，有效地填补营养缺口。
0: 主食可以多粗粮，少白米白面。做饭的时候呢，加一把糙米、藜麦、燕麦，减少精米白面的比例，营养更全面。蔬菜每餐都要有，颜色越丰富越好。每天适量的水果，普通水果就很好。另外，豆制品要换着花样天天吃，坚果牛奶也要保证，水产品清淡做，别油炸，让健康吃出来。
2: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也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高空作业现场被推下钢架，画面是触目惊心啊。那么这个事儿性质应该说很恶劣，绝对不是什么打架斗殴，在高空作业非常危险的高空作业环境，推人的人明知道这个行为很容易造成对方的坠落死亡，依然这么干，那这个够得上是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吗？还是一个故意伤害？像这样的刑事问题，
1: 根据这个现场视频的这个判断呢，我们认为呢，这个可能构成这个故意杀人罪的这个未遂，因为呢，处在这个数十米的一个高空，作为推人者呢，是完全能够预见到，就是推人可能会导致对方坠落的死亡的这样一个结果的，仍然主动的去进行推人，那这种情况下呢，主观上具有放任或者追求对方死亡的这么一个故意，本案呢应该符合这个故意杀人罪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
0: 但是如果他抗辩说，哎，我这个工友他带了安全绳推下去没事儿，以这样的理由抗辩，其实这个是不成立的，依旧是故意杀人罪的这种主观故意，是吧？还是一个故意杀人罪，对吗？
1: 对的，对的，因为安全绳本身虽然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一个安全措施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呢，在数十米的高空，这是一个零容错率的这样一个高危环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万一有

0: 期徒刑。对于这个未遂犯呢，是比照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一般呢，是比照既遂50%以下来进行这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 那像这样的案件，大概率是3到10年，还是说10年以上了？
0: 3到10年的，3到10年的这个量刑大，
1: 是因为未遂，对吧？3到10年的党啊，
0: 对。
1: 为什么说可以排除掉故意伤害罪？为什么？您把这两者的区别也提一提啊？都有这种主观故意，一个是要人性命，一个是想伤害一下，对吧？那这个案件为什么是故意杀人罪，而非是故意伤害罪？
0: 故意伤害呢，是伤害别人的这个身体。那么结合本案的这个视频和照片当中的这个环境啊，因为在35米的这样的一个高空，高空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安全绳一旦说是断裂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死亡结果的这个出现。所以显然呢是有追求这个对方死亡的一个故意，或者说有放任对方死亡的一个故意。这里面主要是结合的这个高空的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可能定故意杀人罪更为妥当。
1: 是在这样一个非常高危的高空作业环境，高空作业场所很危险，所以这个主观故意这种恶性是很大的，应该是以故意杀人罪未遂来定啊。就法院的这种审判啊，不会因为说我当时冲动啊，是吧，我一时糊涂啊，或者我没想到会这样啊，以这样的理由抗辩不成立。那民事方面是怎么一个赔偿？像这样的
0: 如果说有受伤的话，那么所产生的相关的般的这个医药费用啊等直接发生的一些损失是可以进行直接的一个主张的。如果说是构成这个伤残等级，可以通过刑事和解程序来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来进行一个协商。因为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赔偿当中是不支持伤残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个直接赔偿的，所以是可以通过一个刑事和解的程序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机制。
1: 这是受伤，如果说没有受伤，其他的赔偿也没有，你说我惊吓了确实很吓人，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样是没有，对方如果说判刑坐牢，对吧，这个还是没有，是吗？
0: 对，对的，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如果说受伤了，我们假设一下，这是工伤吗？肯定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是不是因为工作原因？这个还不太清楚啊。两人发生争执，工友把他从高空推下，是吧？这个是不是一个工伤啊？如果说受伤的话，
0: 从目前的视频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大概率可以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第三方侵权所导致的。而对于这个受害人而言，他一直处于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来源于第三方的这样一个侵权行为仍然是可以被认定为这个工伤，有认定为工伤的这种可能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既有这个侵权一方，同时还有工伤，两者可以同时享受吧，不冲突吧，这个待遇？
0: 对于直接发生的费用，比如医药费等，是不能够同时这个享受的，当然刑事和解的除外。第二个呢，就是在刑事案件当中，如果说未能赔偿的这个伤残赔偿金啊，这些啊是可以通过工伤程序来实现赔偿的啊，这两者是不冲突的。
1: 就是说和人身有关的一些什么这个损失啊赔偿，这个是只能享受一次，无论在人身损害侵权一方那儿赔，还是说工伤那块儿，是吧，选其一嘛。然后其他的这个待遇是可以享受两次的，两边同时啊，不影响。如果说涉及到刑事问题啊，就这个推工友的这个人，在高空上推人的这个人啊，他的这个饭碗显然是没有，就是工作会丢掉，会什么解除劳动合同，对吧？
0: 会被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因为你本身涉嫌刑事责任了嘛。第二个，如果他有一些特种作业的证书的，比如做的特种作业证书，可能也因为此可能会被吊销。
1: 而且吊销的同时，会不会就终身进入这个行业？有这说法吗？终身不得进入？
0: 有的，
1: 有没有？
0: 这个有的，根据这个某些特定证书，它的一个行政处罚或者说是行业自律，是可以被这个终身禁业的，因为这个行为确实很恶劣。
1: 我看有一些说法和报道啊，说就是说在被开除的同时啊，是全额扣薪。全额扣薪，这个如果全额扣的话，这个符合法律规定吗？就如果造成损失，不是每个月不能扣于就是多于工资的20%吗？有没有这说法？
0: 因为这里边是否给单位造成了这个损失以及损失的这个金额，均需要通过这个法院去进行认定。如果损失确实发生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0: 如果劳动关系是一直存续的，扣除的这个每个月扣除是不超过20%，那么像本案呢，如果说涉及到解除劳动关系的，那可能不仅仅是扣除目前的这个全额扣薪，用人单位可能还会有反向的这个索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要通过这个劳动仲裁相关的索赔程序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如果给单位造成损失，反向单位来找他索赔，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同时全额扣薪，是可以，是这样吗？可以。然后另外
0: 可以提出相关的主张啊。
1: 如果这样的话，显然这个所谓的劳动者啊，推人的这个人经济补偿金也没有，毫无疑问。那这个就是工地的安全管理是不是也有一定责任？好像有规定是说，就高空作业的开始是吧，安全员啊要必须就是在这个班前要仔细观察情绪啊，发现工人有一些情绪不对啊，明显冲突不可以上去的，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就他这个工地的安全管理，
0: 这个是
1: 要不要担责任？
0: 这个是有的，就是每一次像这种高空作业，在高空作业之前要进行相关的安全教育，所有的这个安全员，一个是对所有的作业人员要进行这个安全教育，第二个呢，也要排除一些可能存在这个危险，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起到一些防范措施。如果说本次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们的安全员和我们的公司啊没有经过相关的这个安全教育，或者没有及时的去排除一些因素的话，公司管理存在过错的话，那么公司可能也会面临着相关的这个行政处罚。比如说这个安全生产法当中的可能作为这个一般事故处理，比如3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等等相关的一些处罚措施。
1: 好，来，这样的事儿啊，就是说为这个建筑施工行业啊敲响了一个警钟。施工企业呢，必须要强化人员的安全管理，加强员工的情绪管控啊和安全的教育，完善高空作业的监管制度等等。当然，也给一线作业人员以很大的提示，啊，务必呢是严格按照规程来，克制好自己的情绪，理性处理问题。来，您谈一谈好不好？
0: 作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施工单位而言，那么对于这种不管是像本案当中的高空作业，还是说我们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这个环境，那么要落实到安全生产法上面的以及相关的安全生产条例相关的相关的安全制度，那一个是要配备相关的安全员第二个呢要落实相关的这个安全教育制度并且呢要及时的这个疏导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心理，对于有可能存在这个安全隐患的相关的人员要及时的阻止他进行高空作业，避免出现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隐患。对于我们的这个高空作业人员以及我们的一般施工人员，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不能将自己的个人情绪带到相关的这个施工作业当中去，每个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并要谨慎处理相关的这个高空作业。
1: 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是两个人在高空，首先是发生了争执是吧，两人吵起来，然后其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推下这个钢架，被推的这个人他其实完全一点责任不担是吧，两人在高空其实是有争执的，就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完全不用担是吗，还是说也可能会担一定责任？
0: 这个主要是看相关的就是争执的内容，如果说是单纯的比如说因为作业程序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因素一些简单的争执行为，那我觉得被推的这个人可能是不承担责任的，就是不管我怎么跟你有口头上的语言上的一个争执，比如说观点的不同，那么都不能成为你将我推下高台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啊，这个行为是很恶劣的，那我觉得被推人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重大过错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钟延成律师做客节目。好，钟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日前，安徽警方集中发布典型案例，多地接连有人被手机远程操控盗刷，单笔最多转走10万，受害人最小8岁，最大76岁。黄山市一男子点涉黄网址下载陌生 APP， 3万多被分4次盗刷。淮南76岁老人用境外聊天软件

0: 不觉被刷走4万多。何飞一女士被冒充的抖音客服诱导，开启屏幕共享，10万元瞬间被刷走。淮北一女士相信了快递理赔，下载陌生 APP， 6000多被转走。安庆一8岁孩子被骗子冒充警察恐吓，偷拿家人手机操作，损失2万多元。这些骗局手法类似，诱导受害人下载非官方 APP， 远程控制受害人手机，骗取验证码、银行卡信息，然后盗刷。但不同人群有不同套路，中青年男子怕涉黄陷阱，中老年怕客服理赔，小朋友怕权威恐吓。警方提醒：一、非官方 APP 陌生链接绝对不碰，涉黄网址、境外小众软件碰了就中招。第二，绝对不能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不给陌生人验证码、银行卡密码，屏幕共享就是把钱拱手让人。如果手机突然黑屏不受控制，请立刻关机，拔掉手机卡，挂失银行卡，并立即拨打110报警。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24岁女孩啊，遗体呢存放在殡仪馆超过18年无人处理。殡仪馆啊最近发布公告说，逾期60天无人认领的，将对遗体呢进行火化。这事儿引发了全网关注啊，也是让人太唏嘘。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严诚律师事务所钟严诚律师。钟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五月十七日，有网友发布上海闵行区殡仪馆寻人公告，引发全网关注。公告显示，2017年，24岁的逝者韩某某由父亲送至殡仪馆，此后18年无任何家属前来处理后事。殡仪馆多方查找，至今未能联系上其家人。根据规定，自公告登报之日起的60日内仍无人认领，殡仪馆将依法对遗体进行火化。5月18日，殡仪馆工作人员确认公告属实，其余细节暂未透露。
0: 好，来，钟律师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公告啊，说逾期不认领，视为是无主物，我单位呢有权依法处理。说逾期60天无人认领的，殡仪馆呢将依据有关规定程序对遗体进行火化。首先问一下，这个逾期不认领的话，可以认为是无主物吗？遗体认为是无主物，然后由这个殡仪馆火化，这个符合规定吗？
1: 就是根据上海市的殡葬管理条例呢，确实呢就是逾期了之后，对于遗体可以进行火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是需要经过民政部门的这个同意的。至于是不是属于这个无主物，因为这个遗体呢是属于特定意义上的定的这个人格权在里面的这么样的一个物体，把它作为无主物来进行以这样的来陈述的话，可能也不太合适。
0: 这个是依据当地的一些殡葬管理条例，就国家层面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殡葬管理条例相关的一些法规有说法吗？
1: 国家层面也有统一的这个殡葬管理的这个条例，殡葬管理条例里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程序的，就是跟上海市的这个殡葬管理条例基本上是衔接的。
0: 如果说家属找不着无人认领遗体啊，因为您说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是找这个最后由民政部门来决定是否火化是吧？但是有观点认为应该找公安，那到底是民政还是公安？像这样的还是民政是吗？还是有区别？
1: 先行呢是通过这个公安机关呢来核查，来联系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属，那么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核查程序，然后核查程序结束了之后仍然找不到这个家属的情况下，报殡仪馆的主管部门民政部门去进行审批，民政部门同意了之后再走这个火化的流程，也就是公安机关呢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穷尽找到这个家属的一个手段。
0: 最终决定火化的还是一个民政部门是吧？
1: 是的。
0: 好，这是找不到这个家属的情况是可以这么做的，有法律依据啊。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说可以找到家属，家属呢拒不处理是吧，那这个是不是违法？像这样的，因为18年无人过问无人处理啊，听着都心酸呐，对吧？如果找到家属不处理呢，这是违法吗？有处罚吗？像这样的，
1: 这个呢在殡葬管理条例里面呢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正常情况下呢，如果说家属呢逾期呢或者拒不办理这个遗体的这个火化手续呢，一般呢是先行进行批评教育，由公安机关，然后经过批评教育之后仍然拒不改正的，公安机关呢是可以处以罚款呢，是1000元到5000元。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拒不处理，因为他这个遗体的保管应该是超过18年了，保管费也很高啊，找到家属，家属还要支付这块保管费啊，这块的费用是不是也要承担呢？
1: 这块的费用也要承担，因为作为这个家属而言，把遗体存放在殡仪馆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的，那基于这样的合同关系，那你就要支付相关的这个费用啊，而且是超期存放，所以呢作为这个殡仪馆而言呢是有权向家属来主张相关的存放费用的。
0: 如果说家属不处理面临处罚，他还是不处理，那会不会还是依照比如说找不着人那一条，然后最后由民政同意以后按照火化来处理，就这个程序方面一不一样？一样吗？
1: 是如果有家属的情况下，那么家属拒不处理呢，那么一个呢处罚程序，那么经过处罚程序之后仍然是
0: 不处理的，
1: 拒不处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上报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是可以的。
0: 那完了以后骨灰呢，这个还是存放在殡仪馆，像这样的包括找不着人的情况下，你火化以后这骨灰长期存放吗？
1: 骨灰仍然是需要这个长期存放的，而且是存放了这个两年没有无人认领的，那么也是要发公告，公告期满了之后呢，那么呢可以通过生态安置的方式来进行安葬，并将相关的资料要进行存档。
0: 就还有一个情况，你比如说公告期满以后没有家属来认领来处理遗体，有关方面就按照民政的要求啊火化了处理了，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家属来了，然后来你这个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怎么样就火化就处理遗体要求赔偿，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吧？如果说事后家属出来了不成立的哈，
1: 前面殡仪馆的所有的这个程序全部合规的情况下，那么家属是无权提出相关的赔偿主张的，
0: 而且同时还是要因为家属出来了嘛，还是要承担一个所谓存放遗体的费用，这个还是要承担的对吗？
1: 对，还是要承担的。
0: 现在有一个声音在质疑，就是说18年了都没有处理遗体，这个殡仪馆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走这样一个法律程序？您怎么看？就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不当或者是有违法律规定的地方？18年了，
1: 从殡葬管理条例的角度呢，正常呢是遗体的存放日期呢是15日，因为呢有这个家属呢把这个遗体呢存放到了殡仪馆，那正常情况下呢，殡仪馆没有征得这个家属的同意呢，确实是不能够随意的进行火化，而且要履行相关的手续。那么本案当中呢，确实18年比较长了，将来如果说殡仪馆向家属去主张相关的费用的时候，至于是不是主张到这个18年的费用，可能也要法院来进行酌定。
0: 嗯，好的，来，时间
1: 关系，就是也不一定是全额，
0: 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你需要的法律知识，我们倾心解析；你遇到的法律疑问，我们全力解答。高爽说法，真诚服务，伴你每天。主持人高爽携强大的专家团队为你护航。
4: 我是高爽，每天请和我一起关注法律，点亮生活。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政风热线天气。
1: 今天淮北地区阴有小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方面，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江淮之间小到中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天气。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到大雨。今天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好雨具，最低22，最高27度。我们也特别提醒早高峰、晚高峰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减速慢行，安全第一。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685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0: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无锡的吴先生反映，他的一批电动自行车被城管扣押，部分电池和电机呢不翼而飞。今天我们来核实此事。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当事人吴先生。
2: 好，
1: 吴先生你好。
2: 对，
1: 好，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振华也在现场。
3: 王景你好。
1: 你好。
3: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反映人吴先生。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的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院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院子呢，目前停放着各个品牌的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电动车。那么这里面停放的这个车子呢，我们暂且可以理解为是暂扣在这里来进行一个存放的。那么暂扣的原因，我相信应该也会有很多，包括这个在道路上乱停乱放，没有按照顺序摆放，或者说未经备案进行投放的情况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被城管通过执法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将它暂扣在这里。那么我今天在过来到这个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路上呢，我就观察到了方圆的这一两公里之内是看不到共享电动车和共享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踪影的。那么对于想要骑行，因为西山区它是一个比较偏一点的地区，那么如果想要骑行的这个市民来说可能是有一点不方便，但是如果无意的停放，我觉得城管也是应该要采取这样一些措施来维护整个城市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形象。那么第二个我可以观察到的就是，我本来想扫一辆共享单车，但是因为它显示说这个车子的运营区域不在这儿，也就是说那很有可能这一部分的车子都是没有通过这样一个备案的。那吴先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车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被扣在了这里？
4: 好的，大家好，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共享电动车是2024年3月份4月份被安镇这个城管总队扣押了。当时呢，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管理这个共享单车，

0: 我到2025年9月13号，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到了城管中队这个停车场，一看我说这里这个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的，我当时就数了一下，一共有28辆共享电动车。后来我再仔细一看啊，我的电机丢了，电池也丢了。后来我拨打了当地的110报警了，警察也来了现场，来了现场，警察拍了照，拍了照，后来就让我回去等通知。等
1: 吴
0: 了
1: 先
0: 大
1: 生，
0: 概，
1: 吴先生，
0: 哎，
1: 您
0: 你
1: 刚刚
0: 好。
1: 跟我们讲这些时间节点，其实，这个部分的车子被扣押的时间节点是24年的3月份、4月份，对吧？
0: 对，
1: 那您当时是完全不知情。
0: 我不知情，我当时一直在山东。
1: 你在山东，
0: 对，
1: 那你这个这些事情是交给谁来管理呢？对吧？
0: 有工人管理的。当时我们是从疫情结束，就是2022年嘛，2022年我们就是大量开始更换车辆，就是车子
1: 那你
0: 向
1: 把这
0: 城
1: 些
0: 管
1: 车
0: 扣
1: 辆
0: 去的，我们。
1: 委托给一个人管理，这个人也没有及时告诉你这些情况吗？
0: 来要过的要不到，
1: 不是，我说你的车子被扣押之后，那么你帮你来经营和保管的当事人有没有把情况和你对接？
0: 事务外生，
1: 那你外甥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你啊？在第一时间？
0: 没有，
1: 那你是自己发现了这个事情？
0: 对，是我自己发现的。
1: 那也就是说，当地城管部门在管理扣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把这个单据啊、执法的这个程序啊，这些你应该是完全不清楚的，是不是？
0: 完全不清楚。
1: 完全不清楚。那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和当地的城管有没有过沟通呢？
0: 沟通了，我要过好多次。
1: 我觉得这里面几点啊，第一点就是你是这个公司的实际的负责人，对不对？
0: 我是公司的法人，
1: 法人是什么公司啊？名字叫什么？
0: 叫无锡市智博租赁有限公司。
1: 无锡市智博租赁有限公司，你是法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我觉得作为法人发现这个事情，我觉得两点可以做的。第一，就是和你们的属地，扣押行为的这个主体，这个城管部门要去了解。那么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扣押，对吧？扣押的这个法定流程对不对？另外，扣押之后，我的这么多的共享电动车，我的电动车部件为什么会
2: 有
1: 有
2: 没有
1: 丢
2: 妥善
1: 失、
2: 保管？
1: 损失？他们如果说把扣押了，那我觉得应该是有保管的责任在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跟当地的城管沟通过这个事情？
0: 我沟通过的，我说呢，我也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你扣我们车可以，但是你要给我们的扣押凭证以及物品清单，还有我觉得你们行政机关扣押我们车辆，应该包括我们的被扣押的财物。
1: 那这些问题
0: 他们说。
1: 他们怎么回复呢？
0: 他们说你，我们不知道，说是你外甥从别人拆走了，说。
1: 是，你外甥什么？
2: 是他说的是，据他吴先生所说，是城管的人说是他的外甥同意被其他人拆走的。那么被车子被拆成什么样呢？我们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
2: 现
1: 下
2: 在我们来看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2: 这个橙色的车子，
0: 这个
1: 好，
0: 橙色
1: 我们
0: 的
1: 看
0: 车
1: 到这
0: 就是
1: 个
0: 我们公
1: 画
0: 司
1: 面
0: 的，
1: 啊，
0: 这个橙色的车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叫电机，那都是没有了。电池我当时那像这里呢，电池就没有了。
1: 28辆电机都没有了吗？
0: 电机一共少了19台，电池
1: 19台，
0: 少了23组。
1: 好，应该是都有丢失，都有损失。
0: 对，电池都没有了。
2: 这个价值大概多少钱呢？
0: 价值大概3万块钱左右。
2: 3万块钱左右。
0: 对。
2: 那其实刚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您的外甥在公司里面。
1: 振华在吧？
2: 在的。
1: 好，刚刚我还听到一个细节，就是城管说，这些电机被拿走是经过他外甥同意认可的，是不是？
2: 是的。
1: 这个说法是谁给的？
2: 这个说法是我这边已经是第三手消息了，是吴先生告诉我的。吴先生怎么知道的？吴先生是城管的人告诉他的。那您有没有跟您外甥自己亲自的核实过呢？
0: 我去你问过，他说他不知道。
2: 你确定啊？
0: 对。
2: 跟外甥核实，外甥也不知道。
0: 对，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2: 那城管怎么会说外甥知道呢？
0: 就是城管那个窗口，他跟我说的。他是这样说，说你是你外甥同意让别人拆走了。
1: 外甥
2: 我觉
1: 同
2: 得，
1: 意让别人拆走的，振华，我觉得这里面吴先生外甥这位还是很重要的，
2: 很
1: 对不
2: 关
1: 对？
2: 键，
1: 好，
2: 对，
1: 那
2: 我
1: 这
2: 觉
1: 样
2: 得
1: 我
2: 大
1: 给
2: 概
1: 你
2: 是。
1: 现场联系。

0: 现在就先到这儿，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被扣押的一个场景，包括电池丢失的一些场景。这个问题里面刚刚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啊，就是吴先生的外甥，姓朱啊，朱先生，他也是车辆产权公司的前员工。我们看看是否可以和他电话联系。朱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朱先生，你好，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吴先生，他这个无锡智博租赁有限公司，他是法人，你是他的前员工，也是亲戚，对不对？
1: 嗯，对。
0: 啊，那这个你是当时是帮他代为经营吗？
1: 啊，我们是管理的。
0: 就是你是员工，是不是啊？
1: 就是我们也有，就是也有合伙的部分，
0: 也有合，你占股份吗？
1: 就是股份在营业执照上面没有体现。
0: 嗯，但事实上你是有一部分股份的，是这意思是吧？
1: 就是对合作关系。
0: 合作关系，那吴先生是法人，那我的理解你就是代为经营了，是不是？
1: 代为经营是什么意思？就是代为管理嘛？
0: 对，是吗？
1: 嗯，对。
0: 好，那我们就说你是代为管理。那2024年3月份、4月份，28辆车被扣押，这事儿你当时在现场吗？
1: 不在。
0: 在不在？
1: 不在。
0: 不在现场是吗？
1: 不在现场。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1: 这个车扣了好长时间了。
0: 是2024年3月份、4月份扣的，对不对？朱先生在吗？
1: 在，具体扣的时间我们不清楚。
0: 那你是被扣了多久知道这个事儿的？经营的是员工，你不可能不知道呀，对不对？
1: 就是扣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0: 上级领导请示汇报。
2: 新闻媒体这边呢，我们就是不接受采访。我们呢，因为街道里边有规定的嘛，所以
3: 说街道规定，现在当事人让反映情况，你们应该是向我们媒体解释一下，对吧？到底我们是要听双方的，
2: 我马上来解释，
3: 不能我们只听吴先生，肯定要听你们解释一下，好吧？
2: 我会好好跟他说的，我要先报一下。
3: 好了吗？报好了吗？
2: 他不跟我讲话呀，
0: 我们在等这个张指导员把这通电话打完啊。好，王斌，你能听到我说话对吧？
2: 也不能这样。
3: 可以，主持人。
0: 但是这个张指导员是听不到我讲话的。
3: 对。
0: 节目中我一直在呼唤他。
3: 对他，现在不接受采访，也不愿意戴我们的耳麦，所以说他可能听不到声音。
0: 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这个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城管，
2: 就是说他电梯的
0: 这个事情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
2: 就是说已经查清楚。
0: 好，我们把这个画面切回演播室了。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还是有很多的疑问。这个事情复杂吗？听上去有点复杂，牵扯到吴先生，吴先生的亲戚，他的外甥，对吧？这里面吴先生说不知情，外甥到底知不知情？刚刚为了切现场，我还没有问这个外甥朱先生一个细节，因为刚刚据记者郑华从吴先生那儿了解到，说当时城管扣押期间，电池这些车辆的设备是经过了朱先生，也就是吴先生的外甥同意之后，一部分部件才会被运走。我打一个问号啊！刚刚为了切现场，我没有来得及跟朱先生做进一步的追问。我们今天第二现场是在，应该是在一个城管工作的这个区域，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记者王斌还是挺不容易的啊，在现场就跟在张指导员的后面，他在打电话，我们也直播了一段他打电话的场景，现场直播。我不知道这个张指导员到底有什么需要特别的打一通很长的电话，一定要汇报的。当然汇报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工作，对吧？但是我觉得2024年3月、4月把人家这个共享电动车给扣了，我们就问问属地的城管，你们当时扣车的依据是什么？你们执法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扣车？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车子按照，如果它真的是有问题，打个比方，可能是违停，你把车辆扣了，要不要出具一个扣押的通知书呢？或者

0: 说我们城管在执法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法定的流程、法定的程序，要不要出具，要不要有文书？但是我们刚刚问了吴先生，是不知道的，对吧？问了外省，外省也说是不知道的，是没有的。但是城管有没有出具呢？目前我们还不能下定论，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也是问题的一个核心所在，就是你们执法部门城管，你把车子共享电动车扣押了，那扣押你是不是要做一个保全呢？你是不是要保证他的被扣押的共享电动车的安全呢？为什么主要零部件被丢失？谁把零部件拿走了？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这些其实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包括我们两位记者郑华还有王斌在现场，我们是想和当地的属地街道城管做进一步沟通的。但是很显然啊，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配合，是对问题的回避。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追问。我们也看看张指导员在向上级打了这通汇报电话之后，向领导汇报之后，可不可以直面媒体的监督，直面吴先生的诉求。好，此刻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明。蔡律师你好。
1: 张指导，我们告诉你，我们正在直播。你最好能回应一下。
0: 好，我们此刻王斌也在现场，现场有进展吗？好，
1: 还在打电话
0: 是吧？好，那这样我们马上做法理分析。如果说我们在做法理分析的间隙，我们现场有一些新的内容，我们随时切换。好，蔡律师。
2: 主持人你好。
0: 好，蔡律师，刚才我们的直播片段您看到了吧？我们现在跟蔡律师在做视频连线。
2: 我看到了。
0: 好，蔡律师，你看啊，这个当然，这个城管到底以什么样的理由扣押共享电动车？我们还打一个问号，因为他们没有直面的回复。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做笃定的分析，那就是现在共享电动车的确是被扣押了。那么在扣押过程当中，我们的执法部门、我们的街道属地的城管要不要出具扣押的凭证？这一点，
2: 这是必须要的。
0: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他是不是就应该是执法是有问题的？还有我们了解行政强制法当中对扣押物品应该是有明确的程序的要求的，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法律的分析。
2: 好的，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扣押当事人财产的话，除了经过行政机关的首长批准之外，要通知当事人到场，并且告知当事人扣押这笔财产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救济路径，同时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还要制作现场笔录、谈话笔录。如果当事人不到场的话，应当邀请见证人到场，
0: 应该有委托对吧？
2: 对，有见证人和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这个相关的笔录上进行签字。如果说他们决定扣押这个财产的话，应当按照行政强制法第24条的规定，向当事人现场交付扣押财产的决定书以及扣押财产的清单。当然了，法律我刚才听了，这批电动车早在24年就已经被扣押了，
0: 到现在还没去。3月、4月，
2: 这也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法律规定，扣押财产的期限是30天，一般不得超过30天，这是行政强制法第25条。
0: 您讲的扣押不得超过30天，
2: 对，情况复杂的，
0: 那这个超的可真多了，对吧？
2: 对，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的期限也不得超过30天。
0: 那也就最多就是60天。
2: 对，最长的扣押期限是60天。
0: 最长2个月。
2: 对，在这60天之内，你要做出处理。你的处理是两个后果：一个，如果说你决定没收这笔财产的话，你要做出没收决定。如果说你不没收的话，应当返还给当事人。
0: 那也就是说，蔡律师，您刚分析，首先他扣押的时候啊，要当事人到场，要有扣押的理由依据，然后被扣押的 这个人应该是有相关的这个笔录，如果当事人不在，还要有委托人进行陈述和做笔录，这是第一点，对吧？
2: 对，是的。
0: 第二点您还分析了，就是扣押的这个时间，即使人家违规停放扣押30天，如果情况特殊，最多也不超过60天，对吧？
2: 对，
0: 如果说超过60天，你觉得这个情节很严重需要没收的话，你要再做一次决定，就是要没收决定，这是也要出具文书的。
2: 他这个没收决定也应该是在60天之内做出来
0: 啊，60天之内
2: 啊，不是说60天之后再做，60天之内你就要做出处理。
0: 我们对照一下您介绍的行政强制法当中对扣押物品的这些程序啊要求啊，你看它是2024年3月4月，那这一扣就2年多啊，对吧？
2: 这是严重违法的。
0: 这是好，那我们想关注第二点啊，你看他这个车辆在，其实车辆放在城管那儿被扣押了嘛，对吧？那其实就是这个期间就叫保管期间或是扣押期间，但是你看电池啊，主要的配件有大量的丢失，那这个损失从法律上来讲，谁应该来承担呢？
2: 当然是城管来承担。
0: 城管来承担是吧？
2: 因为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6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扣押的财产应当妥善保管，这是法律规定的妥善保管，而且要求不得使用和损毁，如果造成损失的话，应当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从这个法条来规定来看，应当是由城管对这个损坏的物品承担赔偿责任。
0: 因为你把人家扣押了，在你的保管期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好。这里面要跟蔡律师交代一个细节啊。此刻我们了解到，无锡市西山区城管局说，车辆是安镇中队扣的，而且好像街道的，他们是街道的城管中队，还不归区城管局的管辖范围啊。这里面是他们一个职能的划分。那您看这个吴先生，他作为是企业的法人啊，他说自己你看是时隔1年半的时间才发现车辆的这个部件丢失，而且这个报警之后啊，警方也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行政机关内，可能就没有立案。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警方他立不立案，这个合适吗？
2: 警方不予立案呢，它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承担的职责主要是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因为这是一个行政这个程序，或者说行政处理的一个强制措施。所以呢，它既不是属于犯罪行为，也不是一个治安案件，所以呢，原则上来讲，它是不归警方来管的。
0: 这块其实我们警方也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法定职能来决定是否立案。好，
2: 对，当事人如果说对行政机关扣押这笔财产有异议的话，你应当是通过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的这个程序来进行救济。
0: 好，好，我们还有个问题，蔡律师啊，那您看啊，就是这家租赁公司目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叫无锡智博租赁有限公司啊，法人就是我们投诉的当事人吴先生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目前最简单、最高效的维权途径，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2: 那首先要求这个扣押的行政机关向他出具决定书，你是罚没还是扣押，对吧？然后你针对这个决定书不服的话，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0: 好，
2: 这是你救济权利的最直接的路径。
0: 好的，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特别感谢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蔡律师帮我们的法理分析。我们跟蔡律师啊现场连线到这儿，在这里我们想表达的是，行政机关执法必须要守程序、尽职责。那么企业合法财产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说是违法扣押、保管失职，那是要担责任的。同时呢，作为企业也要做好日常的管理，留存好证据，遭遇侵权的时候啊，要及时依法维权。今天时间关系，这个事情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继续保持追问。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5月18号，徐州市铜山区国基城邦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孙女士反映说，小区附近啊有一个口袋公园啊，非常漂亮，里面种植了很多玉兰树、香樟树，还有紫薇花、月季等等。今年3月份，突然有人把公园给围挡起来，一开始说要建地铁出入口，业主们还是很支持的。

0: 让施工方也做记录，让他们给我们提供。至今呢，我们没有见到任何的许可证。
1: 嗯，
0: 然后他绿化，他是绿化用地，然后变成充电桩，是否要听取周边业主的意见？
1: 嗯，
0: 这是呢，目前就是我们这边业主的一些疑问。
1: 好的，你还有两个疑问，我们都记下来。嗯、我们也请刘主任，这两个疑问你现场可以回复吗？
0: 这个是村集体建设用地，
1: 嗯，
0: 也要遵循老百姓的意见。
1: 啊，好，
0: 村民的意见。
1: 您强调的是一个村集体所有，对吧？刚刚已经讲了，但是我觉得村集体所有，但是我觉得住在周边的这个居民，大家对周边的环境影响评价，还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我们居住在那儿，我们就关心这个环境好不好，
0: 对
1: 吧？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权利，我觉得大家这两个诉求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
1: 好。如果说今天现场我觉得很难回答，我们希望您能把问题记下来，我们觉得还跟周边的居民做好沟通，多做解释，好吗？
0: 可以可以，我们一定做好解释。
1: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反映问题，我们节目组后续的处理情况。5月14号，淮安的徐先生反映，25年1月，他在淮安大学北京路校区2楼20堂承包了一个经营档口，当时呢，他和食堂的承包方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期限1年时间，到26年1月到期。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档口承包到期1周之内，公司呢要退还徐先生3万元押金，可是如今呢，合同早已经到期，这笔押金却迟迟没有退还。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公司有100多万的各项费用被学校给扣押了，资金周转不开。徐先生呢，多次交涉问题始终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无奈之下呢，向我们节目组寻求帮助。我们节目当天也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许先生。许经理表示，这家食堂是由他们旗下的分公司负责运营的，会立刻对接分公司核实具体情况。那么合同明明约定到期1周之内退押金，3万元的押金为何拖到现在都不退？目前我们正风热线关注之后有没有最新进展？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回访淮安市民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王老师。
1: 好，我们这个事情是上周我们关注的，现在有没有进展？
17: 他已经

0: 退了我1万元，还有2万元说是到月底然后退还给我。
1: 就是到5月底吗？
0: 对，5月底。
1: 那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因为学校欠他的，所以他欠你的？
0: 这个他也没有说，然后反正就是说他学校里边压的钱在学校里边，然后就是说什么装修保证金啊，还有什么质量保证金100多万压在这个学校里边，学校里面也不会给他结算这样子。
1: 应该说还是很迅速的这个处理的，剩下的钱会在本月底，对吧？
0: 对，本月底。
1: 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许经理。许经理你好。
2: 你好。
1: 许经理，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们还是很重视的，说目前还了1万是吧？
2: 对，
1: 后续说本
2: 月底，
1: 月底
2: 全部2万全部给掉对方，因为那边分公司的法人已经户籍性已经跟他沟通好过了啊。
1: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看月底吧，剩下的钱希望能够
2: 放心
1: 按时足额，人家做档口生意也不容易啊，好不好？
2: 你放心好。
1: 好吧，好，那这样许先生我们到月底再沟通好不好？
0: 好，谢谢王老师。
1: 好，不客气。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关注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在本周一的时候啊，我们节目当中连云港的魏女士反映，她的父亲在灌南县一个沿河步道的河边围栏断裂，意外的掉入河里。那么当天节目当中我们把问题反馈给了连云港市灌南县住建局，在昨天灌南县住建局对此事做出了回复，我们来看一下回复的内容。灌南县住建局表示，接到群众反映沿河护栏断裂落水受伤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并及时完成了破损护栏的维修加固，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周边安全警示标识，现在已经全面消除安全隐患，临水路段防护到位，群众出行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另外呢，他们也跟投诉人协商，相关事宜也正在解决当中，下一步将会进一步健全常态化的巡查管理机制，做好相关安全宣传，严防同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就关注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我们此刻今天两位记者都在现场啊，都在无锡。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前方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和王斌。好，切现场。
3: 主持人好。
1: 王斌你好。
4: 好。
3: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刚才打电话的张指导。张指导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身份吧？
4: 我是那个安镇中队的指导员，姓张。
1: 张指导，好。刚刚我们其实镜头看到张指导，您是在一直在跟领导打电话汇报吗？
4: 这个事情呢，就是首先一个呢，我们按照规定呢，这个把这个新闻采访的这个要求呢，就是给领导进行汇报。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对这个要需要采访的事项，这个因为我是刚调过来，所以呢，我要了解一下。
1: 好，张指导，您是什么时候调过来的？
4: 我是去年调过来的，去年8月份调过来的。
1: 那时间也不短了。
4: 对，在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个队长他刚好请病假不在嘛。所以呢，我们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
1: 好。
4: 第一个呢，这个无锡的这个共享电动车，在无锡学院西的这个共享电动车呢，在我们无锡呢是没有进行市场准入的，这些电动车呢都是没有牌照的。然后车况是非常差的，就是这个吴宝斌同志这个电动车车况是非常差的，没有头盔，没有牌照，然后呢这个车上面呢就是也是比较破的了，但是记者可能也可以到现场去看。
1: 好，
4: 对他呢这个车呢也是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的。第二块，这些车是停在我们无锡学院西西大门这里呢，主要的这个受众呢就是我们无锡学院西的这个学生到无锡东站到这个地铁站去，这些年轻的学生骑这种车呢，这个是还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第二块呢，这些车在这边啊都是乱停乱放，啊停在这个商铺门口，停在学校门口，然后呢这些这个共享电动车的如果不进行管理的话呢，车就会停满在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连行人走路都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呢群众呢举报还是比较强烈的，比如说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到

0: 学校门口一看，还有我们安镇本地的这个居民看，这个是比较糟糕，然后进行了举报。所以我们属地的安镇街道就是联合召集了这个这个派出所、这个交警，然后市监城管部门，对他这个车辆进行管理，就是啊，我们一再说，如果他管理好，那我们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罚，进行
1: 张指导
0: 强制暂扣。然后呢，他这个车呢，在他管理的过程中间，
2: 张指导，
0: 如果管理的好，我们也是一批一批的在还给。
1: 好，张指导，您刚刚介绍这么多，可以听我说几句吗？
2: 张指导，主持人跟你
1: 讲话。好，您刚刚讲了，他有很多的问题啊，我听了。第一，没有准入，对吧？没有准入就进场了，然后车况很差，尤其是停在校园周边，那孩子们安全都是很大的问题，还有乱停乱放。我们是因为这些原因把车给扣了吗？
0: 现在呢，那个我刚才说了，我们属地这个街道啊，联合了各部门对他车进行了管理。嗯啊，
2: 你们说
0: 他管理不好，他已经乱停乱放在路中间了，我们肯定要进行管理。
1: 我们并没有说
0: 保管。
1: 您刚刚说这是帮他们管理还是
0: 帮他在管理？对，帮他保管，我们帮他保管。
1: 那首先按照执法的流程，第一步要扣押才能帮他们管理吧？张指导在线吗？看看我们现场信号。
2: 那这个管理为什么不能在现场进行管，让他摆放整齐？怎么会拉？
1: 张指导，我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了他没有准入，车况差，乱停乱放，我觉得该管啊，城管。对于这种情况就应该该管，但是我们管的是不是合理合规？
0: 反复提醒，
1: 这是大家关心的。
0: 反复提醒，反复进行提醒。
2: 主持人，
1: 好，张指导，我刚刚的提问您听到没有？
0: 我听到了，听到。
1: 好，我再表达一下啊，就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管这种没有准入、车况又差、乱停乱放，对吧？如果我们不管，我觉得我们就漠视了手中的权利和职能。该管，但是我们管的有没有合理合法？当时是不是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扣押管理？
0: 首先一个，他这个车乱停乱放，我们一再通知他，电话录音有的，这个现场通知他有的，叫他进行把车规范停好，他都没有管理到位。所以呢，我们这个联合的进行了对他进行管理，把他保存了起来，然后这个车没有说强制扣押。
1: 我来请教一下，请教一下张指导，请教一下张指导啊！您刚刚讲了，我们是联合各部门都进行了管理，把他的车进行保管。你用的是保管，这个不是扣押吗？这叫保管吗？
0: 是的，不是的，我们已经一
1: 你告诉我，你说什么是的，什么不是的？就不是扣押，是保管是吗？
0: 对，不是扣押，我们是多部门进行了保管，进行管理。
1: 多部门帮他共同保管。
0: 他只要管理到位，我们就还给他。我们都有记录的，已经陆陆续续还给他了很多。
1: 管到现在也没还给人家呀。
0: 这个一批一批的都在陆续还给他，对。
1: 还有为什么在管的过程当中，什么电池啊、重要的零部件都丢了，我们怎么管的？
2: 这个东西是怎么丢的呢？
0: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吴斌记者的问。这个电池这个事情啊，这个当时呢已经报警了，然后我们的公安部门呢已经调查清楚了，然后我们这边涉及到的这个录像视频啊，我们也提交给派出所了，到时候这个已经事情已经搞清楚了啊，这个
1: 好，张指导，
0: 到时候派出所会处理的。
1: 张指导，我还是有很多问题啊，就是你们联合多部门帮他进行了保管，你特别强调他不是扣押，他是保管，保管的地点是在你们的工作区域之内，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我们街道指定了一块地。
1: 街道指定的区域是你们的工作区域，在你们的工作区域，它怎么能丢了呢？你们怎么保管的？这么多部门一起帮他保管，还是丢了？
0: 我说一下这个事情，这个已经报警了，然后那个公安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清楚。
1: 你们门口没有保安吗？
0: 这个事情呢，就是已经调查清楚。
2: 你们有保安有门卫吗？
1: 对啊。
0: 这个事情呢，说句那个。公安呢已经调查清楚了。
2: 不是，你们报警的理由是什么？那车子去哪去的？就是核心部件是丢失了、就是、被偷了还是什么情况？
0: 这个东西说句那个的话，当时有这个事情已经报警了，然后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
2: 谁报警的？
0: 我们也报警了呀。
2: 你们什么时候报警的？
0: 当时就报警了。
2: 当时就报警了。
0: 对，
2: 几月份啊？
0: 当时就报警了。
2: 哦啊，那现在
0: 只要有这个事情，
2: 那现在报警的警方给你什么反馈？
0: 警方已经调查清楚了，
2: 调查清楚是什么？
0: 已经给当事人已经回馈了。
2: 当事人回馈是什么？
0: 那就问当事人了。
2: 不是啊，他你是报警人，肯定要跟你回馈啊。
0: 对，
2: 你有没有跟你们回馈
0: 啊？
3: 哎，大家好，我呢当时是2020。
1: 好，吴先生，吴

0: 先生好，我们
1: 吴先生现在在线。吴先生在
0: 线。当时吴先生，吴先生，你看啊，首先有几点啊，我觉得首先要批评你们，没有准入，车况差，乱停乱放，对吧？这都是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你不是被扣押，你是被保管，说警方已经介入了，给了你们调查结果，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
2: 当时我是2025年9月13号，发现这个我的车辆，我数了一下，28辆，发现电机电池丢了，我报了警。警察的确是来了现场，警察来了现场又拍了照，过了大概几天我没说，大概也就一个礼拜吧，给我说不予立案通知书，给了一张
0: 不予立案通知书，对吧？
2: 不予立案告知书，
1: 不予立案告知书。
2: 对，我问他们理由，因为我动的的确丢了嘛，他说这个是你在行政机关丢了，你们要问城管。
0: 来，城管张指导，快问一下。张指导，警方不予立案，要问你们。
3: 这个事情呢，那个我们认为，这个东如果他说的是东西丢了，那个我们呢已经报警了，然后警方已经跟我们说调查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这边有视频也提供给派出所了，就是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他还是要问派出所。
4: 不是警方跟你说调查清楚的，
3: 因为你这个东西偷盗少了，应该是问。执法
4: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警方已经说调查清楚了，告诉你们调查清楚，他肯定要跟你反馈是什么，是被谁偷的？
3: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调查清楚是反馈给，
0: 好，
3: 反馈给那个。反馈给
0: 我们记者王斌在线啊，今天
3: 我们
0: 今天节目已经快渐入尾声了，我觉得派出所给出的是不予立案，对吧？不予立案其实就是没有结果的。那我觉得东西在被谁保管，谁是主人，派出所肯定就是说谁保管你找谁。我觉得现在就要问找一下。当然张指导你是去年才在这个岗位上，但是我觉得在岗位就有职责，你们把人家车辆保管起来都不予立案了，人家要找被保管的人就是你们啊，你们怎么答复这个事情啊？你们怎么解释啊？丢哪去了？
3: 我再回应一下，这个去年的事情呢，一个是已经报警了，警方在查。第二个，去年有视频，如果这个要破案的话，这个公安部门肯定是能破案的。然后我们这边呢，一定配合好。这个东西就是东西肯定能破案，能破出来。
0: 我最后一个问题，张指导，东西被你们保管，在你们这丢了，你们有责任吗？
3: 如果是判下来该我们负的责任，我们肯定会负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是不是这个情况，我刚才也说过了，
0: 我都
3: 因为涉及到里面除了吴保兵还有他的外甥，还有一些人在里面，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要进行破案，有警方要介入，
0: 要进行破案。
3: 对对对，
0: 但是
3: 对对对，
0: 好，今天节目已经渐入尾声了，好，
3: 我们一定会配合好，
0: 好，我们切回演播室现场吧，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不光我有，大家都有啊。我们看看很多朋友，安康说希望征婚热线节目关注到底。我们看看哥打怪说呢，扣了过后怎么处理，这批被扣的电动车还在不在？电动车在，主要零部件不在了啊。丽江说为记者追求真理点赞。随我而安自然法则说主播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啊，被老百姓解决问题。很多朋友，天才微说呢，先问共享单车有没有投放许可，这些问题其实今天我们都提出来了，那我觉得还是很多疑问的。那么城管表示这个车辆不是被扣押，是保管，如果是保管是不是也应该出具相关保管的一些文书，对不对？这么多车你说一句保管你就帮人家保管了吗？保管之后为什么把东西保管都丢了？到底谁应该担责任？警方不予立案，最后这个事儿谁担责呢？都是疑问，我们继续保持追问。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征婚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从默默起步到全程关注，从草根赛事到现象级 IP， 苏超已然走过一周年的时光，成为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文旅名片。这方球场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名气和光环，而是普通人也能在此闪闪发光。赛场之内，看台之上，烟火场外，处处涌动着暖心温情，藏着无数治愈人心的美好瞬间。本期节目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摊主，23岁的常州自闭症创业者冯金瑶，一起去听一听他与苏超的故事。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5月16号，苏超第六周比赛日，常州奥体中心常宝球迷服务中心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摊主，今年23岁的常州自闭症创业者冯金瑶。他带着自己的麻膏赢麻剂正式入驻了，成为江苏首位在赛事球迷服务中心设摊的自闭症个体工商户。
3: 赢麻剂，祝你吃得高高兴兴，步步高。
2: 早上8点，冯金瑶已经在摊位前忙碌开来，搬箱子、码盒子，每一盒麻膏啊都整整齐齐对齐桌沿，一丝不苟。有人经过呢，他就探出身子，用常州话招呼起来，声音超乎寻常的大。摊位是冯金瑶自己谈下来的。关注苏超之后，他没有通过任何人，而是一个人跑到常州奥体中心，找到球迷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刘宪成，开口就要入驻。刘宪成，
4: 他主动找过来对接我们，所以我们也是被他的诚意感动了吧。后面他会像跟我们其他的商家一样，我们给他一个这个售卖跟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2: 就这样，冯金瑶拿下了球迷服务中心的 C 位摊位，免租金。他还给自己的麻膏起了一个新名字，赢麻剂。常州队进球就赢麻了，他语速很快，接着又补了一句，
5: 赢在前面，我要带动后面的人也要带上来，所以说一个赢麻剂不是自己赢，是大家赢。
2: 大家现在听到的冯金瑶开朗乐观，然而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很容易。2010年，冯金瑶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鉴定为中度孤独症和比较严重的智力障碍，那时候他才7岁。有一段时间，冯金瑶喜欢半夜拿着家里的钱一个人打车满城乱跑，根本就拦不住。后来父亲冯建军偶然给冯金瑶看了45分钟武打片，他不跑了，开始对着电视机比划。冯建军心想，自闭症孩子的脑子里要有东西，不然大脑是很容易烧掉的。于是冯金瑶的兴趣点技能包被不断添加，李小龙的武术、太极拳、口琴、萨克斯、电吹管、空竹、街舞、广场舞，每一个他都能

0: 学得有模有样。
1: 后来他就是看了李小龙传奇啊，他是练武的，就是把不好的兴趣啊，用好的兴趣啊来替代掉，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长。
0: 真正让他找到自己位置的是麻糕。2017年，父母在常州老城区花园新村盘下了一间60平方米的小店，取名为拇指厨房。常州话讲起来啊，很像是拇指厨房。那是冯金瑶从特教学校毕业之后不久，父母为他盘下的一方天地。母亲彭健是专业的点心师，小笼包、生煎包、麻糕样样都在行。父亲冯建军本来是工业公司的管理骨干，但他包揽了厨房里的一切杂物。麻糕是刻在常州人骨子里的传统吃食，按口味分甜、咸、黑芝麻椒盐，按大小有普通麻糕、大麻糕和小麻糕。冯家的麻糕大小、甜咸都有，还有葱香椒盐和微辣口味。但真正让冯家麻糕和别人，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苏超不光属于挥洒热血的赛场勇者，还属于每一份心怀热爱向往赛场的普通人。那些看不见赛场风光的视障朋友，该如何走进这场全民共赴的热血盛会，奔赴属于所有人的苏超赛场呢？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江苏广播用声音还原了苏超常州队对阵淮安队的下半场比赛，为视障朋友们铺设了一条通往球场中央的盲道。
4: 看看这脚球的机会，球进了，2-0，淮安队再度取得了领先。
0: 在江苏广播大厦的多功能厅里，我的同事主持人张端正在进行一场细致入微的苏超解说。画面中谁在跑，往哪儿跑，球从谁的脚下传到哪里，每一个动作都被语言描出了轮廓。现场30位视障朋友听得入神，有人身体前倾屏息凝神，有人边听边和身边人轻声交流，讲到戏剧性的进球时，掌声从角落里慢慢响了起来。视障球迷朱本友：
5: 我对苏超一直很关心，我是弱势，在看球的时候，像球员穿着的服装啊，球员在球场奔跑啦，或者进行一些球技的表现啦，那我是看不到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解说，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觉到这个球赛真不错。
0: 苏超被誉为人民的足球，全民参与意味着那些需要我们多走一步、多费一份心才能顾到的群体同样不能被落下。南京市盲人协会主席高志伟告诉记者，视障群体中有很多超级球迷，他们一直在听，却从没真正看过一场完整的比赛，因为普通解说留给他们的信息往往不够连贯。
6: 比如说运动员倒地啊，或者是比赛中断啊，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声音了，那盲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可以多加一些背景的解说，比如说一些运动员的介绍啊，赛场上面有一些什么大的赞助商啊、广告牌啊，或者一些球迷的一些情况啊，盲人就会对整个赛事的情况更加了解。
0: 让声音代替看见，一场球赛只是开始。这些年视障朋友的生活已经方便了不少。视障朋友童顺宇：
7: 南京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出门还挺方便的，包括地铁啊、公交服务人员都很热情，都很友爱，然后关心我们也很细致入微。
0: 但与此同时，现场的视障朋友也提了另一层感受，当大家把关注的眼光大多落在盲道、拐杖、出行便利上时，他们还有一些藏得更深的需求，同样希望被看见。
5: 我也很喜欢读书，其实我的眼睛也是很受限的，如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音频的资料就更好一些。
7: 有的读物它写的比较深刻，可能还是需要用手触摸，用盲文来读，有的读物是只有语音的，要不然是汉字版的，这个可能不方便一些，但是比以前是好多了，我们能读到更多好的一些文学读物，包括读者啊、青年文摘啊、故事会啊。
0: 数据显示，全国有1700万左右的视障人士，他们同样渴望感受一场酣畅淋漓的体育赛事。

0: 看到电影中主角的成长，用声音、触摸等感官填补眼前的画面，践行信息无障碍，才能让视障朋友和社会产生真正的情感链接。66岁的朱本友回顾半生，视障并没有框住他。他喜欢爬山，就把全国各大名山爬了个遍；喜欢音乐，就在南京参加了多支乐队。
1: 在演奏的时候啊，人家可以看谱子，而我们就不行，就要靠自己的脑子去把它记下来。这个曲子是几几拍，你必须按照几几拍走，你要比正常人要努力。困难其实会有遇到的，就看你怎么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去排解它。
0: 连日来，随着苏超联赛的火热进行，江苏各地运动氛围持续高涨，陆续开展了多项基层体育赛事活动。
2: 2026年江苏省和美乡村篮球赛及村 BA 总决赛开幕式近日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举行，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激烈角逐。
3: 洛阳岑村暂时领先。
2: 晚上7点，岑村村 BA 球场灯火通明，近25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场上球员们虽非专业出身，却拼劲十足，运球、突破、传球、投篮一气呵成。场上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场下锣鼓喧天，呐喊声此起彼伏。岑村队队员吴佩林：
4: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村 BA， 氛围还是依旧的很好。我也希望我们队友们团结协作，能取得好成绩。
2: 岑村村民杨国伟：
5: 这是我们岑村自己的好的活动，人山人海，真是我们活得非常开心。
2: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乡村篮球顶级赛事，最终的冠亚军将代表江苏出征2026年全国村 BA 中部大区赛。岑村村党委副书记蒋艳峰：
6: 在村民家门口举行这场比赛，一方面呢，我们提高村民的凝聚力；第二方面呢，我们有助于村民之间的沟通；第三方面呢，既能丰富村民的精神文明活动，更加给村民带来欢乐和谐的气氛。
2: 奔跑吧少年2026年淮安市青少年阳光体育联赛暨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本周拉开帷幕。本届联赛将从今年5月持续至6月，分设男女组 U7 到 U10 8个组别，共有来自16家学校和俱乐部的47支队伍、530名小球员报名参赛。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拼搏与汗水展现了少年足球的朝气风采与顽强意志。
7: 我踢球踢了3年了，我在场上踢的是中场，我和同学们一起踢球，得到了很多锻炼，我们的球技和团队能力都得到了许多的增长。
8: 我的教练是淮安队队员陈志全，我希望能像陈教练一样努力训练，认真比赛，以后能踢上苏超。
2: 本次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已是淮安连续第6年办赛，借着苏超赛事的火热东风，将进一步强化青训人才培养，持续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落地、蓬勃发展。淮阴实验小学副校长杨波：
9: 苏超联赛也带动了校园足球发展，今年参赛队伍与运动员更多了，孩子们将通过比赛学会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展现自我，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氛围，为足球青训事业做出贡献。
10: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近日，科学传承同心致远台胞科普宣讲暨南古所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活动在南京举行。活动以科学传承为桥梁，增进在苏台胞，尤其是青少年对大陆科学研究的了解，促进两岸同胞情感交融。
11: 主要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是风。
12: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实验室里，一群小台胞围绕在实验室工作人员身边，了解先进仪器如何在不破坏样本的情况下观察化石内部的3维结构成像。来自南京龙江小学的台胞李品孝听得格外认真，时不时提问。

0: 问，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作鼠标，看起了扫描电镜下的微观化石。
1: 我觉得十分先进，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一些知识，明白了很多道理。比如说，
2: 并将其推离座椅平台，被推者瞬间悬空坠落，所幸被推者佩戴安全绳，未坠地受伤。
3: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也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高空作业现场被推下钢架，画面是触目惊心啊。那么这个事儿性质应该说很恶劣，绝对不是什么打架斗殴。在高空作业非常危险的高空作业环境，推人的人明知道这个行为很容易造成对方的坠落死亡，依然这么干，那这个够得上是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吗？还是一个故意伤害？像这样的刑事问题，
4: 根据这个现场视频的这个判断呢，我们认为呢，这个可能构成这个故意杀人罪的这个未遂，因为呢，处在这个数十米的一个高空，作为推人者呢，是完全能够预见到，就是推人可能会导致对方坠落的死亡的这样一个结果的，仍然主动的去进行推人，那这种情况下呢，主观上具有放任或者追求对方死亡的这么一个故意，本案呢应该符合这个故意杀人罪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
3: 但是如果他抗辩说，哎，我这个工友他带了安全绳，推下去没事儿，以这样的理由抗辩，其实这个是不成立的，依旧是故意杀人罪的这种主观故意，是吧？还是一个故意杀人罪，对吗？
4: 对的，对的，因为安全绳本身虽然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一个安全措施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呢，在数十米的高空，这是一个玲珑错绿的这样一个高危环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万一有发生，那发生的这种可能就极可能是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它主观上具有放任的这样的一种情节在里面的话，仍然是可能会构成这种故意杀人罪的。
3: 来，您讲讲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它和其他所有量刑不一样，是从高到低，是吧？然后未遂是怎么量刑？您分别提一提好吗？
4: 故意杀人呢是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这个未遂犯呢，是比照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一般呢是比照既遂50%以下来进行这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 那像这样的案件，大概率是3到10年，还是说10年以上了？
4: 3到10年的。3到10年的这个量刑档，
3: 是因为未遂，对吧？3到10年的档啊，
4: 对。
3: 为什么说可以排除掉故意伤害罪？为什么？您把这两者的区别也提一提啊？都有这种主观故意，一个是要人性命，一个是想伤害一下，对吧？那这个案件为什么是故意杀人罪，而非是故意伤害罪？
4: 故意伤害呢，是伤害别人的这个身体。那么结合本案的这个视频和照片当中的这个环境啊，因为在35米的这样的一个高空。高空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安全绳一旦说是断裂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死亡结果的这个出现，所以显然呢是有追求这个对方死亡的一个

0: 哦，一时糊涂啊，或者我没想到会这样啊，以这样的理由抗辩不成立。那民事方面是怎么一个赔偿？像这样的，
1: 如果说有受伤的话，那么所产生的相关的一般的这个医药费用啊等直接发生的一些损失，是可以进行直接的一个主张的。如果说是构成这个伤残等级，可以通过刑事和解程序来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来进行一个协商。因为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赔偿当中，是不支持伤残赔偿金和精神损害
0: 抚
1: 抚
0: 慰
1: 慰金
0: 金。
1: 的这个直接赔偿的，所以是可以通过一个刑事和解的程序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机制。
0: 这是受伤。如果说没有受伤，其他的赔偿也没有。你说我惊吓了，确实很吓人。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样是没有。对方如果说判刑坐牢，对吧？这个还是没有，是吗？
1: 对，对的，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如果说受伤了，我们假设一下，这是工伤吗？肯定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是不是因为工作原因？这个还不太清楚啊。两人发生争执，工友把他从高空推下，是吧？这个是不是一个工伤啊？如果说受伤的话，
1: 从目前的视频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大概率可以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第三方侵权所导致的。而对于这个受害人而言，他一直处于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来源于第三方的这样一个侵权行为，仍然是可以被认定为这个工伤，有认定为工伤的这种可能的。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既有这个侵权一方，同时还有工伤，两者可以同时享受吧，不冲突吧，这个待遇。
1: 对于直接发生的费用，比如医药费等，是不能够同时这个享受的，当然刑事和解的除外。第二个呢，就是在刑事案件当中，如果说未能赔偿的这个伤残赔偿金啊，这些啊，是可以通过工伤程序来实现赔偿的，啊，这两者是不冲突的。
0: 就是说，和人身有关的一些什么这个损失啊赔偿，这个是只能享受一次，无论在人身损害侵权一方那儿赔，还是说工伤那块儿，是吧？选其一嘛。然后其他的这个待遇是可
1: 是
0: 以
1: 的，
0: 享受两次的，两边同时不影响。如果
1: 是
0: 说
1: 的，
0: 涉及到刑事问题啊，就这个推工友的这个人在高空上推人的这个人他的这个饭碗显然是没有，就是工作会丢掉，会什么？解除劳动合同，对吧？
1: 会
0: 被
1: 被
0: 解
1: 解
0: 雇。
1: 除这个劳动合同，因为你本身涉嫌刑事责任了嘛。第二个，如果他有一些特种作业的证书的，比如获得的特种作业证书，可能也因为此可能会被吊销。
0: 而且吊销的同时，会不会就终身进入这个行业？有这说法吗？终身不得进入，
1: 有
0: 有
1: 的，
0: 没有？
1: 这个有的，根据这个某些特定证书，它的一个行政处罚或者说是行业自律，是可以被这个终身禁业的，因为这个行为确实很恶劣。
0: 我看有一些说法和报道啊，说就是说在被开除的同时是全额扣薪。全额扣薪，这个如果全额扣的话，这个符合法律规定吗？就如果造成损失，不是每个月不能扣于，就是多于工资的20%吗？有没有这说法？
1: 因为这里边是否给单位造成了这个损失，以及损失的这个金额啊，均需要通过这个法院去进行认定。如果损失确实发生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如果劳动关系是一直存续的，扣除的这个每个月扣除是不超过20%，那么像本案呢，如果说涉及到解除劳动关系的，那可能不仅仅是扣除目前的这个全额扣薪，用人单位可能还会有反向的这个索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要通过这个劳动仲裁相关的索赔程序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如果给单位造成损失，反向单位来找他索赔，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同时全额扣薪，是可以，是这样吗？可以。然后另外
1: 可以
0: 再，
1: 提出相关的主张啊。
0: 如果这样的话，显然这个所谓的劳动者推人的这个人，经济补偿金也没有，毫无疑问。那这个
1: 是的，
0: 就是工地的安全管理是不是也有一定责任？好像有规定是说，就高空作业的开始是吧？安全员要必须。就是在这个搬前要仔细观察情绪发现工人有一些情绪不对明显冲突不可以上去的，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就他这个工地的安全管理，要不要担责任？
1: 这个是有的，就是每一次像这种高空作业，在高空作业之前要进行相关的安全教育，所有的这个安全员，一个是对所有的作业人员要进行这个安全教育，第二个呢，也要排除一些可能存在这个危险，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起到一些防范措施。 如果说本次这个

0: 如果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们的安全员和我们的公司啊没有经过相关的这个安全教育，或者没有及时的去排除一些因素的话，公司管理存在过错的话，那么公司可能也会面临着相关的这个行政处罚，比如说这个安全生产法当中的，可能作为这个一般事故处理，比如3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等等相关的一些处罚措施。
1: 好嘞，这样的事儿啊，就是说为这个建筑施工行业啊敲响了一个警钟。施工企业呢，必须要强化人员的安全管理，加强员工的情绪管控啊和安全的教育，完善高空作业的监管制度等等。当然，也给一线作业人员以很大的提示，啊，务必呢是严格按照规程来，克制好自己的情绪，理性处理问题。来，您谈一谈好不好？
0: 作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施工单位而言，那么对于这种不管是像本案当中的高空作业， 还是说我们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这个环境，那么要落实到安全生产法上面的，以及相关的安全生产条例相关的相关的安全制度，那一个是要配备相关的安全员，第二个呢要落实相关的这个安全教育制度，并且呢要及时的这个疏导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心理，对于有可能存在这个安全隐患的相关的人员要及时的阻止他进行高空作业， 避免出现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隐患，对于我们的这个高空作业人员以及我们的一般施工人员，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不能将自己的个人情绪带到相关的这个施工作业当中去。每个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定要谨慎处理相关的这个高空作业。
1: 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是两个人在高空，首先是发生了争执，是吧？两人吵起来，然后其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推下这个钢架，被推的这个人他其实完全一点责任不担，是吧？两人在高空其实是有争执的，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完全不用担是吗？还是说也可能会担一定责任？
0: 这个主要是看相关的就是争执的内容，如果说是单纯的，比如说因为作业程序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因素，
2: 一些简单的政治行为，那我觉得被推的这个人可能是不承担责任的，就是不管我怎么跟你有口头上的、语言上的一个争执，比如说观点的不同，那么都不能成为你将我推下高台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 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
3: 138516，138516178，138516178。你需要的法律知识，我们倾心解析；你遇到的法律疑问，我们全力解答。高爽说法，真诚服务，伴你每天。主持人高爽。
4: 北京时间2点整，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
6: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节目。各位好，我是朱燕。那我们 要特别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哈。那今天名医来了，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呢是这个关于营养日，因为5月20号是全国学生营养日。

0: 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中西医，这个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缪君君副主任中医师，我们将会来共同讨论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关注啊，应该会非常的实用，就是每一餐都算数啊，这个守护成长每一步。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在首页中间位置会有 live 互动这样的一个字啊，然后你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名医座堂啊预告的今天的话题以及我们邀请的专家，欢迎大家来关注有关于营养的话题啊，特别关注学生营养，欢迎各位来跟着专业人士，知道每一餐该如何搭配。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花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5月20号是全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缪君君副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每一餐都算数，守护成长每一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缪君君缪主任。缪主任您好。
3: 哎，您好。
0: 缪主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实用啊，所有的家长朋友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首先想请您来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5月14号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和专家一起啊，这个去到了一所学校啊，这个金陵小学啊，这个新之路分校。那当时呢，我们其实跟学校老师也有交流，然后老师就讲到说，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啊，他以前从来都不吃蔬菜的，到了小学之后，我们就发现这孩子怎么上课上午一二节课，他就在那儿犯困睡着了，所以后来还惊动了校长，校长就去了解怎么回事儿。后来其实老师们就跟我们讲啊，说可能这孩子营养不全面或者说不充分啊，这个有这个偏食挑食的习惯，或者吃的不好，会影响他这个早上的这个精力，可能打瞌睡跟这个饮食有关系。所以我就今天特别好奇，想问问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早上这个特别是一大早你要犯瞌睡，可能是头一天没睡好，是不是吃会影响到他这个精神状态啊？
3: 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作为这个内分泌科医生，其实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呢也会到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的来就诊。确实就是如果很多的这个学生平时吃东西比较挑食，可能就是晚上有一些熬夜的一些不良的作息习惯，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注意力不集中，

0: 另外呢，就是上课的时候呢，老容易犯困。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早上上学都很赶，可能会睡到这个7点半，然后8点钟就要到学校了。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就会不吃早饭。那么其实这样的是不对的。如果说小朋友早上一味的睡懒觉，不吃早饭，一个上午都让血糖处于一种偏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会有这种昏昏欲睡，反应变慢。因为他的这个大脑呢，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足够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学生呢会容易出现早上上课的时候犯困。那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不一定是早上，可能是中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开始犯困。那其实跟他的这个饮食结构不均衡肯定是有关系的。就像你刚刚说的，有的小朋友他只吃荤菜，不吃蔬菜，这样其实也是不对的。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只吃蔬菜，不吃荤菜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其实呢，在这个临床上更强调一个均衡的饮食，就是各种饮食都要涉猎，不要说因为自己有些什么问题，那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如果说单纯的只吃这种白米饭、白面条，有的小朋友可能比较挑食，他在学校觉得说我吃的今天这个菜不太好吃，我就光吃点就扒几口白米饭，不吃一些这种肉啊，或者是蛋啊，或者是豆制品、蔬菜，那它其实身体的消化会非常的快，它的这个能量维持的时间呢会相对比较短，它的这个大脑呢就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功能，那它就会出现这种犯困啊、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情况。但另外也有些小朋友，他可能食欲非常的好，他吃的特别饱，然后呢，另外他可能自己还会悄悄的从家里带一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可能到学校去吃这些东西，其实这样也是不好的。如果就是吃得过于饱，他的这个血液呢就会直接到这个肠胃去消化这个食物，那他的脑部的这个供血呢就会出现相应的不足，下午上课呢也会出现昏昏沉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小朋友的饮食我们还是建议一个均衡营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要这个不吃，还是要一个什么都要吃，但是呢，也不要什么都多吃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您刚才讲的这个，我想大家也听得很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早上没吃饭，空腹，那由于血糖低，你就是昏昏沉沉的；如果说吃的太多了，可能这个到下午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昏昏沉沉的？还有就是，
0: 对对对。
1: 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挑食啊，他可能光吃那个主食了他可能也会就是消化得很快嘛，他等到他这个饿的时候，他又是那种昏昏沉沉的状况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要这个其实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学校的一日三餐他都会不他的那个主食啊。包括他的那个大荤小荤啊，他其实都有配置，而且，这个其实学校发给家长，大家能看到，他不仅仅是有那个告诉你吃什么，他甚至于他都会标注克数，他其实都会有一个营养搭配。那实际上，如果在学校里，我们打的那些菜都能够吃，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均衡的营养了。妙蕊，我们想问您一下哈，就是现在孩子饮食还有一些情况是比较特殊，我们特别要了解的。比如说，现在小朋友，您刚才提到了辣条，可能它也是属于那种高油、高盐这样的一些食物哈。那如果是长期吃那种高糖、高油、高盐的一些食品，特别是我们常常会说这是垃圾食品啊，对于孩子，他具体在哪些方面会有影响呢？这种影响它是，比如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
0: 其实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你问的挺好的。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可能大家知道，因为像父母什么的上班都比较忙，那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照料的比较多。那他们这种隔代比较宝贝小孩，这个大家可能也都是存在。所以可能小朋友呢，他们没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正确的一些价值观或者分辨能力。那他自己觉得这个口感很好，就会经常让老年人给他们买一些这种高糖高油的垃圾食品。我前两天在上门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到我这儿来就诊的。这个小朋友呢，我说你平时喝不喝饮料？他说我不喝饮料。然后我就说，那你因为那个小朋友的尿酸他也很高，就他本身也比较胖嘛，到我们门诊是来挂的是体重管理的门诊，因为我们除了常规的就是内分泌科看一些糖尿。

0: 病啊、甲状腺疾病。
1: 嗯，
0: 现在呢，我们也有这个体重管理的门诊。
1: 嗯，
0: 也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利用节假日啊，或者是五一节期间啊，就是就最近嘛，过来就诊来看。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平时，我说你喝不喝饮料？他说不喝饮料。
1: 嗯，
0: 我说你喜不喜欢吃薯片？
1: 嗯，
0: 像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他说他喜欢吃。
1: 嗯，
0: 其实这种长期的高糖饮食对人体是确定有伤害的。
1: 嗯，
0: 因为这种长期高糖饮食的情况之下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海马体。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主要来负责我们这个记忆啊、学习啊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区域。
1: 嗯，
0: 如果长期这样一种不健康的饮食，会导致孩子记忆力的一个下降，
1: 嗯，
0: 学习能力的一个变差。
1: 嗯，
0: 那另外像这种高油的饮食，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这边呢也有很多就是成年人过来就诊，像他们这样的一个，他们可能隔天晚上去吃了一个火锅，
1: 嗯，
0: 或者吃了一个大餐。那第二天到我们这儿来抽血的时候，他的这个甘油三酯常常都是偏高的，所以像吃这种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油炸的东西，
1: 嗯，
0: 它会导致血脂升高啊，
1: 嗯，
0: 这个毋庸置疑，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影响这个我们的这个代谢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嗯。
0: 那小朋友这个血脂高了，那可能就会越来就是思维也会变得一些不太灵活，
1: 嗯。
0: 另外呢，他变胖了之后呢，他就越不想动。
1: 对，
0: 越不想动就越胖，会形成一个很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嗯，
0: 那我再提一下刚刚说的那个患者。
1: 嗯，
0: 他我说你喝不喝饮料，他说不喝。
1: 嗯，
0: 结果我说那你喝不喝什么东方树叶什么之类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有点带点幽默。他说东方树叶不是饮料。
1: 嗯，
0: 其实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除了矿泉水其他以外的这些都算是饮料。
1: 嗯，
0: 他虽然说不含糖啊，不含这个，但其实它里面存在着一些，就是我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成分，但是它会影响这个患者的指标，会让尿酸啊、血脂啊出现这样的一些异常。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让这个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的一些患者，
1: 嗯，
0: 我们是要叮嘱他尽量喝白开水，
1: 嗯，
0: 这种浓茶尽量也不要喝啊，就是不要吃一些这种垃圾食品，
1: 嗯，
0: 饮料都算垃圾食品。
1: 嗯，就是妙准您在讲的时候啊，我在想这一段要给所有的家长听一听，就是其实家长是一个把关人嘛，就特别爷爷奶奶啊，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您看妙准讲的，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个东方树叶，其实如果喝过的话知道它的口感确实是喝不出来甜味的，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它就跟茶一样，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如果看一下配料表的话，它里面有什么，可能我们通过那个配料表，我们也不能马上判断对应到那是什么，我们缺乏这样的专业的知识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建议大家特别是小朋友就喝水，喝白开水，或者说到外面的话喝这个矿泉水，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形式。而且您在讲到这个门诊的这个小朋友的时候，您问他说你有没有，你喜不喜欢喝可乐，那孩子说我不喜欢喝，但是我喜欢吃肯德基麦当劳，实际上你如果去点套餐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少的，就是可能比较少的情况下说某一个套餐它不含饮料，大多数的套餐还是含饮料的，所以可能他有可能啊，他喝了，但是在他的想象当中他没有专门到超市小卖部去买一个饮料，他可能隐藏或者说他忽略了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就是再给孩子去选择或者说去搭配他的这个一餐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非常的去注意的哈。那我们想继续请妙准给我们来做介绍，就是在您的门诊上，我想一方面可能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门诊上就是可能体重偏胖的孩子来就诊的多吗？
0: 多，现在这种就是肥胖，
1: 嗯，
0: 而且这种儿童的脂肪肝也很多，
1: 嗯，
0: 因为我们科有专设这个脂肪肝门诊，
1: 嗯，
0: 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检测的方式，包括这个 FibroScan，
1: 嗯，
0: 还有这个 InBody，
1: 嗯，
0: 都是能测到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肌肉的含量怎么样，
1: 嗯，
0: 这个小朋友要减多少斤的肥，
1: 嗯，
0: 这个小朋友的代谢怎么样，这些都是可以评估的，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评估这个小朋友有没有这个脂肪肝，就通过这个 FibroScan 这样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之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我们刚好有一个项目，所以呢当时是可以就是让一些小朋友就是做一些就是做这个免费的这个检查，但是这个项目现在已经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当时呢检出率很高，
1: 很高，
0: 就是很多这个小胖墩儿

0: 都是有这个肥胖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前我还就我儿子他们学校也邀请我，当时去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肥胖，就是告别小胖墩儿这样的一个就是宣教吧，就是也是类似于这种科普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像这种肥胖的小朋友，我发现他们有几个特点。第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喜欢喝饮料，喜欢吃有煎有炸的，喜欢吃甜品、蛋糕。现在这种蛋糕其实也很多。另外呢，我还发现这些小朋友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吃饭特别快，就是我们才开始吃了几口，他呼呼已经把饭都全都吃完了。所以其实这个小朋友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饮食的均衡很重要，但另外一个吃饭的一个速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就这个少食多餐，可能平时上学的时候做不到，但如果周末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就是说让他不要一顿猛吃很多，就是吃的这个七分饱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古人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依据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尽量，因为可能学生们在上学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的，学校会给他们做就是营养师做一些搭配，就是做的其实吃的，如果你能按照学校那样吃，其实是挺好的。它无论是这种热量就是大卡，或者是这个营养的情况，他们都是配得很好。但是就是有些小朋友说觉得哦，我周一到周五在学校感觉吃的有点太寡淡了，那我周六周日就要出去狂炫一把，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现在好多小朋友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因为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有周末门诊，所以有很多小朋友会周末的时候过来就诊，然后家长就会讲说觉得平时在学校可能吃的不是特别好，因为学校饮食可能因为考虑到营养这块，考虑到这个卫生方面，可能油啊、糖啊、含量都没那么高，但是小朋友觉得就可能太寡淡了，那周末家长就要带他出去一阵胡吃海喝，对吧？那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尤其是这种小胖墩，我其实也是比较推崇这种16加8的方式，就是你的晚上晚饭早点吃，但是呢，你不要一日三顿不吃。就有的小朋友说我现在要减肥，我不吃晚饭，我只吃早饭、中饭。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说你不吃晚饭，会让你的身体代谢变慢。我们是要正常一日三餐吃，但是晚上晚饭尽量早点吃。这也是我平时在门诊经常交代我的一些肥胖的患者需要做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细嚼慢咽，你不能吃得特别快，这样呢也不好啊。尤其是就是打个比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他们平时的时候，就是会吃一个药叫阿卡波糖，它呢其实就是延缓碳水化合物吸收的，所以我们就会经常跟他讲，你如果吃得稍微慢一点，那你就可以少吃一片这样的一个药啊。所以说，这些研究呢前人都已经做过尝试了啊，有些家长说我们来试一试，看看这个对小孩有没有影响。我说这个你不需要尝试了，因为前面已经有无数的古人给你们做过尝试了。他们既然总结出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就要尽量的遵循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如果说已经就是在用药方面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那它一定是经过了的油炸的这样的东西少吃不吃，或者还有包括蛋糕这几类，大家要尤其提防着。另外，我们吃饭速度放慢一点，细嚼慢咽。还有就是这个晚饭时间，我们如果可以控制，有条件控制的话呢，可以稍微早一点点。另外，特别是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小朋友可以这个少吃多餐，不一定把每一顿揣得特别饱，你可以稍微的不要吃那么饱，然后中间如果饿了，可以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瞄准健康的，像那个水果啊，包括可能有些坚果是不是可以？如果是两餐之间饿了，吃点什么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你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
1: 谢
0: 现
1: 谢，
0: 在呢，其实这个营养学呢，现在强调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叫地中海饮食。
1: 这个我还没
0: 这
1: 听
0: 个
1: 过，
0: 地，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就是对于减肥的这个小胖墩儿啊，他们开始推崇这种叫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它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它主要是要吃一些天然的植物性的一些药物。就是要用一些好的油，就是要选对一些好的这个蛋白质。选好油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里面，我们强调要使用橄榄油来代替我们之前传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油。橄榄油呢，我们上次也了解了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都。

0: 只知道说啊，我拌菜里面滴点这个橄榄油。
1: 嗯，
0: 其实现在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耐高温的橄榄油，就是这个橄榄油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烹煮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用好油来换掉这样的一些原来用的一些不好的油。
1: 嗯，
0: 之前还有人说，为了追求这个口感，用猪油，就是那个熬的那个
1: 猪
0: 油，
1: 猪油，嗯，
0: 这样其实是不好的。
1: 嗯，
0: 哎，我们还是建议用这种橄榄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有蔬菜，你刚刚提到就是有一些就是水果，对吧？水果呢，其实我们是正常可以吃的，像有一些像这种类似于蓝莓啊，类似于这种苹果啊，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少吃一点像这种榴莲啊，大家知道这个榴莲其实它的热量呢
1: 非
0: 是
1: 常
0: 很高
1: 高，
0: 的，这个大家呢要注意。哎，对对对，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要加点这种全谷物，我们用这个糙米或者是燕麦，或者是这种全麦的面包来代替掉一些我们传统的，白米或者白面，所以这个就叫用这个叫杂粮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深海的这种鱼，像这种三文鱼。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吃点这种就是如果要吃这种猪肉，我们要尽量吃瘦肉。不要吃那种肥肉，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腌制品，什么香肠、什么咸肉，尽量是不要碰的。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点像这种豆腐啊、豆浆啊、鹰嘴豆之类的。另外呢，牛奶是可以吃的啊，就是像这种低脂牛奶啊，或者一些原味的酸牛奶，尽量就是吃少放这种添加剂的这些。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奶茶啊、膨化食品啊、饮料啊。尽量都不要吃，就是要控制这种含糖的一些饮料啊。主要呢，我们在对于一些小胖墩的这种地中海的饮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吃饭的速度要慢。另外呢，其实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就是硬话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你肯定要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这个坚果是需要的啊。
1: 坚
0: 我们
1: 果，
0: 可以用点这种原味的一些核桃啊、杏仁啊。或者是榛子啊，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坚果是可以的。如果说小朋友觉得两餐之间有点饿，对吧？我们就给他吃点坚果，然后吃点这种酸奶，然后再适当的吃几个蓝莓啊等等，这样其实都是可以的。哎。
1: 好，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可以说是食物白名单。我觉得妙准您的分享哦，就是非常的生活化。您肯定平时在给孩子准备这个饭菜的时候，肯定也是非常用心的，所以可以如数家珍。那我们说了有一些孩子比较胖的情况，妙准，我想您的门诊上可能还有一种情形，有些小朋友特别瘦。我们上次去这个学校做活动的时候也看到，后来我们讲座结束了之后，老师说，这个你们先别走，我们把学校里吃饭不好的小朋友喊来，这个跟他们交流一下，这个健康饮食多么的重要。所以后来有一个小会，这个给他们开了一个小灶，说你们得好好吃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那些孩子我观察确实个头偏小。然后那个小手啊，你摸胳膊就很细，就是你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也会有这种，比方说比较瘦的小朋友，那他们在饮食上又是什么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加强呢？
0: 确实现在存在这种就是比较消瘦的小朋友。那这种小朋友呢，我们常常问过来，就是可能这些小朋友多半都比较挑食，另外呢食量也偏小。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有时候可能才吃两口，小胖墩已经一碗米饭全干下去了。所以这种消瘦的小朋友呢，他的这个饮食呢也是需要做一些调整。你不能说他本身很瘦，你哗哗就给他搞一大盆肉给他吃，那他肯定会对这个产生一种抗拒，对吧？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消瘦的这种小朋友呢，我们要慢慢的给他往上加食量，就是慢慢的往上适当的加啊。你不能说哦，他太瘦了，我就过来给他吃一些垃圾食品，这样也是不对的啊。我们其实也就像刚刚说的，他们也可以少食多餐啊。我这一顿可能吃的我饱饱的，那我下到了两餐之间我再给他稍微吃一点。牛奶啊，吃点坚果啊，吃点水果啊，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也给他选择一些容易消化的一些优质蛋白啊，我们可以给他吃点鱼肉啊。其实像这种深海鱼肉也是很好的，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啊。像这样的一些小孩，我们也是给他适当的进食一些优质的蛋白，避免用一些过于油腻难消化的食物。 啊，吃的也不用说，因为他瘦，我就特意的给他吃的很肥、很油腻啊，刻意的来给他长胖，这样也是不对的、啊。我们也是适当的啊，吃点主食啊，配合点这种优质的蛋白。
1: 嗯，就是不是说，哎，你不是说那个容易长胖吗？我把那个拿给他吃，不是这样的，还是要保证营养，就是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可能他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两餐之间多一点点，量稍微加一点点，慢慢来。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妙准来给我们解答一些具体的问题啊。那么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因为有过敏啊、乳糖不耐受啊、挑食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可能是比较难以做到营养均衡的。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孩子营养均衡呢？
0: 这个呢，其实在我儿子小的时候也困扰过我。
1: 嗯，
0: 我家儿子小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就是一吃东西就拉肚子。后来呢，我们就给他购买了那个深度水解的这种奶粉，就在我家儿子可能一岁左右的时候吧、后来呢，我们就给他买了这个深度水解的奶粉。所以呢，针对这种食物的一些过敏，首先我要找出来是什么食物引起的这个过敏呢、这个可以到医院来抽血的，有专门的这个过敏原的这个检测。首先你要明确是什么引起的过敏、啊，它有可能是不是牛奶过敏、是不是鸡蛋过敏、是不是海鲜过敏、我们要就是尽量规避、不要心存不要心存侥幸，万一到时候出现一些严重的过敏啊，那就比较麻烦了。
1: 是。
0: 另外呢，就是说啊，如果一些小朋友出现一些乳糖不耐受，拉肚子、腹胀，我们不能直接给他把这个奶制品戒掉。我刚刚说了，可以用一些深度水解的这种奶粉回来吃啊，或者呢，可以就是我们有一个叫脱敏治疗嘛，你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喝一些牛奶，慢慢的让他来适应。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随随便便就给小朋友说他是这个不耐受，我给他吃点保健品。我对于保健品是极度不赞同的。为什么？因为之前我遇到过几个成人啊，就是老头老太，特别喜欢去买保健品。结果呢，一吃了个肝损，转氨酶都飙到1000多了，那非常严重的肝损，已经要接近这种肝衰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说为了有些小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或者是不耐受的情况，他就去啊给他搞点什么保健品来补补。其实这样呢是不太对的。如果说你觉得小朋友他出现一些是不是怀疑他有营养缺乏，那其实可以到医院，就像我刚刚说的，可以查过敏源，
1: 对，
0: 也可以查微量元素。对，你到医院来明确的就诊，不要自己擅作主张啊，随便的给小朋友吃一些这种保健品，这样也是不对的。
1: 如果说孩子有这个我们觉得他其实是不太正常的一些情况，在饮食上出了什么反应啊等等，我们先找到原因，然后不要因为你觉得他可能缺了你就随随便便补，应该是要到医院去听医生的建议。其实有的时候有方法，您刚才讲到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可能这个乳糖不耐受啊，我们可以用他可以能够接受的一些奶粉我们去替代，还有一些方法我们可以去尝试。如果要补什么，一定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补哈。那我们想请您继续给我们这个解答一些问题。我们先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在我们的 live 互动大蓝鲸 live 互动当中有一位听众这个小伟，他问，他说再过一个月其实不到一个月就是就要高考了。他说很多的考生家长就比较担心，说孩子特别喜欢吃一些垃圾食品。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有很多考生家长，这位是老师哈，他说很多孩子喜欢吃垃圾食品，什么炸薯条啊、汉堡包之类的，可以在这儿给家长们提供一些营养方面的建议吗？妙主任，就是对于中高考的孩子，就是他们这段时间的饮食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可能炸薯条是属于高油高盐的，对吧？那哪些能吃，哪些就最好不要吃？这段时间你有一些建议吗？
0: 这个确实啊，这个中高考的孩子，面临了人间叫
1: 一个比较大的
0: 非常
1: 事情，
0: 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抉择。那么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营养要均衡。不要说他想吃，想吃这个我们就让他吃这个就说他想吃高油高糖的我们就让他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粗细搭配。就刚刚说的，我们不要完全的

0: 只给它吃一些精米精面，我们可以搭点这个糙米啊，这个燕麦啊，煮这种杂粮米饭啊，做这种杂粮的一个馒头。另外呢，这个蛋白质就是我们要保证优质，但是呢，我们要尽量不过量。我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深海鱼里面含有这种丰富的欧米伽三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另外呢，就是像这种鸡蛋也是可以吃的，像这种蛋黄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对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记忆力是有一定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些作用。还有就是不是纯无油，我们要选对油，就刚刚讲到的，我们尽量用一些橄榄油这样的一个烹饪的一个方式。另外呢，我们也要进行一个蔬菜水果的一个补充，保证这样的一些维生素和抗氧化物的一个存在。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吃点这种深色的绿色的一些蔬菜。另外呢，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水果可以吃点像蓝莓啊、草莓啊、这个番茄啊、西兰花啊等等。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家长一定要，因为马上6月份了，夏天了，对不对？各种什么蚊虫啊、苍蝇啊比较多，我们一定要注意烹饪的一些方式，不能让小朋友吃到一些不干净的或者一些生冷的一些凉菜，万一到时候出现了，是不是也会影响他们？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睡前的2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我们要保证孩子们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质量。其实我们中医有句话说叫胃不和则卧不安，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就尤其是刚刚提到就是偏瘦的小朋友，他们家长就会让小朋友多吃点，可能让他晚饭特意多吃点，甚至睡前给他加餐，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我们不建议睡前2个小时之内进食因为你吃的太胀之后，反而会影响你整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一个质量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不要喝饮料，千万不要喝饮料，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很多的这个成年患者，因为我们还是成年患者居多嘛，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儿科，我们成年的患者，他们只要隔天晚上喝了一些饮料或者是奶茶，第二天来查，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尿酸高，有的人还会这个转氨酶高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喝水为主
1: 就是这
0: 所
1: 个
0: 以
1: 提
0: 说
1: 醒还是非
0: 像
1: 常
0: 这
1: 重
0: 种，
1: 要，
0: 另外就是像小朋友，我们不太建议让他喝一些咖啡或者是浓茶。那有些小朋友说，哎呀，我要提神啊，我最后我要卷一下也不太建议去喝这种太多的咖啡啊、浓茶之类的。
1: 我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涉及到我们家长的这个理念意识，然后我们要养成一个这种健康营养的这种习惯，就是你可能给孩子长期的这个有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之后啊，他可能更能够接受一些。但是妙准，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可能啊，到这个高考这前面的这段时间，孩子的这个情绪也很重要。如果这孩子你跟他说了这么多了，这个我可能不能最好不要吃这些垃圾食品，他还是不接受，情绪非常大。可能咱们弄一点点安慰安慰他，是不是也可以？这可能涉及一个心理的问题，是吧？但是可能也 要
0: 可以
1: 学，
0: 啊，等考完试了再来减肥吧。
1: 就是要有一个度，要有一个度，不能说是敞开来吃，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对吧？解个馋零食的，我觉得可能可以去有一点点。我您看我这个家长的心理就出来了，瞄准啊，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解答一些问题哈，就是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有一些小朋友、青少年、未成年人，他们比如说有三高，您前面提到也有孩子又具有脂肪肝啊，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代谢问题，他们在饮食上接下来要注意一些什么？除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些，就是您其实给我们列举了哪些健康，哪些不健康，那么他们的饮食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格外注意的？
0: 就是之前呢，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对于脂肪肝，是不是觉得自己得了脂肪肝了，是不是就不吃荤菜？这点也是不对的。动物蛋白质是需要来正常的进食的，植物蛋白呢也是需要适当的来配合的，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把这个粗粮的比例适当的增加。另外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脂肪肝呢，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像这些小朋友马上可能中考完或者高考完了，那我们要让他尽量去运动，能够站着就不要坐着，能走就不要站，能跑就不要走另外呢，像这个夏天了，有很多的小朋友可以去学学游泳啊，它其实也是 这个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之一。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很多外面烹饪的一些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加了什么，
1: 嗯，
0: 我们尽量呢还是吃自己家里做的，就不要嫌说啊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或者父母做的这个东西不好吃。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这种自己家烹饪的东西，可能无论是这个安全性

0: 青少年内分泌异常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词儿性早熟，还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他的饮食习惯在这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们这边呢，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内分泌科也会看一些，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小姑娘什么的，可能会出现小朋友对吧，就是性早熟了。另外呢，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小姑娘，为了刻意的就是控制自己的体重，不吃东西，节食减肥，出现一些月经不调这样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些小朋友过来看的时候，整个人灰头土脸，就是减肥它是需要一个度的，不能过度的减肥。就有的他为了说一味的减，就是前两天吧，我遇到了一个小朋友，马上可能也是要是个大学生，也不算小朋友，是一个大学生，他可能也未来就是到了大学面临到要谈对象什么的，他几天都没有吃饭，结果直接低血糖昏倒在路上了，然后他到医院来就诊了，这种我们也遇到过，所以不要过度的减肥。有的人会说啊，我喝水都胖，其实这个也是跟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们会看到如果有的小朋友他的父母偏胖，那这个小朋友可能也带了这个肥胖的基因，可能他自己也会有点这个体型上的一个偏胖，所以说我们不要过度的减肥。你说你一天三顿都不吃，连续几天都不吃，谁受得了啊？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说来说去就是均衡饮食，我们这种之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个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吃主食，就只吃蔬菜和蛋白质，其实我不是很建议这个生酮饮食，我还是建议说适当的摄食一点这种碳水化合物，就是不要是精米精面，你可以吃点这种糙米之类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0: 就是这个营养的搭配，就是均衡还是最最重要的。那我们还想请妙准，就是您帮我们稍微的这个解答几位听众的具体的问题哈。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他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小朋友会这样？有位听众说，他们家孩子9岁，女孩，特别爱喝奶茶，非要点全糖，你点7分糖或者半糖都不行，担心糖分摄入太多，怎么能让他慢慢戒掉？我在想啊，妙主任，咱们都是家长，我在想这个孩子第一杯奶茶谁给他买的？就是最早是谁带他入坑的，是吧？谁给他养成了这样的喝奶茶习惯啊？我就觉得，怎么办？现在要戒怎么戒呢？你会不会有家长问您，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他就是戒不掉，我怎么办？
1: 这个呢就需要一定的意志力了。我就用我自己来说事儿吧。我之前有段时间特别的痴迷于星巴克的焦糖玛奇朵，
0: 那也是很甜的。
1: 对，就是然后后来呢，我们单位就体检，我一查我的空腹血糖6.1几了。结果呢，那就是糖尿病前期了啊，空腹血糖6到7之间，6.1到7之间算糖尿病前期，然后我一看我的空腹血糖已经6.1几了，那这下子就麻烦了呀，我自己学这个的我肯定懂啊，然后我就靠我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把它戒了，后来我在这几年复查都很正常，所以说像这样的小朋友呢，你可能苦口婆心的劝他或者说他没有用，你把他
0: 就是这个糖分有没有转换成一些什么数值的不正常啊？那这孩子他如果某一天正好喝了，第二天带去检查，可能更加能够这个有说服力啊，让医生好好的跟他来说一说。还有一位听众，他说孩子是二年级的女生，不爱吃饭，我要不要带到医院去开点补品或者维生素，补充点营养？太瘦了。
1: 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这个听众刚刚就听了，应该我刚刚也提到过，就是让他来查一查是不是缺乏一些维生素是不是缺乏一些这个微量元素我们可以带他到医院来查一下，如果确实是缺乏，那我们适当的可以补一点例如像这种什么葡萄糖酸锌钙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还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不建议随便去买这种保健品，因为保健品的市场我觉得相对不是那么就是像其实
0: 就是他是否跟
1: 如果这种
0: 您说
1: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药物，它其实都是经过四期临床才正式上市的。
0: 对，
1: 它是在正常人、在病人身上做了实验，它才能上市的。但是保健品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保健品市场相对有点混乱
0: 对，
1: 啊，所以说不太建议自己私下里面去买这种保健品。
0: 如果说要补什么，也是要先带到医院去做一个番检查，听医生的建议哈。其实我们还有听众问到，跟前面那个奶茶的问题是类似的，比如说孩子特别爱吃甜食，特别爱这个孩子这个叫什么爱吃油炸食品，不爱运动。我想这个前面我们妙主任讲的也比较多，就是健康的一餐，或者说比较均衡的这个饮食应该是哪些？那么不太好的饮食可能是什么？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我们再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问啊，说他们家孩子12岁，晚上写作业写的常常会比较晚，说总是要吃夜宵，吃东西吧又怕伤胃。那有没有吃点什么？可能前面他也听到了，吃东西睡觉可能吃饱了睡觉反而不好。那有没有吃什么不伤胃？不影响睡眠质量的呢？
1: 他如果是实在是小朋友觉得这个饥饿感特别明显，那就给他稍微吃点这个酸奶，或者吃点这个坚果，或者吃几颗啊蓝莓啊，这样子稍微垫一下，就不要吃太多的东西了，不然你一直在消化，你晚上是睡不好的。
0: 是不要吃，我们说的这个俗一点，不要吃太夯的东西哈，可以少少的吃一点点啊，这个垫吧垫吧。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妙主任，我们交流的今天也真的是非常的充分啊，谢谢您，妙主任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我觉得是一个是您这个医学专业领域的知识，还有很多是您的这个生活经验哈，我觉得都非常的实用。那妙主任最后问您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啊，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周三、周六的全天和周二的下午。
0: 好的，好的，谢谢您，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这番分享，妙准再见，谢谢。
1: 啊，再见。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妙君君妙主任。那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的全天，以及星期二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在这上面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视频直播的内容，也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的节目哈，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大蓝鲸上面，比如说名医座堂，你可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在这上面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的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也感谢各位听众啊，今天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和我做的交流，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那农历呢是4月初4。好，听众朋友，那么昨天开始呢下雨了，你那里的雨下的大不大呢？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啊，南京这边的雨下的还不小，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几天天气怎么样。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直转阴到多云，雨量是中等。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啊，总体来说就是不下了啊，转多云了。我们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全是白天是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6到27度。总体来说，这两天因为下雨，气温有所下降，感觉还挺舒适的啊。再来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19到28度。周五又会下雨了，周五呢是小雨，温度22到29度。接下来的周六是阴天，温度20到27度。本周日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哎，怎么老是在下雨啊？难道这么快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吗？也没这么快吧，刚刚才初夏呢，是吧？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头雁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将会采访到的嘉宾是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四红金海岸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苗聪。最近淮安的蒲菜开始新鲜上市了，这可是淮安人的最爱啊。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因为多雨水天气啊，江苏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蛇，有蛇出没，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特别是咱农村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那么今天呢，我们即将采访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95后的新农人啊，扎根宿迁乡村已经有9年了。哇，这可能是我所采访到的，
4: 只要保证他不被这个天牛助害，
1: 嗯，
4: 就可以保证这个冰果的持续丰产。
1: 嗯，天牛是不是那个黑色的那种虫子，身上有好多点点的那种？
4: 对，那个叫新天牛
1: 啊，
4: 天牛有很多种品类，
1: 嗯，啊，还有很多种。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喜欢抓那个天牛玩啊，原来是天牛是啊，这些这个林木的一个很大的天，这个危害很重哈。那你们怎么去去除这个天牛呢？怎么消灭它呢？
4: 我们第一点呢，就是通过物理的这个手法，就是用我们的那个热光灯。我们园区呢是密植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杀虫灯，可以通过光源吸引到这个天牛，去消杀它。第二呢，就是在生产期之前，在这个冰果发芽之前，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整园喷施一种神经性的药剂，它是神经性的，对我们植物没有任何伤害，也没有任何残留。
1: 嗯，
4: 通过神经作用去把这个天牛给它这个

0: 消杀掉。
1: 好，你前面说到啊，这个种了2000亩的碧根果，你想买这些果树苗，还有进行这个土地的一个基础的平整啊等等，这个投入得多少钱下去啊？刚开始，
0: 我们初期投入呢是投了2000多万元，后期呢通过这个产业化建设，就持续增加了这个2000多万元，所以说我们基地整体呢是投了4000多万元。
1: 好，那么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它的这个产出的周期是很长的。那你们刚才说了在里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套种套养的技术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的？
0: 我们主要呢是通过这个林下种植传统的作物，因为虽然说我们这个基地呢在建设初期的时候它是无法满足传统作物的这个种植的，因为我的祖辈已经通过多种尝试，我们这块地因为地是低洼，所以说种植传统作物啊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收获，或者说产量非常低。我们经过土地的改造以后呢，就是扩宽沟渠还有铺设电路，把这块地啊做成了易旱就是旱能灌涝能排的生产格局。所以说在这个前置基础之下做完以后，我们才可以去种植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林粮。林粮呢就是一个就是冬季种植小麦，夏季的时候呢种植红薯、花生、黄豆，包括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零星的种植一些油菜，在可以他们就种植这些东西就可以覆盖掉我们的土地成本。碧根果收益呢就是完全的收益。然后我们在这个它是因为碧根果是毕竟是树嘛，它会有一个立体空间。我们就在碧根果树下呢还尝试了进行了这个生态化的养殖。我们园区呢现在是规模化养殖巴马香猪是有50多头，这个林下养殖鸡鸭鹅每年是保有量是在500只左右，就是每一个种类都是保持在500只左右。它呢就是可以充分的就是既不会破坏我们土壤的结构，又可以增加我们土壤的肥力。
1: 真的是非常好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林下的套种套养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实现这个就是常年都有收益啊。好，那么我听说去年省委书记辛长兴还来到您的种植基地啊，是吧？这对于你来说的话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非常的激动啊？
0: 是的，是的，这也是对我们扎根基层和扎根农村的一个充分的肯定。
1: 那么第一次见到辛书记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年轻人都会比较忐忑，比较紧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第一次见到辛书记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以及他对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勉励呢？
0: 其实见到辛书记的时候呢，我是非常的激动的，就是我们扎根农村嘛，很难有机会见到我们，就是见到我们相关的领导，那这更别说是我们的省委领导。当时真的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心里面也是非常忐忑的。但是有一句话嘛，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说呢，当时我心里面没有一点害怕，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在努力去扎根去做的。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浮夸风和这个虚假风。所以说在过程之中呢，辛书记也问了我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包括呀，他就提到了说林下呢这个养鸡啊要适量。我就直接性回答书记，我说对啊，我说我们这个鸡啊所以说我们养殖的鸡数量都比较少，因为我们的这个鸡粪呢含有这个盐分，它会对这个冰果的这个根系啊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是适度养鸡，这个猪呢，如果猪养多了的话，它也会破坏我们土层结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禽鱼的这个羽毛很难自然降解在这个土地里面，也会形成一种土壤的一个污染。所以说当时呢，辛书记对我们这个土地这个做法，生态农业的做法是充分肯定的，也极大的鼓舞了我继续深化这个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开发。
1: 对，我觉得正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你一手一脚做的，所以呢当面对辛书记给你的提问的时候，你心里是踏实的，是有能力去回答这些问题的，对吧？是有底气的。那么他也对你们提出了说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农业发展方面我们要 提质增效，并且呢要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我就想问问你，在碧根果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你是怎么做到这四大项的啊？怎么实现的呢？
0: 首先，我们认识到生态农业一定是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接触这块土地以后呢，第一点就是对这块土地进行深化的改造。
1: 嗯，
0: 我们每年呢是在这块土地。我们核心产区是1000余亩嘛，我们就在这块土地呢，每年是投放1000余吨的有机肥，去改良这个土壤。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简化农药，我们是用绿肥来代替农药。就是我们刚才跟您提到，我们是种植了这个油菜。其实油菜呢，我们并不是为了收获它的油菜籽，而是在这个适当时机呢，把它给还填到土壤里面去。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啊，它在植物是有固氮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氮元素。氮元素是作物生长极关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我们通过把这个绿肥还填，就可以极大的增加土壤里边的氮肥的含量。这是我们对于生态农业的一个做法。
1: 嗯，好，那么像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在你的这个林地里边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0: 我们在这两年呢，我们是认证了中国 A 级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认证。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个基地的建设，努力成为有机农业的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排头兵。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做了这个8个商标和这个3个专利的一个这个持有。
1: 哦，
0: 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会继续深化基地的一个品牌建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1、2、3产融合上呢，我们是也做了一个充分的尝试。
1: 嗯，
0: 目前呢，我们年接待这个游客呢是突破了1万人，包括了我们基地呢在这个品牌建设上和这个基地生产建设上，也是做了这个江苏省的果茶商生产全程计划建设的一个示范基地，是一个省级的荣誉。
1: 嗯，可以说这个荣誉非常多。那么所有的荣誉的背后啊，都是你和你的团队脚踏实地的辛辛苦苦耕耘出来的结果。那么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说啊，你这个碧根果它的产量怎么样，以及这些果子是如何销售的？
0: 我们目前碧根果呢，这个单株最大产量是达到130斤，它这个品种呢就是产量比较稳定，然后我们这是特异性的品种，产量比较高，它的树龄也比较大。像我们基地的这个一般的树木呢，就是基本上是维持在50到80斤。
1: 嗯嗯，好，
0: 我们主要的这个销路呢是通过这个自己的一个线上平台，还有一个线下的渠道，就是线上门店以及线下的门店进行一个销售。同时呢，我们是在这个农林部门的帮扶下，就是主管部门的帮扶下呢，与我们的京东和三只松鼠进行了一个洽谈与合作。我们是常年供应我们优质的原料，面向国内的几大优质的和这个排头的这个生产企业。
1: 嗯，可以说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之下，这销路也不用愁了啊。那么在联农带农方面，我知道你做得非常好啊。现在带动了当地多少农户来共同种植碧根果？
0: 我们是常年带动周边30余人灵活就业。在农忙季节呢，是带动60余人就业。
1: 嗯，
0: 目前呢，我们是已经持续推化碧根果的种植面积是已经突破了1万亩了。
1: 嗯，好，我们先聊到这儿，稍后呢会有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苗聪说。好，我们稍后再见。
2: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588和工行各银。

0: 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各位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四红金海岸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苗聪啊，这是位非常年轻的95后新农人啊，虽然很年轻，但是呢，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很耀眼的成绩啊，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聘任专家，同时今年又获得了江苏青年五四奖章。好，我们继续来听苗聪的创业故事。之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听苗聪在讲的时候，觉得他对所有的这些碧根果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啊是了如指掌，而且碧根果的他的这个种植的方法、管理方法也是了如指掌。为什么？因为都是他一手一脚做出来的。这里提到说您是林草局的聘任专家，我觉得这个专家这个词儿，我听到总是觉得是已经白发苍苍的了。啊，这么年轻的专家还挺少见的，怎么会成为了这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聘任专家的呢？
4: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聘任专家呢，他主要是对于我们基层工作者一个可以对当地或者是更大片区内有一定带动和示范作用效果的一个这个乡土人才一个给予的一个尊称。是这样。
3: 但是这是个尊称，同时我想这也是对您这么多年来的所取得的这些硕果的一个肯定，说明你在这方面确实很精通啊，是不是？
4: 非常感谢。
3: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跟您聊一聊这个连农带农的问题啊。你说到你当初刚起步的时候是2000亩就起步了，说实话你这个起步确实是跨越的比较大，起点比较高。对于很多的普通农户，听了您的介绍，觉得碧根果啊这样一个农业项目呢，未来前景可期。但是呢，如果我自己来上这个项目，资金又不是特别充裕的话，你觉得能不能上这样一个项目呢？多少资金才能够启动这样一个项目呢？
4: 目前啊，我们是这样来看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做碧根果的时候呢。碧根果才刚进入中国没有多久，才大规模推行也没有多久，我们算是一个排头兵，所以说当时呢，这个碧根果的林木价值是非常高的。但是通过这个数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已经把这个碧根果的价格已经降低了很，碧根果树的价格已经降低了很多了。比如说当时我们买的这个树呢，是700到1000元一棵，所以说也就有了开头的投资了这个2000多万元。现在的话，我们一棵树呢，其实也就卖到几十块钱一棵，
3: 就是这个苗是吧？
4: 对，碧根果苗10块钱一棵。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现在的栽培呢，要求是每亩地栽植10至14棵树，所以说一亩地的投入呢，其实并不大。现在呢，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风口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土规划呀，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要求。果树现在只可以在我们这个林地或者说是四旁地进行一个栽植，在基本农田是不允许栽植的。
3: 就这有一个限制啊。如果说能够租到这样的一些地还行，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的话，可能就不太好种啊。当然刚才说四房地就家禽屋后也可以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种树有个好处，就是它是绿色银行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可能会为你的子孙来说的话，会给他有这样一个绿色银行储备在那儿，这也是一个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儿，是吧？
4: 对。
3: 好，那么对于我们的普通农户来说的话，你刚才说现在的种植成本

0: 降低了不少啊。还有在管理难度上，听你说我感觉好像不是太难的，但是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是不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因为我们基地呢，特别是我是在这个种植以后呢，在主管部门的帮扶下，陆续呢与南京农业大学、中科院的南京植物所，包括这个江苏省农科院相关老师呢，去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包括一个深化的学习。所以说呢，相对于而说，好像觉得这个毕竟我的生产管理过程中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是对于这个初步从业者呢，我还是建议，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还是要及时的请教专家，不要自己去盲目的去进行一个管理。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毕公果树啊，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如果说前期呢造成了一个要害，它的损失是相对比较大的。
0: 对，还有我们说到这个零下还可以套种套养，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我们把鸡放那儿就不管了，也不是说我们把油菜种那儿就不问了，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门槛的，是吧？啊，所以这一切，如果说你说，哎，今天我听了苗村的介绍之后，我也想上这个项目，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咱们要到实地去考察，同时再结合你们当地的情况来决定是否要上这样一个项目啊。好，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你的事业发展的是顺风顺水啊，一切看起来都特别的棒。对于你来说，你对未来的人生规划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在未来规划呢，还是像以前一样，追求的是一个脚踏实地，紧跟国家“十五”的一个规划来走。目前呢，我们基地虽然说是建设了这个江苏省级的这个示范基地，但是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农林融合以及科研成果落地的这个一个转化。因为我们现在呢，虽然说与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呢建立了一个深化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对于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呢，还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弱项。如果说能继续深化科技的一个转化和这个人才的一个引进，会对我们基地的发展起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后期的发展。比如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点嘛，第一点就是我们基地虽然说现在已经在稳步持续向好的一个发展，但是我们要防范于未然，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行业的排头兵，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虫草害的问题，其实是一定要有一个预见性的，所以说必须要有更专业的一个科研院所来进行一个合作和这个更深化的一个合作来支撑我们自己的发展。

说的是资金的问题，其实是销售的问题。这里边啊，也是有一个故事，让我至今是非常难忘，也非常感恩的。我们基地在最开始的建设呢，当时投入了很多的钱，当时呢也是光顾着安排了人员去给我们介绍这个产品，然后给予我们帮扶。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窦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啊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大家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对于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有问题要提问的话，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在专区里面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一位院长，这位院长是普外科的专家，也是一线中心的这个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普外科肝胆脾一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窦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本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为大家开通了院长周特别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带大家直面一个被称为癌症之王的凶险疾病，叫做胰腺癌。而能够为我们拨开诊疗迷雾带来权威解答的是国内胰腺外科领域的顶尖专家，也是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胰腺中心主任蒋奎荣教授。那首先我们欢迎蒋院长做客节目。你好蒋院长。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借院长周这个平台和大家深入聊一聊胰腺癌的防治话题。毕竟呢这是一个早期诊断困难治疗效果较差的疾病，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去认识它，应对它。
3: 当然我们在正式聊到关于胰腺癌这个疾病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和各位听众朋友好好介绍一下，就是蒋院长啊，他不仅仅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更是我国胰腺外科领域的领军人之一。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呢，因为蒋院长从事胰腺疾病的诊疗和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带领团队攻克了很多胰腺癌诊疗当中的一些卡脖子的难题。而关键的是啊，蒋院长主刀的胰腺手术累计就超过了5000例，那这其中呢包括难度极高的胰12指肠的切除术就有2000多例，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是稳居国内前列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请到蒋院长，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应该真的是一个福利时刻。那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回到胰腺癌这个话题。那当然很多人一听到胰腺癌脑子里面就会想到癌症之王这个称号啊，我觉得一开始可以请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胰腺癌它会被冠上癌症之王这个称号呢？
5: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

0: 成为癌中之王呢？主要是因为它的早期诊断非常困难，早诊率很低。大部分的病人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也就是说失去了根治切除的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对于胰腺癌来说的诊断手段，如果即便有手术的机会，这个手术也非常大。像大部分的胰腺癌呢是在胰头上，这个需要做胰十二肠切除。所以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胰十二肠切除呢要切除。胃的一小部分，12指肠，一小段小肠，再加上胆囊、胆总管以及胰头，然后切完了以后呢，还需要做胰肠、胆肠、胃肠的缝合，所以它的并发症也很多，所以它的手术也很困难，它这个难度也很大。
1: 那就是说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如果和肺癌或者胃癌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癌症相比的话，它那个比较难诊疗的一个核心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
0: 它做胰腺这个器官呢，它比较深在，它是在长在第一、第二腰椎前方，又在胃的后边，也就是紧贴着后背，所以它位置非常深在。除非它是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呢，才会表现出症状。所以早期呢，它这些症状呢是不明显的，或者是不是特异性的，不会引起大家特别的关注。另外呢，它胰腺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它的诊治的效果相对于其他种类来说，它的愈后也是最差的一类肿瘤，所以它被号称为癌中之王。
1: 那像近几年在胰腺癌的防治上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在诊疗技术上。
0: 正是因为这个癌种呢，它现在发病率逐年上升，另外，它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大家呢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医疗界，对于胰腺癌的。这个癌种啊，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包括医生在内啊，包括外科医生，包括一些基础研究以及转化研究的专家。那其实主要的就是早诊困难的问题，是针对各个环节上。早诊困难呢，我们也去做了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像其他那种肿瘤标记物啊，抽血去检查，以及查一些肿瘤循环细胞啊，以及循环的 DNA 啊。等等的，能够从这些血液当中的蛛丝马迹当中找出一些，可能会发现胰腺癌的一些早期的这些证
2: 症状，
0: 据。
1: 那像近几年的这个早期筛查和之前几年相比的话，那是不是其实精准度会更高一点？
0: 应该说呢，有很多的检查手段呢，在一些实验或者在一些研究当中呢，应该是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是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完全应用到临床上去。应该说以前对于胰腺癌来说，最主要的一些筛查的手段就是血液学的肿瘤标记物和其他肿瘤一样，但是呢，这个肿瘤标记物呢，只在60%到70%的病人当中是升高的，但有些病人即便是晚期，他的肿瘤标记物依然是。比较低的，比如说 CA199这个肿瘤指标，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是胰腺癌的，它在胆管啊、肺啊、胃肠道肿瘤当中也会升高，所以它并不是非常非常特异的。但是对胰腺癌来说呢，只有目前这个指标 CA199 相对比较特异。
1: 哇，所以说你看，听了这个我们蒋院长的介绍之后，发现这个胰腺癌是作为癌症之王啊。确实，它的发现难度是非常大的。那像一般来说，不管说胰腺癌也好，或者其他的癌症也好，其实早期发现都是提高生存率的一个关键。那如果说我们来就到胰腺癌而言的话，哪些人是属于胰腺癌的高危人群呢？
0: 其实胰腺所有的恶性肿瘤，其实发病来讲，要是确切的原因呢，可能不能完全的说清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高危因素。对于胰腺癌来说呢，也不例外。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遗传因素。如果家里人、自己的父母啊、姐妹啊、兄弟啊，这种直系亲属有人得胰腺癌的话呢，它的发病率呢，会比普通人群呢，要
2: 高
0: 高
2: 一点，
0: 10倍左右。这是一个遗传方面的。如果说，第二个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环境因素有很多很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吸烟，就是我们胰腺癌发病的第一危险因素。
1: 吸烟，
0: 对，其次是一些新发糖尿病，可能是因为糖尿病人群太多了，所以大家可能也不太重视。但是如果是新发糖尿病，大家一定要注意去筛查一下胰腺癌，因为有些糖尿病呢是胰腺癌引起的胰腺功能的萎缩啊，或者是功能的丧失，那会导致这个叫
2: 出
0: 胰
2: 现胰
0: 腺
2: 腺癌
0: 癌。
2: 的概率是吧？
0: 对，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合并有慢性胰腺炎的患者。

0: 或者是有一些胰腺的一些良性疾病，比如说囊性肿瘤的患者，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要经常的筛查，至少不能去忽略它。
1: 那像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如何来进行一些早期的筛查呢？
0: 这个的确是目前治疗或者是胰腺癌诊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就从卫生经济学来，因为胰腺癌的发病率呢，尽管是到了第十位，但是发病率和我们一般的常见肿瘤呢还不太好比，就它还总的来说发病率还不是太高的。所以，他去筛查，比如说很多很多人群的时候呢，他发现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从投入的成本和检出的这个效果来看呢，它的投入是比较大的。所以，是不是从社会上来投入很多的钱去检出几个胰腺癌，是不是符合卫生经济学呢？这个
1: 对，
0: 是
1: 是
0: 确实
1: 的。
0: 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对于胰腺癌来说呢，它有些检查的手段呢，也不像其他的肿瘤那么方便。比如说抽个血或者做个胃镜就能查出来，或者做个肠镜就能查出早期肿瘤。有的时候
1: 对，
0: 肯定要做增强的 CT，但是呢，可惜的是增强 CT 相对比较贵，而且呢，它也不会作为一个长期或者是普通体检这样一个体检的项目，所
1: 是，
0: 以有的时候会漏诊。
1: 对，
0: 仅仅做平扫的 CT 呢，可能还不够。有的人呢，做了平扫的 CT，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实际上他已经是胰腺癌了。等到真正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就是晚期了。
1: 所以无论是从预防来说，还是从诊治上来说，它的这个难度都还是挺大的。那如果说对于已经确诊了胰腺癌的患者来讲的话，那他们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能够延长我的这个生命的周期。那像现在对于已经确诊的胰腺癌的患者，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0: 现在对于胰腺癌来说呢，应该说20%左右的病人呢，在发现的时候呢，初诊的时候呢，还是有手术机会的。这部分病人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呢，更多的病人呢，70%-80%的病人呢，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有远处的转移，比如说
1: 对，
0: 肝脏啊、肺啊，或者是腹腔的种子转移。还有一些病人呢，即便没有远处的转移，但是呢，他包绕了一些重要的血管，而没有手术切除的机会。所以，针对这两个人群呢，他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比较早或者是中期的这些患者呢，如果有手术机会，首选是手术治疗。但是如果说偏晚，包绕了血管，或者说已经有远处器官的转移呢，那一开始呢不太适合去做手术的。所以这部分病人呢，往往需要，一开始呢先做化疗，然后控制把肿瘤控制住，或者是能够使肿瘤缩小，看看后续有没有再有手术的机会，再做手术。如果实在没有手术机会的话，那就继续做化疗或者是免疫靶向的治疗，也就是药物治疗。
1: 对，然后刚刚蒋院长也提到了一些关于胰腺癌的治疗的方法，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结合一个您曾经接诊过的类似的这种具体的病例，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胰腺癌的患者他是如何通过这种综合治疗来延长自己生命周期的呢？
0: 对于早期的肿瘤没什么争议，直接去做手术就行了。但是对于一些相对中晚期的病例呢，那现在呢，应该说和十几二十年之前的这些概念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只要有手术机会，哪怕是做非常大的手术，联合血管切除啊等等的，可能更大的手术，大家我们医生都积极去做。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呢，我们也发现这类患者手术很大，创伤很大，恢复比较慢。但是它实际效果呢提升有限啊，不是说没有提升。所以现在呢，我们改变了策略，就是先让这些患者呢接受化疗，化疗以后呢，让肿瘤能够控制住以后，我们再去做手术。这样，我们发现呢，这样的效果呢会比原来呢会更好一些。其实这样的病例很多，就是，有些患者可能认为自己得了胰腺癌了，是一个癌王了，他就觉得丧失信心了，认为，
1: 对，
0: 很
1: 是
0: 多
1: 的。
0: 的老百姓都认为得了胰腺癌就没有治愈的机会了。实际上并不是的，像这一部分局部晚期，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手术机会的患者，在我们中心通过我们的观察，只要化疗效果好，能够控制住又能做成手术的，他的中位生存可以达到接近4年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原来可以切除的，或者是一开始发现就有手术机会的这部分患者，所以还是非常应该说这一部分，就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呢，应该说跟以前来讲是有这样的方法了，以前呢是没有任何办法
1: 是
0: 的。
1: 的，也是看到了一线希望啊。
2: 是延长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0: 对对。
1: 那么对于一些晚期的胰腺癌的患者，其实除了延长他们的这个生命周期之外啊，可能更关注的应该是他们的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那如何在这方面来给他们进行改善呢？
0: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往往晚期的胰腺癌呢，都会有一些生活质量的问题，比如说疼痛的问题，比如说
1: 对。
0: 营养的问题。

0: 题。那这部分患者呢，应该说还有包括一些情绪方面的，有的患者得了肿瘤以后会抑郁啊，等等的，都
1: 情
0: 是有
1: 绪
0: 这样。
2: 下消极，
0: 对
3: 有
0: 对
3: 点
0: 对
3: 对，有
0: 对，
3: 点崩溃，就
0: 这是
3: 是。
0: 对于这样的治疗呢，应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首先是吃饭的问题。吃饭的问题就是，如果能够自己饮食加强营养，那是最好；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还通过一些营养支持和治疗，能够让他们能获得更好的体力来接受做这些药物治疗。我指的是化疗。然后呢，如果说他能够接受化疗，效果也相对比较好的话，其实这部分病人要比不做任何治疗延长很长的时间。另外，对于还有一些这部分病人情绪上的问题，要自我的调节，包括我们周围的家人啊、亲戚朋友啊，包括医生护士啊，也要适当的进行引
1: 给
0: 导
1: 他们
0: 啊。
1: 一些激励，是吧？
0: 对对对，这也很重要。
3: 谢谢蒋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直播室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胰腺中心主任蒋奎荣蒋院长啊。蒋院长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大家的这个胰腺方面的问题。当然，您如果有任何普外科方面的问题，
1: 也
3: 可
1: 以
3: 以对发来信息啊，发来问题来向蒋院长提问。那真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请蒋院长来给大家来回复各位的疑问啊，各位提问，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留言提问就可以了。
1: 大家今天提问一定要把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描述清楚，我们才会让蒋院长能够完整的回复到各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窦明。
3: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因为可以这么说啊，本周咱们的名医云诊室都是院长周的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来的这位院长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胰腺中心主任蒋奎荣蒋院长。那今天请蒋院长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节目里主要会和大家来关注到胰腺相关的问题，
1: 是
3: 主要是会关注有关于胰腺癌的问题，在前半部分啊。
1: 嗯，
3: 那当然提醒到各位，除了胰腺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向蒋院长提问之外，像普外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向蒋院长来提问，我们蒋院长也是可以为大家来做解答的啊。
1: 对的，
3: 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在里面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1: 添加通过之后，各位在给我们发送问题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很多人之前小助手当中，有些人就发了两张图片影像的，不管是您超声的还是这个 CT 的啊，就是您发图片之后蒋院长看不到，把文字描述清楚了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影像报告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当时医生怎么跟您说的，您想咨询蒋院长什么，希望蒋院长回复到您哪一个方面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结论，然后要把它描述清楚发给我们，我们会请蒋院长待会儿就往帮各位来进行解答。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7: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 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那我们都说啊，蒋院长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主任。那我们首先想请问一下蒋院长，在半年广告之后，请蒋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胰腺中心目前，因为刚刚蒋院长也说了，他接待的这个每天接待的患者数量是非常多的，
1: 门诊手术都很多。
3: 对，那当时这个胰腺中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因为胰腺疾病呢，无论是胰腺肿瘤，包括胰腺癌，还是急性胰腺炎，其实这些疾病啊都非常凶险，也比较复杂。
1: 嗯，
0: 所以单靠一个专业的医生呢，有的时候很难去完全的搞定它。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医生的合作，也就是我们讲的 MDT。
3: 嗯，
0: 我们需要内科医生、外科医生、重症监护的医生，包括肿瘤科医生等等等等，大家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才能找到最佳的诊疗方案，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所以这就是我们成立 MDT 或者成立胰腺中心的目的，把大家所有的这些医生啊整合在一起，为患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提供最方便的最优的诊疗方案。
3: 所以这种多学科协同坐诊的这个方式啊，也在渐渐的被各大医院所，这应该说是所传播、
1: 啊、
3: 对，在建立。那像咱们中心成立之后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患者他从就诊到制定方案，整个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在我们国家看病的话，往往是患者呢先去到门诊，我们接诊的医生要看他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这样的患者是比如说需要多学科合作的，比如说啊这个病人相对比较晚，那比较晚呢他一开始是不能做手术的，但是他看了外科医生的门诊呢，我们就会把他收住入院。因为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呢有内镜穿刺做消化内镜的医生，他们就把他们收到消化内镜医生这边去呢，他们就提供穿刺的服务。穿刺呢主要是穿刺活检确诊胰腺癌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转交给我们的化疗，也就是肿瘤科医生。我们胰腺中心也有肿瘤科的医生，然后他们就接受化疗，然后接受化疗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效果好的话呢，他们又会转诊到我们外科医生手里给他做手术。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不用患者呢到处去挂肿瘤科、挂内科、挂外科这样的号，而是
1: 挂一个专家号。
0: 对，就在诊疗中心呢，就完成了所有这些可能需要好几个科室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样呢，既节省了患者的时间，也还节省了患者的一些会诊的这些费用。
1: 我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像这样的 MDT 的门诊，一般是每周哪一天会有？就大家比如说想要去挂这个门诊，很多专家都坐在一起的这种。
0: 我们这个胰腺中心这些多学科合作还不同于平常的 MDT 这些门诊，因为平常的 MDT 门诊他们是松散式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固定星期一中午，我们大家呢所有的医生聚在一起，像开个会诊一样的会诊的一个会议，针对某一个病人，这样呢提供意见以后呢，我们每个医生呢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1: 对，
0: 但是我们胰腺中心不一样，因为我们天天都是在一起的，早上也一起交班，一起查房啊，我们所有的这些甚至拿奖金都在一起的
1: 啊，
0: 所以
3: 这样的整体，
0: 对，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体化的诊疗中心。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刚才讲的，因为这只要患者需要的话，我们就能提供相应的服务
1: 啊，
0: 不管是内科、外科还是其他方面的。
1: 就相当于每天专家都会在一起，比方说这个病人他需要 MDT 综合的，大家一起来看的，随时就能把它聚到一起。但是挂这个正常号，可能跟别的医院的所谓的 MDT 门诊这个号可能还不一样，它是不是只要挂一个我们正常的，就比如说某一位专家或者胰腺中心的这个专家的号就可以了呢？
0: 的确如此，只要挂其中一位医生的号，那这位医生如果认为患者的病情需要其他医生的帮助的话，那他就会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1: 这个我觉得对于全省的所有就是想到人民医院来看胰腺中心这个这类问题的朋友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因为很多医院他的 MDT 门诊正常是一个相对而言，比如说五六个人，他的这个费用可能要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在这儿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可能只要挂一个专家的号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和普及一下。
3: 确实我们知道每天可能从全国各地来到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挂号的这些患者都是非常多的。那相当于咱们这儿对于外地的一些患者有没有一些更加便捷的通道呢？
0: 其实说实话，我们非常想提供这样的服务，尤其是外地的患者，因为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外地，尤其是外省的，甚至有人坐飞机来看门诊的，那这样的患者呢，如果是需要住院， 那如果床位也特别紧张，那住不进去的话呢，那可能。

0: 还要在宾馆过渡一段时间。我觉得
1: 对，
0: 确实是我们应该为他提供更好的这些服务，方便
1: 嗯，
0: 他们。但是呢，有时候床位比较紧张，接收的能力呢是有限的，所以还确实是非常对不起大家，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让大家还再等几天，
1: 嗯，
0: 这样呢才能够就是住院，才能够接受手术。不
1: 嗯。
0: 过呢，我们好在我们医院呢，现在也开始了一些预住院的一些服务。就是尽管患者不能住到病床上去，但是他已经把住院手续办好了，然后呢，他就可以，
1: 床位
0: 在这
1: 一
0: 个，
1: 有，立马就能过来。
0: 对，然后就可以
1: 对，这
0: 先
1: 个也是
0: 开
1: 挺
0: 始一
1: 方
0: 些术
1: 便
0: 前的
1: 的。
0: 检查。这样的
1: 是
0: 话
1: 的。
0: 呢，总的来讲就不耽误他后续的一些手术或其他治疗的时间了。尽管呢，他不能住在医院里。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些所有的术前的准备啊，检查已经做好了。
1: 对，就是该做的检查，咱们不耽误时间，都
0: 对，
1: 能做好，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项
2: 是，
1: 服务了。
2: 小助手当中有听众说，好想加蒋院长的微信，估计
1: 啊。
2: 蒋院长他不会同意的，因为确实蒋院长很忙啊。就是您可能就是加了，及时加了蒋院长的微信，就是也有很多问题他没办法及时回复你。如果确实有需求，比方说针对于蒋院长这个专业方向、这个专科的想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我们会跟蒋院长的这个团队来取得联系，尽量能够帮大家去减少这个就诊这个难度。
1: 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不先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问几个问题，好不
2: 是，
1: 好？因为有不少朋友已经发来疑问了，我们首先来问到一位淑贤啊，他在大蓝鲸平台上问问题，他说：“蒋院长你好啊，我老公在十几年前呢得过胰腺炎，治愈之后呢到现在都没有复发过，但是啊。”他现在经常还是喜欢喝酒，白酒呢，他是不敢喝了。经常在家里面喝酒的话呢，就是喝一斤红酒，或者说呢是黄酒。想请问一下，这样对他的胰腺有伤害吗？
0: 我估计这位朋友他的胰腺炎可能得的不是很重，如果得的很重，可能他也再也不敢
2: 不
0: 喝
2: 敢
0: 酒
2: 喝酒
1: 了。
2: 了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酒量确实很大啊，随随便便喝一斤
1: 已经
0: 红酒。
1: 对。
0: 但是呢，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任何剂量的酒精的摄取其实都是有害
1: 对，
0: 的。无论是白酒还是红酒还是
2: 啤酒
0: 啤
2: 之
0: 酒。
2: 等等之类
0: 所以以前呢有
2: 的，
0: 这样的误区，说我们喝点红葡萄酒就会，或者什么其他的葡萄酒就会对身体有益，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观点。因为
2: 那少量可不可以有助于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循
0: 任
2: 环啊
0: 何
2: 之类
0: 剂
2: 的？
0: 量的，
2: 任何剂量
0: 对，所以这个要看了，也可能有人有误区。你看我这那个我周围的邻居或者朋友，天天喝酒，他也活到80岁，对吧？但是话一说回来，如果把这个分成两个人群，一边是经常喝酒的人，一边不经常喝酒的人群，还是不经常喝酒的或者健康生活方式的，有这样的人群，肯定是平均寿命
2: 身
0: 要
2: 体
0: 更
2: 更
0: 高
2: 好
0: 一
2: 一
0: 些。
2: 点。
1: 是的，所以呢，劝你们家老公啊，尽量的，因为本身都得过胰腺炎的，还是不要再喝酒了，
2: 戒
1: 远
2: 酒
1: 离
2: 吧，
1: 酒精啊。
2: 戒酒吧，小助手有一个听众，她是女性，35岁，她说：“蒋院长您好，胰腺囊肿3毫米，这个是每年要筛查一次吗？今后长大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没长大，是不是一年都要每筛查一次？”
0: 是3毫米吗？
2: 他写的是3毫米。
0: 如果是3毫米的话，基本上一般的检查可能都不注意啊，都检查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位患者可能是查的什么检查能够精准的吧？3毫米就像一个米粒大小，一个囊
2: 查
0: 肿
2: 出
0: 给
2: 来是
0: 检
2: 不是？
0: 出来，这个是太不容易了。如果说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囊肿，其实用不着这么担心，因为它对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囊腺瘤，还是 IPM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囊肿，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就是不需要特别的焦虑，只需要定期的随访就可以了。当然，随访的周期多长呢？就是看这个囊肿的类型。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囊肿如果在我的门诊的话，我建议他呢就常规的体检的时候带着看一下就可以了，用不着专门为3毫米的囊肿去做特别的检查。如果是3厘米，恐怕需要可能半年啊或者1年左右查一次。
2: 就。

0: 好的，生了病再去治疗，其实已经有点稍稍有点迟了。那对于胰腺癌的病因呢？我刚才讲了一类呢是遗传因素，大家没有办法选择，你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遗传因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去忌，或者忌一些烟酒啊，或者是尽量的少喝一些烟酒，或者是少抽烟，
1: 戒烟，
0: 对，戒烟，
1: 限酒是吧？
0: 对。或者就是戒酒，戒烟戒酒，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健康生活方式啊，比如说不要太胖啊，血脂血糖啊，这些要控制这些高油高脂高糖的
1: 减重
0: 这
1: 减三
0: 些
1: 高，
0: 饮食，适当的运动，对吧？无论怎么样，适当的运动对身体有好处。还有就是这个及时的休息，我想这样的话，人体免疫力呢是最强的，所以这个也就某种意义上呢，可能也能预防这些肿瘤的发生。
2: 好的，谢谢蒋院长的提醒。来，下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浙江嘉兴的听众啊。他说他呢是24年增强核磁显示胰腺体部囊肿4毫米，后来半年之后复查，增强核磁显示胰腺体部的囊肿呢是从4毫米增长到了5毫米，当地医生说是分支型的 IPMA。他说呢，在某音平台上看到您的科普啊，特别想挂您的号，让您去看看他的片子。他说呢，想下次这个回老家路过南京的时候，也想请您帮忙看一下。不过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分支 IPMA 怎么治疗和随访？后来他又补充了一点，就是说目前正在吃乙肝抗病毒药，目前病毒是小于10，那 CA199 正常。
0: IPMN 呢，应该说，发病率呢现在是逐渐的增高了，是一种囊性的肿瘤，分成三类，一类呢是分支型的，一类呢是主胰管型的，还有一类呢是混合型的，也就是混合了主胰管和分支型的。
2: 哦，它是分
0: 总
2: 支
0: 的来
2: 型，
0: 说，分支型是最轻的，一般呢，分支型的癌变率呢，在住院患者当中，也就是说，在医生看了他需要做手术了。这部分患者当中去做手术的切下来的这些标本当中，它的癌变率呢也大概是10%左右。实际上，在整个人群当中，它的癌变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于这些囊肿比较小，比如说小于3厘米，胰管不是太扩张，肿瘤标记物 CA199 正常，也没什么特别症状。那一般来讲呢，像这样的患者呢，一年左右复查一次就可以。
2: 哦，其
0: 如果
2: 实不
0: 说
2: 用
0: 有
2: 太
0: 一些
2: 担
0: 高
2: 心。
0: 危的因素，比如说胰管扩张很明显，或者是囊肿比较大啊，或者是反复发主胰腺炎啊，甚至 CA199 肿瘤标记物增高的话呢，就需要
1: 密
0: 看
1: 切
0: 情
1: 随
0: 况
1: 访
0: 甚至对，三
2: 就
0: 到
2: 是，
0: 六个月复查一次。
2: 那就是他目前的这个情况，就需要半年做一次这个片
0: 不
2: 子
0: 需
2: 来
0: 要，
2: 再，
0: 不
2: 也
0: 需
2: 不
0: 要，
2: 需要是吧？
0: 它
2: 他
0: 才
2: 是，
0: 4毫米到5毫米是不需要这样的，一
2: 也
0: 般
2: 不
0: 一
2: 需要，
0: 年
2: 一年，
0: 常规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2: 行，那就
0: 不
2: 不
0: 需
2: 用
0: 要
2: 太
0: 特
2: 担
0: 别的。
2: 心啊。好的，好的，谢谢，
1: 蒋院长您好，我是45岁，乙肝小三阳携带者，检查出了小三阳，至今已经有10年了，以前没有重视，最近几年每半年检查一次，没有服药和治疗，彩超正常，肝硬度是7.3，他想问您一下，这个需不需要治疗，如何去治疗？
0: 我想您这个可能跟外科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一个乙型肝炎。
1: 就是一个正常的乙型
0: 对
1: 肝炎，
0: 对，乙型肝炎可能要请您去咨询一下感染科的医生要看你乙肝的病毒的低度，如果高的话呢，可能还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1: 好，谢谢。
2: 好，蒋院长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其实他也是问到关于这个想筛查的问题啊，但他没有说是胰腺癌，他只是想筛查一下自己的胰腺有没有一些疾病，说请问做哪些检查比较合适？
0: 如果要去筛查胰腺有没有疾病，我想最常见或者最有价值的检查就是肿瘤标记物，抽个血去查一下肿瘤标记物，包括 IP 抗原啊、CA199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肿瘤标记物啊。一般呢，在体检中心呢，或者是在一般的医院都会常规的去做这些检查，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对于胰腺来说，可能最有价值的检查呢，就是增强 CT。
1: 就
0: 如果
1: 查胰腺的增强CT，
0: 对对对，如果你怀疑胰腺有问题，你一定要去查增强 CT。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很多的患者认为 CT 就是一种 CT，其实不是。我们平常 CT 呢，对于胰腺的诊断的准确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有很多比较可以说都甚至比较晚的胰腺癌，查平常 CT 都被误诊或者漏诊了，所以这个要特别当心，不要认为自己查过了一个平常 CT 就认为胰腺没有问题，而遗漏了胰腺肿瘤的诊断，这就非常可惜了。如果要想到的话，就去做个增强 CT。
2: 好，增强 CT 要去做一下。好的，谢谢蒋院
1: 蒋院
2: 长。
1: 长，其实在之前讲到了一种是，如果是这种胰腺癌的，就是高发人群，第一个就是遗传的， 那另外就比如说像

0: 常规，比如说，如果家族没有这种遗传，这个胰腺癌的这个家族史的，大家如果想要去做这种检查的话，有没有比如说最明显的就身体的这个反应症状，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哎，我好像是不是胰腺会有问题的？
1: 这就是为什么胰腺癌早期诊断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胰腺癌的早期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的。比如说啊，他有些病人呢，上腹部的饱胀不适、隐隐的作痛啊，有消化不良的表现，那其实就需要警惕。如果说吃了药物，或者说有这些症状呢，持续一段时间不缓解，那确实就要
0: 去检
1: 去
0: 查
1: 筛
0: 一下。
1: 查一下，提高这样的警惕。因为胰腺癌呢，尽管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一旦发生呢，它的预后比较差，所以这个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这是一个。如果说还有一些患者呢，出现了新发的糖尿病，原来是好的，现在刚刚出现了糖尿病，也要去筛查一下，去查一下 CA199 和增强的 CT。还有一些患者呢，不明原因的消瘦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这个病人就是一个月，比如说5公斤甚至更多体重的丢失，那这种情况下呢，也要警惕是不是胰腺肿瘤。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在胰头的病人呢，患者可以出现黄疸、眼睛黄、尿黄、浑身瘙痒，这样的患者呢，往往是因为胆管被胰腺癌呢长得阻塞起来引起的这个阻塞性的黄疸，所以这个呢也要特别注意的。
0: 就这些症状，就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听一下啊，就是并不是说您急剧消瘦一定是，比方说是糖尿病的表现，也有可能是跟胰腺相关的表现啊。好，蒋院长您好，我家有个男孩6岁，他饭量很小，吃多了会引起胃炎，会发烧，有医生说他是脾虚，他想问你一下，这个到底是脾虚还是胃虚？
1: 这个我们在我们西医呢就不谈脾虚和胃虚的问题了，可能还是，我倒是有点疑惑，为什么吃了饭以后会发烧？
0: 就吃多了会引起胃炎，会发烧。他
1: 而
0: 说
1: 且
0: 这
1: 所
0: 个。
1: 谓的发烧是因为真正的是体温升高呢，还是自己感觉到有点热？如果自己感觉到有点热，那完全正常。但是如果体温确实高于37.3度，像这样高体温，那也要引起重视。可能恐怕不是简单的一个吃饭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0: 而且他说了，他说他们家这个小朋友6岁，如果这个问题是最近才出现的，我可能就要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如果你老早就出现了，一直没有去医院去检查的话，那其实是有问题的。他这个长时间持续这样子的话，确实是应该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对不对？
1: 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只要吃了饭以后体温是升高的，我指的是真正的发热，而不是说自己感觉到我浑身热或者什么。其实他体温完全正常，有的人觉得很热，其实他一点都不热，体温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真正的量了体温是升高的话，要引起重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吃饭或者是胰腺的什么问题。
2: 那像他这个，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建议他应该从哪一项开始入手去检查呢？
1: 可以这么说，他这个毛病就是所谓的发热。
2: 发热
1: 啊，可能是跟感染有关系，或者是跟其他的非感染因素有关系。这个可能首先去
0: 发热
1: 要
0: 门诊，
1: 去对
0: 发热门诊
1: 去
0: 去看一
1: 感
0: 下
1: 染科
2: 啊，感染
1: 去
2: 科，
1: 看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
2: 好，可以
0: 好，
2: 的。
0: 蒋院长您好，我女性70岁，肝区光点细小，分布均匀，血管纹理清晰，肝功正常。打乙肝疫苗前，乙肝五项是阴性；打了疫苗之后，乙肝五项当中的第二项和第五项显示是阳性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要治疗吗？
1: 这就说明你已经获得了一些保护性的抗体，这个是打疫苗起作用的，这个不需要任何处理。
0: 啊，这正常的，
1: 对，
0: 就正常现象是吧？
1: 是是是。
0: 好，这位听众他说，蒋院长，我们家这个老人是女性，88岁，就是肾囊肿，他写了3个数字，但是我没有说这个数字，也没有讲单位，一个是六，一个是1×5，还有一个是三，他想问你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治疗？是不是毫米？
1: 对，不管是多大，只要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我觉得肾囊肿就是一个良性的疾病，不需要就是特别的处理。如果有些囊肿长得特别大，引起的压迫的症状或者引起其他的症状的时候，那可能是需要去处理的。可以建议他去挂一下泌尿外科的门诊，如果有症状的话，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不用管他。
0: 好，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蒋院长目前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门诊时间，周二和周四的上午啊，所以大家所以他们这个多学科门诊就真的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对于很多就医的朋友们来说，真的降低了他们很多的成本
2: 也很便利了。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提的问题啊，来，我们下面看到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58岁的男性啊，2个月前因为胰腺癌做了手术，

0: 现在恢复的呢还不错，但是不知道后续该怎么通过饮食来调理，因为他比较担心这个癌症会复发，所以呢想请教一下贾院长啊，在术后的饮食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者呢有没有必要通过一些药物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辅助治疗，降低复发的风险？
1: 我不知道第一个它的病理是什么。因为胰腺肿瘤里也有很多种，最常见的还是胰腺癌。因为我听您的刚才问的问题呢，好像是胰腺癌的手术。
0: 对。
1: 手术完了以后呢，它一般来讲呢，看胰腺的手术方式，不管是胰头的手术还是胰体尾的手术啊，饮食呢总的来说是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的忌嘴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提醒呢，就是在因为胰腺手术是切除了一部分胰腺，所以它的胰腺功能呢会有部分的丧失。我们需要补充一些胰酶来帮助我们去进行消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是胰头的肿瘤做的一次二次切除的话呢，它可能胃这方面呢要吃一些药物来保胃。
0: 好的，谢谢蒋院长。这样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最后再给蒋院长留一点时间啊，有什么话是想对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些提醒的？
2: 因为您来这个节目的时间确实
0: 对，
2: 很宝贵啊，我们邀请
0: 是
2: 到您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易。
1: 好的，那就是我要提醒的，因为现在胰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大家可能不要认为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远，实际上我们可能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周围亲戚朋友啊，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有这样的疾病啊，这是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如果说我们碰到了刚才讲到的，碰到了我们上腹部的饱胀不适啊，碰到了一些消化不良啊，或者是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碰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新发的糖尿病啊，或者自己已经有糖尿病，或者是已经有胰腺的良性肿瘤或者是胰腺炎的话呢，一定要重视啊，我们定期的去筛查，避免漏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我们怀疑到自己有胰腺疾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检查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首先是肿瘤标记物的检查，这个呢很简单，抽个血就可以，然后呢做个增强 CT，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去做一个 B 超啊或者什么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不仅仅我们老百姓可能有这样的误区，甚至我们的非专科医生呢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认识，一定要去做增强的 CT 加上肿瘤的标记物，才能够从大概率上能够排除胰腺肿瘤。所以这个呢要特别当心的。第三个呢，我想还是要有一定的对这个病有一定的认知，这个疾病不是所有的都没有办法，而是有很多的病人呢还是有办法的，即便是晚期的病人，通过适当的治疗以后，依然有患者获得了长期的生存，所以这个呢也不要完全丧失信心。
2: 大家
1: 谢
2: 也
1: 谢。
2: 不要恐慌啊！
0: 好的，非常感谢蒋院长给我们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让大家深入了解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的这个诊疗的力量，更让我们看到了胰腺癌防治当中的希望和一些突破。那当然，我们的院长周节目呢还在继续，接下来几天还会有各大医院的院长的做客我们的直播室，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名医云诊室走进直播间的是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医学影像科主任、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周科峰。那么周院长呢，也是凭借着数十年对于呼吸系统及心脏大血管疾病影像诊断的深耕，让无数早期的肺癌患者在他的火眼金睛下被及时发现。那明天我们一起关注影像首诊在疾病诊断当中的重要性。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

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

0: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

0: 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意

0: 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合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

0: 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

0: 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素。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带。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一到四月，江苏对韩国进出口455.5亿美元，韩国已成为江苏第一大单一贸易伙伴。
5: 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法治护航民营经济站稳 C 位。
4: 我省发布2026版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和指示物种清单。
5: 倡导文明婚俗，全省各地推出花式集体婚礼，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小满节气。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22号到23号，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淮北东部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14度左右。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我省的东部地区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4级左右。
5: 省会南京今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5月18号到20号，2026中国江苏韩国友好周活动在南京、盐城两地成功举办，期间举行中韩青年对话、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中韩企业 B2P 贸易洽谈、韩国商品展等活动，为两地深化合作、拓展交流搭建起了新的平台。来听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记者从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上获悉，韩国已跃升为江苏第一大单一贸易伙伴。统计显示，2025年我省对韩国进出口863.3亿美元，同比增长7.5%。今年1到4月，江苏对韩国进出口455.5亿美元，同比增长75.5%，占全国对韩贸易比重近1/3。韩国已成为江苏第一大单一贸易伙伴，江苏也是韩国在华投资第一大省。截至2026年4月底，韩国在江苏累计投资设立企业6900家，实际使用韩资金额220.7亿美元，占全国的1/5。如今苏州三星电子半导体、无锡 SK 海力士、南京 LG 新能源、盐城悦达起亚等韩资企业遍布江苏，涵盖半导体、电池、汽车、电子等制造业领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江苏企业也在赴韩投资，累计在韩设立企业300多家，协议投资额超10亿美元。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苏是韩中两国经济合作中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合作伙伴，未来在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期待双方能够找到新的合作增长点。
7: 我觉得从3个方面可以加强合作。第一是尖端制造和新兴产业，比如半导体、电池和智能制造。第二是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在碳中和、绿色环境方面加强合作。第三

0: 可以推动制造业和物流、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融合，创造新的合作模式。
1: 中韩建交34年来，江苏创造了中韩地方交往的三个第一，中国与韩国有成数量第一的省份，贸易总额第一的省份和韩企在华投资规模第一的省份。除了产业对接，人文交流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温度。目前江苏与韩国已建立约35对友好城市，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周末去中国成为韩国游客的新潮流。值得一提的是，苏超也成了两
2: 查扣动措施，间接防止用刑事手段干预这个经济纠纷。对于涉案的企业，能推动活封活扣就绝不一封了之。
3: 条例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恰成其事。省新的社会阶级人士联谊会会长、纽斯达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魏青松表示，江苏此次在全国出台首部省级专项促进条例，更顺应民营经济大省破解发展难题、护航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4: 近年来，江苏出台一揽子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举措，充分体现了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一些规定可能相对宏观和原则，地方性配套法规根据我省民营经济的实际特点和发展需求，更符合我省实际，增强了法律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3: 从开年江苏各地新春第一会上企业坐上主席台，到以立法之力破除壁垒，明确民营企业地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被摆在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释放出一种尊商轻商的鲜明信号。事实上，这个 C 位民营经济担得名副其实，民营企业贡献了江苏近60% GDP， 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一种比黄金更珍贵的发展信心正在全省各地迅速转化为具体的创新动能，让人得以一窥江苏民营经济长盛不衰的内生动力。这部
5: 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6: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亲测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幺900，400710幺900。
7: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

0: 注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期待省市两级政府能够率先探索负面案例这个通报制，只有让民企在具体案例当中感受到同标同权，企业家呢才真正感到那个真金实银投下去，而不是把钱拽在手里。
3: 今天我儿子在这里结婚了，就感觉他们这代人哦赶上了好时代，不光要把小日子过好，更要把咱们家爱党爱国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传下去。
4: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推动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明年年底。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法治护航，让我省民营经济站稳 C 位。我省首次启动高考爱心助考行动，省市县12345全链条护航高考。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充斥谎言和欺骗，敌意和对抗。国台办回应周杰伦来大陆开演唱会称，欢迎台湾艺人来大陆，与大陆文旅双向奔赴。强降雨致湖南石门五人死亡，11人失联，国家发改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南严重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工作。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开始施行，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可以行政复议。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5人被刑事拘留，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另外，南京仲裁专项紧急排查炮药杨梅，抽检结果都达标。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美国参议院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继续施压古巴，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被以色列军队拦截，多国发声谴责以色列的拦截行动。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6: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新闻。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提出

0: 京举行欢迎宴会。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江苏气象表示，5月22号到23号，就是明天后天，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拿南京来说，今天天气转好，太阳是短暂露面，所以要抓紧时间洗衣晾晒。明天开始雨水循环登场，主要时间段集中在22号下午到23号的上午，就是周五周六，还有一段是24号到26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到下周二，是雨水循环登场了。未来几天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有小幅波动。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白天都比较暖和，最高温度在29度左右。25号，也就是下周一，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最低气温是19度，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温度是18度，最高温度是30度。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的天气，夜里是转为多云的天气，最低21度，最高温度是28度。就拿南京来说，这几天呢，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比较稳定，基本上是在28到29度、30度的样子。但是呢，雨的循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今天有一个短暂的太阳可能露脸的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洗衣晾晒。接下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雨水就循环登场了。今天还是小满节气呢。小满节气的这个景色大家都能够浓烈的感受到，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琵琶透熟，然后杨梅见子，这时候农人劳作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有一则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消息，引发了多地杨梅的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现在福建漳州官方有一个最新的通报，目前已经有5人被刑事拘留，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这件事情网友评论最多的是，自己不敢吃的杨梅凭什么卖给别人吃，还有出口欧洲的杨梅为什么就不敢泡药。人民日报就此发表锐评说，从食品安全来看，不能寄希望于运动式执法，而要依靠长期主义的监管治理和品牌涵养，必须把功夫下在平时。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看，当经营主体难以独自抵御恐慌性的猜疑扩散风险时，政府部门应该及时站出来阻遏传导，重建信任。问题来了不要怕，而是要直面问题，并且把解决问题的过程转化成完善规则、补齐短板、推动升级的过程。食品安全无小事，信任一旦被透支，代价是由整个产业链来承担的呀。最近呢，有南京市民向我们荔枝新闻反映，说他买的一款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饮料，包装上标注了特选奉化水蜜桃的字样，但是实际上这瓶500毫升的饮料当中，可想奉化水蜜桃的浓缩汁的含量有多少，

0: 真相是只有 0.01 克左右。荔枝新闻就此评论，所谓的特选哪里是品质承诺，分别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文字骗局。可能有人会讲，价格摆在那儿呢，还真想要真的水蜜桃啊。又或者有大家 也有人会这么想，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但是恰恰是这种默认的合理才纵容了乱象横行，商家精准拿捏大家追求健康天然的心理，一边收割红利，一边把行业的潜规则当成理所当然。这种套路看似是小把戏，实则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扰乱了公平的市场秩序。企业应该明白，套路是换不来长久的复购的，少一点这种博眼球的营销的心机，多一点实打实的原料诚意，才能够让消费者真正的喝得明白，吃得也放心。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律师回应女教师被划伤眼球如何维权，这个话题呢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最近浙江瑞安的一个小学女教师课间劝架，被6年级的女生用金属镊子戳伤了右眼，鉴定是轻伤2级，涉事女生因为未满14周岁免于行政处罚。女生家长在第一次调解之后也不再理会老师，教师已经申请行政复议，而且已经被认定是工伤。很多人问，孩子不处罚，老师的损失谁来赔？学校有没有责任呢？律师是这样回应的，有一句法律谚语是这么说的，未成年人侵权，监护人都得担责，教师履职受伤，学校必须尽责。惩戒有年龄的底线，但是赔偿没有年龄的豁免。教师挺身而出护学，法律必须为其撑腰，不能够让尽职的教师流血又流泪。百度热搜上有一条，成都大学41岁的宿管大叔考研上岸，这个消息呢在百度热搜上。据成都大学的官网报道，这几天成都大学成员16栋宿舍楼里的学生们纷纷恭喜刘叔上岸，楼道里笑声不断。学生们口中的刘叔就是他们的宿管老师刘明。几天前他受到了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拟录取通知。刘明是山东泰安人，41岁，本科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6年前成为成都大学的一名宿管老师。没有说他那个时候为什么选择成为宿管老师。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6点巡楼调解宿舍矛盾，登记来往人员的信息，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刘明说，晚上巡楼看自习室里灯亮着，全是埋头苦读的学生，受到这个氛围的影响，他心里那个搁置多年的考研梦再度燃起。另外呢，也想给上小学的女儿做个榜样，他每天晚上6点钟下班之后，一直学到夜里12点。2024年，他第一次考研没考上，他不服气，2025年再考，这回终于成功了。现在刘明成了校园里的励志人物，不少学生主动找到他交流考研心得，请教备考的方法，他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很多网友问，包括有一些学生呢，也会当面地问他，41岁考研是不是有点晚？当然刘明不这么想，他说，梦想和年龄无关，有很多可能性呢。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

0: 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7:51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四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2: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呢，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交通压力比较大，目前来看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行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那过交通道方面，车流量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京城方向。那相比较而言的话，燕子矶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目前来看车流量不算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叶子。昨天，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南京市检察院、南京市公安局联合向社会通报了近三年来南京全市打击拒执犯罪，就是拒绝执行犯罪的总体情况，并且发布了多起典型案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
3: 2023年以来，南京全市法院共审理拒执犯罪案件123件，180人。在当天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多名被执行人被判处拒执罪，其中数罪并罚，最高刑期达到有期徒刑4年以上，传递出拒执必惩的强烈信号。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崔某在判决生效后仍拒不偿还两家银行470万的本金和利息，长期躲避法院执行，甚至对查封的房产进行破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朱大亮说：“
4: 按照法律规定，张贴封条之后，然后对房产要进行评估，评估询价，然后询价完成之后要采取拍卖处置的行为，就要拍卖，使得这个房子尽可能变价嘛，并且偿还相应的贷款。张贴封条之后，他进入了房间，房子被他砌起来了，房子是砌完墙之后，整个房子就没有卖相了。”会使得房子的整个司法处置会受阻。
3: 经法院多次约谈，依法张贴公告后，崔某仍拒不履行，并设置障碍阻碍法院执行。法院审理后，最终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崔某刑罚。近年来，南京市各级公检法对拒执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对以暴力手段抗拒执行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非法处置、转移财产造成案件无法执行到位的，也坚决依法判处实刑。南京市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钟慧昭说。
5: 对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裁判有能力去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话，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都可能构成这个拒执犯罪。还有一些行为它可能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这个行为，它但是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对相关的财产进行了查封、冻结或扣押的情况下，有一些行为人呢明知这个情况还故意的去毁损这个封条，甚至在毁损之后将相关的这个财物啊拿走去使用或者变卖，那这种行为就很可能构成这个非法处置、法院这个查封的财产罪。
1: 业内人士说的非常的明确，任何试图挑战司法权威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6: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7: 大家好，我是祖明。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本周的一说真相，我们来聊一聊吸烟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很多时候却不好意思劝家里人戒烟，怕说多了伤感情。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屈臣跟您聊一聊戒烟的话题。
8: 那么大家好，我是屈臣。其实咱们啊，劝家人戒烟从来不是较真。那么戒烟后20分钟之内呢，心率和血压便会下降。那么12小时之后呢，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便会降低到正常水平。那么2周到12周之后，循环系统也会得到大幅的改善。那么肺功能会得到增强。那么1年后呢，患冠心病的风险大约是吸烟者的一半。那么5年后，中风的风险会降低到非吸烟者的水平。那么10年后呢，患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到吸烟者的一半左右。那么在50岁左右的时候戒烟，可以增加6年的预期寿命。那么在60岁左右的时候呢，戒烟可以增加3年。

0: 年的预期寿命。那么在这里我想说呢，劝家人戒烟从来不是较真，而是真心心疼他们的身体。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一直受到不少朋友欢迎的这个美善臣，就是对于睡眠障碍有调整有改善的这个美善臣产品，最近拿出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这个活动给不给力？活动618当天就结束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3: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推动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明年年底。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法治护航，让我省民营经济站稳 C 位。我省首次启动高考爱心助考行动，省市县12345全链条护航高考。520超1.5万对新人在江苏领证，各地花式集体婚礼迎接登记高峰。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充斥谎言和欺骗，敌意和对抗。国台办回应周杰伦来大陆开演唱会称，欢迎台湾艺人来大陆，与大陆文旅双向奔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开始施行，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可以行政复议。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5人被刑事拘留，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另外，南京仲裁专项紧急排查炮药杨梅的结果，抽检结果都达标。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美国参议院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继续施压古巴，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被以军拦截，多国发声谴责以色列的拦截行动。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期待省市两级政府能够率先探索妇女案例这个通报制，只有让民企在具体案例当中感受到同标同权，企业家呢才真正敢把这个真金实银投下去，而不是把钱拽在手里。
5: 今天我儿子在这里结婚了，就感觉他们这代人哦赶上了好时代，不光要把小日子过好，更要把咱们家爱党爱国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传下去。
6: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是小满节气，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表示着这个时候天气开始小热了，麦穗渐黄，籽粒小满，所以这个农人也开始忙碌起来了。还有一个谚语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和这个节气也是非常相应的，你看雨水循环开始登场了。从目前的气象来看，今天天气转好，太阳短暂露个脸，所以你赶紧要抓紧洗衣晾晒，因为接下来的时间雨水循环登场，基本上集中在2个时间。